0: 赋能服务业，推动产业深度跨界融合，将科技赋能贯穿于服务全链条。另一方面，江苏将在增强企业竞争力方面加大服务供给力度。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李丽：
1: 我们要认真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升海港核心的设施能级，健全一体化综合集输运体系，要做强多式联运畅通双向开放新通道，持续打造港航服务连港的品牌。
2: 服务业为什么那么重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持续走高，是工业化后期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规律，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核心标志。江苏昨天召开的服务业大会亮出了一个硬核目标，15末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去年江苏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 GDP 的 54%， 达到 7.6 万亿元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今后要再增长 2.4 万亿元，年均增量近5000亿。在具体路径上，江苏将聚焦服务于人和服务于企双向发力，一边是一老一小、健康医养、宠物服务等生活性的服务业补短板提品质，另外一边是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港航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服务业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江苏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走在全国前列。以这次大会为起点，伴随务实的措施落地见效，一个规模更大、结构更优、竞争力更强的江苏服务业将让生产更高效、生活更美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眼下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据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27号，全省小麦收获47万亩，进度 1.3%， 较去年同期慢 3.8%。受到前几天降雨的影响，夏收作业有所推迟，目前各地正在抢抓晴好的天气，加快夏粮收获，保障颗粒归仓。这方面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采访。
5: 截至5月27号，江苏苏南小麦收获进度为 10%， 苏中苏北零星收获，全省油菜收获175万亩，进度为 54%， 较去年同期慢26%。前两天连云港遭遇强降雨，一些农田出现积水，在东海县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小麦即将迎来收割，但部分低洼农田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联动水利部门抢排田间积水，做到48小时内雨止田干，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分赴一线，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全力排查解决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等问题。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尹建国：
6: 这次降雨量超出预期，我们立即组织了多名技术人员确保分片作业。
5: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粮库的烘干车间，大型烘干机正在高效运转，一台机器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实现了全程自动化控制温湿度。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某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
7: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

0: 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三天三夜差不多。
1: 三下大忙，忙在下收，也要忙下种下管。眼下江苏多地已拉开水稻育秧的序幕，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现代农业示范园育秧中心，十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作业。育秧播种机高速运转，通过铺机制精准播种覆土工序，一个个标准化的育秧盘快速下线，随后被送去进行覆盖暗化培育，大约三到四天后就会出苗。育秧中心里前期经过暗化培育的秧苗长势良好，淳化街道农服中心农艺师汪孝门。
2: 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提供那个平安秧苗的培育的一个服务呢，是因为考虑到假如后期呢秧苗下田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比如说连续降雨啊，然后导致田间的秧苗被淹了受淹之后呢进行损伤，然后无法出苗，我们可以呢将我们培育好的那个平安秧苗呢提供给大户，这样子帮他们及时进行一个补栽，减少呢后期产量的一个损失。
1: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金培培提醒广大农户，在育秧过程中秧田管理要及时跟上，水分管理上提倡采用微喷灌的方式精准控水，如遭遇强降雨天气要及时排水，并将秧盘上的塑料布揭起，降低膜内湿度。
3: 遇到高温天气的时候，中午要及时的喷水，防止叶片高温灼伤。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安装智能的微喷灌设施，根据秧苗生长状况自动或者远程遥控启动喷水装置补水，还要根据各级植保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的开展秧田期的病虫害防治培育壮秧。
4: 时间是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最近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用法治力量守护频谱资源，护航产业创新。你知道吗？像手机信号有时有有时没，无人机飞着飞着就失控，这些生活场景的背后都离不开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5: 用频涉台单位是无线电管理的重点对象，也是电波秩序维护的关键主体。条例明确，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无线电台站管理的规定，对无线电台站进行定期维护，确保其性能指标运行状况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避免对其他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广播电视、民航、铁路、公众移动通信等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台站具体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加强本单位无线电台站的使用管理。针对频率使用率不高问题，条例也给出了硬性约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花玉军介绍，
6: 建立健全无线电频谱使用率评价制度，根据用频性质开展频率使用率评价，规定有权撤销使用许可、收回无线电频率的情形，进一步加强频谱资源的使用管理和科学配置。
5: 为避免合法频率和设备被滥用，条例同时为特定类型电台划出清晰红线。第13条规定，业余无线电台只能用于相互通信、技术研究和自我训练，并在业余业务频率范围内收发信号，不得用于从事盈利性活动。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通过加装发射电线或者射频功率放大器等方式擅自改变无线传声器、模型无线电遥控设备等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指标。随着无线设备数量激增，电磁环境日趋复杂，黑广播、伪基站、实时电信诈骗、无人机恶意干扰、无线电攻击等行为已直接威胁到民航、铁路等关乎生命安全的通信系统。对此，条例明确，
6: 对加强无线管理一体化平台及应用系统建设，提升无线电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作出规定。
5: 同时，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广播电视、通信管理、民航、海事、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的协作联动，完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提高快速响应和干扰查处能力，统筹做好重点频率、重要设施、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期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不仅要管得住，还要促发展。条例专设促进发展章节，兼顾产业推进与人才培养，围绕赋能产业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对于创新服务方式，明确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为开展无线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创新试验活动用频设台、外场测试提供指导和服务。聚焦无线电人才培养，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人才培养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提高相关领域无线电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4: 2026年南京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来自全市各个职业院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同台，带来机器人编程、3D 打印、实木制作、非遗技艺等多项技能展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7: 在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全市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围绕活动主题搭建起各具特色的展区，师生代表沉浸式参观各院校的技能成果，参与体验各类职业项目。随着赛车引擎轰鸣，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打造了一辆炫酷赛车，吸引了全场目光。该校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4年级学生张亚楠介绍，这辆命名为新港一号的赛车共有6个档位，目前测试最高时速可达80码。
8: 第一次做嘛，没有什么经验，一代产品，现在这个产品的车架强度不够嘛，我们进行第二代的进行迭代嘛，目前能跑到80码，比较稳定，再往上的话它就有抖动了，还是需要再精进一下。未来还是希望能参加像巴哈这种级别的比赛，如果能拿奖是最好，拿不着奖至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技能亮点。因为我是汽车服务营销的嘛，去 4S 店当销售，还有一个就是轨道交通，我们的企业课，我们企业班。
7: 在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展台前，各式造型别致的山东花饽饽引得众人驻足。学校烹饪专业学生李思泽说，花饽饽也是山东大馒头，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9: 这个叫花馍，就是发面，有传统的醒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玫瑰花，研制出了12生肖系列，这边是我们的西式月饼，这种柿子和象形山竹的榴莲，这是象形系列。
7: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10: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呢，便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仅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2台金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7: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20.83%，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实现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转型。
4: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从今年6月1号开始，临停公交铃铛的铃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苏州公交已经全面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并且根据不同的车型，每车安装6到14个下车铃，方便乘客就近按铃。工作人员介绍说，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厢内也没有乘客按铃示意下车，公交车将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开门，预计平均单程运营时间可以缩短约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的周转效率提升2.7%。 5月27号，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这条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巢马高铁是合肥和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我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专科第一批次的录取工作昨天开始。

0: 今年专科第一批次共有85所院校，计划招生 6.6 万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从投档的情况来看，公办院校计划完成率较高，民办院校尚于部分招生计划。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求平行院校的志愿，填报时间是5月30号9点30分到14点。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昨天组织学生团队走进南方贝贝儿童发展中心，对特需儿童开展爱心慰问和公益捐赠活动。该机构主要服务于2到17岁的孤独症、智力低下及肢体的特需儿童。此次活动，仙林外校现场捐赠了专业的教具、益智玩具、康复训练器材等物资。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物资采购资金全部来自于仙外学生校园义卖所得，共计19,189.3元爱心资金。最难得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善意汇聚成光，学生把温暖传给他人，有需要的人，也是重要的成长的一课。最近连云港一对九旬高龄的老夫妻在乘坐超市外的扶梯时意外的摔倒跌压，危急关头路过的退伍老兵韩红兵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扶住老人的头部，防止二次伤害。同时超市工作人员及时的按下电梯紧急制动按钮。5月26号韩红兵获见义勇为人员决定书及慰问金。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
3: 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差不多。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日本又一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最近的一个活动。好视力最近正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是动不动就流泪的，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感受一下效果。这款眼贴是非常不一般的，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用过的朋友反馈说，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购买的话，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参加的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0: 没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务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5: 6月1号开始，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的法规。相比初审草案，最终的名称删去了6个字，哪6个字呢？政务、服务、便民。名字变短了，但是背后的含义变了。为什么要去掉这6个字呢？少了这6个字，又多了些什么呢？过去12345主要受理政务服务事项，但是群众的诉求往往是跨部门的，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方。比方说，一个小区垃圾清理的问题，可能会涉及到城管、物业、环保多部门；一个新业态的消费纠纷，连监管部门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明确。现在去掉政务二字之后，12345将从政务热线变成全省统一的总客服，以往没人管的疑难问题，现在有了法定受理渠道。全面受理诉求之后，数据量必定是显著的增加，而这些数据是可以反映社会运行的状况的。条例要求建立派单目录，并且动态更新，通过数据分类分析，可以发现哪个区域哪类问题高发，还有哪个行业监管缺位，决策层就可以据此提前发现民生方面的问题，进而实现未诉先办。法规即将落地，一波即通或许不是什么难题了。接下来新的考验是，谁来确保每一个电话背后那件具体的事儿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催，谁来保障考核反馈的闭环能够真正的运行起来，推动相关部门提高服务质量。这次条例给出了兜底派单、跨部门会办这些设计，但是制度的生命力最终还是在于执行。对此，已经有专家建议，应该建立健全回访和预警机制，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现象，该亮灯就亮灯，该通报就通报，把群众和服务企业的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评价考核指标，以此倒逼责任落实。总的来说，删掉6个字，改的不只是热线的名称，而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从按部门分工接诉转向按群众需求办事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电话那头能不能够少一句这不归我管，多一句好的我们来处理。
6: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

0: 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和日本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作出回应。
2: 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对于荷兰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的拦截，我们继续来听蒋斌如何回应。
2: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昨天，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言人就驻韩美军司令不当言论答记者问。记者问，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日前表示，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去年，布伦森还曾经表示，韩国是中日之间的固定航母。韩媒评论认为，布伦森有关言论反映出美国西将韩国作为恶华前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回答，也许有少数人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不希望看到中韩关系向好发展。我们不禁要问驻韩美军司令，你的对华言论充满敌意和攻击性，是得到了华盛顿的授权，还是想挑战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你把驻在国称为航母或是匕首等作战武器，是体现了你的好战，还是想把别的国家当枪使？驻韩美军的职责是清楚的，中方对驻韩美军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注意到有韩国媒体发表评论，警示布伦森先生，你越线了。我们也想正告驻韩美军司令，你的言论确实越线了。希望驻韩美军司令尊重地区国家，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最近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昨天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至终点钦州港，全长 134.2 公里，

0: 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分成5个航段，各航段结合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微调断面，实现水深流速平顺过渡。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到2035年，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平陆运河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沿线支流汇入条件复杂，地形水文多变。为此，设计师采用多种创新装置，大大提升通航的安全性。
1: 我们针对支流口设计了3类的创新装置，减缓流速、拦沙、防淤，减少支流水流对航道船舶通航的影响。
2: 平陆运河采用的是宽浅型的航道断面，未来需要提升航道等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拆掉两边的这个护岸，只需要在底部再进一步挖深就可以。
0: 长期以来，广西及西南腹地货物出海需绕行珠三角，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衔接不畅，物流成本高企，制约区域开放发展。平陆运河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真正开辟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的建设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更承载着破解西部内陆开放瓶颈、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的战略使命。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打破西部地区长期向东单向开放的格局，将带动广西及云贵川渝等省区临港产业、冷链物流等产业集聚，将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等大宗商品高效运往东盟市场，同时便利跨境贸易流通，激活区域商贸活力与产业动能。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4: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5: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4: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6: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7: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4: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8: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3: 昨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大

0: 通客车，何塞9人，实塞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现场，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营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可以再来考虑一下。活动恢复了，这个结束了之后就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了。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考虑参加这个活动。有些人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然后还有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的状况。这个时候，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更贵，而只是单纯补钙就这么多。现在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足足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您趁现在这个活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试试参加这个活动。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上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的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 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据知情人士透露，继上个月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之后，日本又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5: 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
6: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呢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啊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这种深化。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0: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昨天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高达20亿澳元，约合96亿人民币。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在环境和人体当中累积，被称为是永久性的化学物。专家说，长期大量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世界规模最大级别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到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模块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约束下，通过紧凑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风机的电能全部汇集到这一座站内，大幅降低了整体工程成本，又节约了用海面积。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可大幅降低电能损耗，同时也为电网提供更强的支撑能力，为我国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按照计划，海风之星将运往广东阳江海域，投用后将提升区域海上风电输送能力。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两大热门主题营，可以考虑一下，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也可以算是给孩子的一份礼物，家长们可以来选一选。这两期热门的主题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一个是冒死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年春假和五一特别受到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然后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的同时也练了表达力。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又能够当作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时间可选，但是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现在可以来考虑一下哪个营孩子更合适。不管怎么样，这算是作为爸爸妈妈六一可以送给孩子的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的礼物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开始，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向中国出口。这个非洲的很多的这个咖啡豆，既是他们的特色农产品，也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日元已经跌破土耳其里拉，沦为全球最弱货币。据了解，日本的对外购买力的确正在持续下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是没有提及加拿大。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拟购买瑞典预警机以摆脱对美防务依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27号访问加拿大期间称，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不要表现得像兔子见了蛇，北约盟友应果断加强军事建设，以应对和美国愈发不确定的关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7号发表调查报告说，当前美国食物短缺家庭的数量比6年前显著增多，在全美范围内，近16%的家庭依赖食物捐赠，有10%的家庭因为食物缺乏而减少餐饮次，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当中，这个比例逼近20%。世界气象组织昨天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宁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谢谢你的收听，祝您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0: 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田间收割与后续烘干需无缝衔接，避免霉变损失的风险。
2: 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三。

0: 三页差不多。
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日本又一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3: 这里是新闻。修复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修复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

0: 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4: 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今天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向各位做一个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3195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重点关注民生诉求。昨天，宿迁宿城区月湖花园小区业主向我们正风热线投诉，小区10号楼再次出现严重漏水问题，让业主是苦不堪言。受到近期强降水影响，这栋楼的17、18楼两套开发商未售的空置房源积水严重，雨水就顺着管线墙体的缝隙向下渗漏，导致1602室业主耿先生家中的地板、橱柜等多处家具装修都被水浸泡有损失，那么家中呢漏水不停，损失严重。而更让业主气愤的是，这并非是这栋楼首次出现漏水问题，早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就曾经关注过10号楼的漏水隐患。当时头楼层的业主戴先生也是因为楼上空置房源积水导致家中受损。我们节目介入协调之后，开发商和物业曾经公开明确回应说，已经成功的获批了维修基金，确定施工单位，只需要等待适宜天气进场翻新防水，彻底根除隐患。可是你看，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当初的整改承诺没有兑现，现场没有任何施工整改的痕迹，老旧隐患没有消除，如今又有了新的业主，有了新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马上我们首先来电话连线上次反映漏水问题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5: 你好，我现在在河北的漏水现场。
4: 好，你把现场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5: 到现场到现在，这个18楼上这个就是厨房卫生间，现在还全部渗水了里边，
4: 都还在渗水。
5: 现在你看，你听着，水里都水这个。现在虽然这个秋天水下去了，还有这屋面上面还掐。

0: 渗到水。
1: 嗯。好，戴先生讲的话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就说其实一直是在漏水，虽然晴天好一点，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被这个漏水给困扰，对吧，戴先生？
0: 啊，是的。
1: 嗯，好，那也没有人比如说上门看看啊，维修整改都没有是不是？
0: 都没有，我们给物业都联系了，物业都是说有时间得看看，你就随便找一个就是清洁工，或者就是维那个专门是维护这个这个房屋这漏什么刮槽什么这个工作人员嘛，就是随便来看看有啥意思，对不对？没有啥意思，他根本。
1: 很多接水的啊，瓶瓶罐罐。这个视频是戴先生家楼上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戴先生在十七楼放了很多的脸盆，为了接楼上的滴下来的雨水。那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还是生活是很不愉快的啊。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戴先生啊，就刚刚讲了，上次我们连线之后，其实开发的企业包括物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开发商都有做出整改的承诺。那么你家的漏水问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就你刚刚所说，物业也就上门看一下，其实也没有实质性的排查，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那么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再次关注，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推进，好不好？
0: 谢谢啊。之前我也跟他们你认为连线到这个开发商，等于是那叫葛经理啊。
1: 啊，葛经理。
0: 之前我也都说非常暖心的话，一个、我这房子现在也不需要你赔什么损失。你我只要跟房子修好，大家都安稳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1: 你看这戴先生愿望很朴实啊，不是要什么赔偿，我们就要安安稳稳过日子，对不对？
0: 是的，这次我都不能原谅他了。一个为什么呢？你因为一次次承诺，还有他把那承诺还贴在这个电梯门口。
1: 他把承诺已经张贴在电梯口了，是吧？
0: 啊，对啊，等于那是头年是等于是2025年，等于一个29时候贴的，贴都等于雨雪化了。今年因为去年25年的雨雪非常大，他说等于雨雪化了以后再给我们解决。你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还没给解决。所以说现在我不能说就允许他说，你给房子修好就算了，我那房屋现在也得认我。
1: 你看。
0: 好，
1: 那这样我们跟戴先生沟通到这儿，你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这个事情换位思考，大家觉得都是不能接受的，好不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戴先生的邻居，也是这一次漏水受到损失的1602业主耿先生他的家属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我们此刻和王女士做视频连线啊。王女士，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次降雨期间啊，你们家这个漏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积水严重吗？
2: 严重。
1: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
1: 你现在是在家里对吧？
2: 对。
1: 好。我们看看啊，家里的环境。
2: 就是从这地方，我们家就是从厨房天然气管道雨水浸泡到客厅的。然后卫生间、厨房、卧室情况严重变质。
1: 看我们这个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啊。那么你们是如何清理积水的呢？目前是就比如说这个当雨水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急处置呢？
2: 就我们就自己就是
1: 比如说我们家里铺的是地砖呢还是地板啊，这个状态怎么样？我看到是木地板是吧？
2: 木地板。对，木地板。
1: 这个是实木的还是复合的？
2: 实木的。
1: 我看这地板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凸起的样子啊？
2: 对，凸起来了啊。然后卧室这个卧室这个吊顶也是的，也是被这个雨水浸泡过，然后掉下来了。
1: 这是吊顶贴脚线掉下来了，对吧？
2: 对。
1: 还好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家里人没有受伤吧？
2: 没有。
1: 那还好。那这个其实我看了，应该是给家里的这个地板啊，你看这个吊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隐蔽的地方都有了一些损失，对不对？
2: 对。那墙壁的壁布也是雨水渗透了，就在顶上面。
1: 好，那我们这些情况啊，比如说我们都做过一些沟通和反应吧，他们有没有现场来看过啊？说怎么办啊？后续？
2: 有的，昨天来看过。

0: 是昨天来看的是吧？
1: 对对对，昨天。
0: 啊，那看了之后什么态度呢？
1: 就是意思让我们不要就是找物业或者就叫找开发商。
0: 啊，是谁来的昨天？
1: 物业经理。
0: 物业经理来是让你们找开发商，不要再找物业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啊、哦，好，那这样。好，我们也有小段视频，看看给大家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0: 好，我们看看，这也是这个控制房屋的这个视频啊，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你得弄，你不能让它这个水不直。
0: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啊，嗯。对大家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只要下雨都有，而且即使天气好了，我觉得也会有影响。那这样我们跟王女士啊也现场沟通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关注的就是，你看这个漏水的原因，其实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么反复，而且有了承诺，为什么我们整改承诺是有的，为什么就不动工呢？马上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他目前呢是正在和1602业主耿先生在十号楼的17楼，也就是这次漏水的源头的楼层。那么这套房屋呢，目前产权仍然是属于开发企业所有，长期空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楼上的这个真实情况，为什么这里会常年反复漏水，殃及楼下业主。好，前方记者范志凯，你好。
2: 哎，王总，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是这样的，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是来到那个阅读花园，就是邀请二，然后这个邀请二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后面有一个横楼层的，这旁边还有一个大的那个楼主管层一样的，这应该是之前业主们。他们把这个木栏用来收水的，然后今天天气是蛮好的，也是大晴天，然后但是楼顶上找到了积水。在我旁边的呢，就是1602的业主耿先生，就他跟我说是5月25号开始发现就是漏水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就采访一下，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就是你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经历的这个情况，给我们讲一下，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1702。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它是5月25号的夜里面下的雨，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是26号的早上，就是从这个线管的这个位置，很大的雨水，很大的水往下面滴。
0: 嗯。
3: 然后直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盆在这里等着，这个雨水浸泡了整个屋里边。
2: 然后，哎，给先生，我在旁边了。卫生间，卫生间里头看，说这地方应该也是漏水，漏水是怎么漏到我们家下？因为我知道这个井上它是一直在漏水，对吧？但是17楼的水它怎么会到你们10楼呢？它是防水没关起来。
3: 那就是当时那个雨水很大，它这个屋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顺着那个燃气管道的边滴下去、渗下去，挺大的雨，挺大的水量，然后那个视频我也上传过去了。
2: 啊，之前我们发过一段，淹没的那
3: 些。嗯，对对对，
2: 这个地方。
3: 对。
2: 我是淹没的积水，我们来看。
3: 对。
2: 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水之前，现在我看还有一层薄薄的积水吧，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地面都被覆盖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就是比这个严重，还是跟这个差不多啊？
3: 以前这里边全部都是水，因为这房间里边的水。都是从那个卫生间的那个下水管道排下去了。
2: 那耿先生，我想请您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后，就是你家里面，然后是怎么，你是有什么感受？你有没有到楼上来清理过？
3: 清理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我老婆，应该是打电话联系找那个物业的人员，后来把这个门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把这个水给它清理过后，我是26号下午的时候到这个17楼，因为我才下班嘛，我上来看这是表面的明面的积水。

0: 水已经很少了，但是这个从楼上滴下来的那个雨水还很大，就是隔个几个小时就要清理一遍，这个桶里面的水都满了，从顺着这个墙体一直渗到我们家，这间卧室损失非常严重，墙布全部都被泡了，其他的就是门的门框上面，还有是地板。
1: 就是对于这个现在你们家遭受的就是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觉得就是应该怎么处理，你们会觉得还比较认可，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这种觉得会跟他们对接，希望他们能做的一些事情。
0: 这个方面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不好，然后我的诉求呢就是希望他们帮我维修了。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
0: 对。
1: 啊，那个王姐，就是我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家的那个一些情了解到的情况。
2: 这是耿先生的情况，嗯。好，这看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
1: 那现在还好吗？因为昨天呢，我是来到了这个岳父花园这边，我联系了几个部门。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2: 小区的开发商，对，
1: 对，是宿迁城投集团上面的那个上市公司，叫这个置业公司。然后呢，跟他们的工程部经理也联系了，工程部经理反正也讲了，现在他们正在申请公共维修资金，包括物业，包括社区，他们都做了回复。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已经就是公示过了，其实已经申请通过了，现在进入了这个招标。这个阶段大概可能3到4天就能完成，
2: 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已经是做了一些申请，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在下一个阶段是招标是吗？
1: 对，已经公示过了，现在就是招标阶段。按他们给我这个回复呢，就是大概3到4天，然后后面招标好了之后呢，就会有进场，天气好的时候就会进场来维修，但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维修的呢是公共部门，但7楼跟16楼之间，它漏水，它不仅仅是楼顶的问题，它还有这个楼板的问题。
2: 对，
1: 要不然它怎么会漏到16楼呢？所以我今天也把工程部的葛经理，
2: 葛经理是吧？好。葛经理，应该我们节目前期也有过沟通和对话。好，那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葛经理大家还是很有疑问的哈，他因为他代表了项目方，可能还有开发商这一块，那这样我们请这个记者前方，在前方范志凯，我们直接对话。好，好，我们先切回直播室现场啊。应该说这个问题，大家，此刻收听收看的节目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的哈。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开发商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你看房间这个空置，就导致了下雨的天气对楼下的这个影响。我们此刻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啊，天宇妙华说开发商就想拖个保修期啊。天宇妙华给我们留言说过了保修期，用维修基金啊。在挣钱，还有这位朋友说，这三位啊都是我们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啊，说这样的这个工程质量，难道不应该追究开发商和施工公司的责任吗？大家其实还是挺有疑问的。好，我们继续切前方现场。
1: 好，
2: 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
1: 哎，王姐你好，
2: 就
1: 现在葛经理，开发商的葛经理呢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代表业主啊来提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戴先生说他是2025年10月份左右，其实就跟咱们开发商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申请维修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因为之前说咱们开发商也跟他说了要帮他们修，就是为什么没有修？毕竟大半年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感受也不是很好。
3: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项目是2012年开始交付，交付至今啊，将近16年了，就是最近几年呢，陆陆续续的会有这个业主反映这个漏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毕竟交付时间很长。后来呢，我们也跟物业包括这个属地的社区进行沟通，他们就说这个要申请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嘛，包括这个控制房的维修基金，我们开发商已经交过了，就是虽然没销售，我们的维修基金也交过了，是在应该在2019年左右，我们把所有控制房的违约金都给交过了。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业主申请的违约金的这个漏水的情况，我们跟那个物业、跟那个属地的居委会都对接了好多次。然后因为这个申请违约金它确实有点流程，然后 然后的话要征得这个这栋楼产权业主的最起码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才可以动用这个无柱地。然后我也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有表示同意。然后这次的话，我刚刚又核实了，包括昨天的话也核实了一下，他们的违约金已经经过了个叫就是权利业主的，就是这栋楼业主的同意，并且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招投标阶段。
4: 啊，那个葛经理是这样的，就是刚刚维修金基金的事情啊，就我也提到了，确实这个流程现在是进入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可能马上就处理了，但是可能业主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公共部分的问题，那像你们17楼跟16楼之间这个楼板啊，其实也都在漏水。要不然它楼顶漏水也不会到16楼去，像这种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业主个人屋里的部分，咱们有没有处理过？为什么一直没维修？
3: 是这样的，这个屋内的除了卫生间跟厨房加阳台有防水，其他的楼其他地方是没有防水，因为它是经常是正常是应该没有水，像那个卫生间的水是应该的管道漏，它满溢到别的地方，然后才渗下去，这个原因导致。
4: 啊，那之前他戴先生是不是2025年10月份的时候跟你反映过这个事情？
3: 对，
4: 当时你来看过。
3: 当时2025年，这个倒我真就有点记不得了。但是当时如果他给我反映，我肯定跟物业都联系了，就是说这个已经有业主这个反映漏水了，这个卫生间得尽快启动，这个事情我可能确保。
4: 啊，但是你们是业主，就你们自己没有来修一下自己那个楼板吗？或者怎么样？
3: 因为这个房子是控制的嘛，这房子是控制，楼板这个是正常的毛坯状态。
4: 啊，
3: 毛坯的状态是又没装修又没使用。
4: 但按照我们的理解，他们觉得你是业主呀。
3: 而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的房子虽然是控制的，但是也是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
4: 嗯，
3: 就是我们的控制房也是由物业进行管理的。
4: 那物业你有没有要物业来修一下这个楼板，17到16楼之间的这个楼板？
3: 17楼到16楼是毛坯的状态，它不需要。
4: 但是它漏水了呀。那漏水了，对楼下造成的影响，你们这半年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其实是一个没有处置的状态。你们认为毛坯就不用处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它是你只要把楼顶的防水修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楼顶的防水没修好，就是没进行维修。
4: 好，我估计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戴先生包括耿先生也提到了，他们家都被相当于被泡水了，有一些损失啊什么的，就是像对于他们。16楼造成的这些损失，咱们有没有什么比一个应对的态度啦啊什么的？
3: 这个事情可能要到时候跟社区包括就物业这边进行到沟通协商。
4: 嗯，就是目前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对吧？
3: 对，暂时没有。
4: 啊，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咱们开发商作为就是也是数千城投集团下面的下属权的子公司，也是一家国企，从咱们来讲，就是你们也是这个房子没卖出去，按照我们的理解，你们应该是业主，对不对？
3: 对，
4: 就如果作为业主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既是国企又是业主，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毛坯房管理好，怎么样避免它影响到其他的业主呢？
3: 就针对这个事情，下面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所有的控制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看看就有没有其他有渗漏的，包括就是主要是渗漏的问题嘛，渗漏的包括什么有没有什么窗户缺失的，或者是阳台漏水的，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如果需要这个叫进行维修的，我们跟那个物业包括居委会，然后这样联系，到时候统一的进行申请违约金，进行一个维修。
4: 啊，那汪静，我现场的葛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
2: 好，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葛经理。葛经理能听到我的对话吧？
3: 啊，能听到。
2: 葛经理，你看啊，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关注过，对吧？我们应该还有过对话，有过沟通，当时也有过承诺，承诺也非常的明确，好像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次来监督，其实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面你看有旧账又有新账。刚刚我们前方记者范志凯也说了，就你们是国企，我觉得理应应该有这个，国企的担当和责任，对吧？那你看这个事情，我们1月份就有过监督报道，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本来可能就受害的这个面很小，现在面在扩大，涉及到的户数损失都在扩大。就是我们在前期，包括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政风热线的监督之后，你们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再存在。您说呢？
3: 这个自从那个1月份，自从那个1月份发现事情，然后其实我是跟那个物业经理包括社区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沟通， 他们给我答复就是已经申请了，马上就下来。

0: 这个事情确实是，而且是也是事实，确实在申请。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个流程有点长。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房子，你看这次我们把它给修了，但是可能下次，因为其实顶层还是很容易漏水的，对吧？您应该是这个工程方面的这个专家，但是这个顶层的权属在开发商，他在国有企业那儿，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修好之后，我觉得后续的排查，包括你如果说委托物业，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去一次啊，或者一个季度去一次啊，我们有没有真的做到了委托给物业？那委托给物业之后，物业又有没有真的做到排查？排查有没有记录？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我觉得您刚刚也说到了，通过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会对空置房所有的产权还归你们企业的，你们会进行一个摸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工作真的要做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这个后续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志凯辛苦。好的，各位，我们也感谢前方记者的现场报道。针对月湖花园小区开发商自持空置房源，防水老化，长期漏水，拖延整改，导致楼下业主接连受损的情况，很多业主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这个楼顶是属于公共区域。维修呢是可以走维修基金的，开发商到底需不需要再为业主的损失来买单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律师你好。好，我们看看蒋旭律师是否在线啊。如果是在线的话呢，公共区域漏水啊就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啊。开发商在本案当中，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还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是需要来承担的。
2: 好的，它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分两块来看的。第一个是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漏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房屋的屋顶，就是因为属于是整栋房屋的公共区域嘛，是由于公共区域的老化进行相应的问题的话，那确实是要走维修基金来支付这个相应的维修费，因为相当于是我们公共房屋的屋顶，相当于全小区的楼顶，大家要进行一个共同的维护的责任。但是呢，我刚也听到了，可能也涉及到有一个17/18楼，也就是紧连屋顶的这个顶楼，这个顶楼由于是长期空置，它的产权属于开发商。
1: 对，
2: 然后开发商在自持期间呢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管理，以至于比如说本来顶楼漏水可能导致的损失应该仅限于最近的楼层，也就是17/18楼。
1: 对，
2: 但是它最近的楼层里面都已经漫水，已经让水长期漫和泡，导致它的那个地面可能有一些，也许会有一些次生的一些松动，以至于往楼下再进行相应的渗水。我们觉得开发商在自持这个楼层当中的管护当中有他管护不力的责任，由于他的管护不力可能对下面业主造成了一些损失，也是有一定的，也是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的。
1: 好，你看开发商这个此前是说需要走这个维修基金，是属于这个公共区域的问题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理由吧，因为这个要大家要确认嘛，要签字嘛，
2: 要定相应的程序。
1: 对，那你看这个理由从我们这个法理层面，它站得住脚吗？能够因为说我们这个理由就可以免除它对业主所产生的一些需要去负责任的赔偿吗？
2: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责任是分两块，
1: 两块。
2: 这个漏水根本原因的维修，用公共维修资金去就是申请下来以后再进行维修，从程序到那个资金的出处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的大雨才突发的，
1: 对，
2: 如果是突发的单次事件，可能开发商还好说。它是从以往一直可能至少延续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此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的时候，它作为这样一个自持的中间这个楼层的自持的产权人，并没有对他所自持的这个空置房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房屋做由有效的产权人管理，当屋顶有漏水的时候，他应该做相应的及时处理。
1: 对，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及时处理，就不会扩大。
2: 对，不会扩大损失。那么在关于这个损失扩大的这一部分，开发商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好，那么针对业主，你看他是多次反映啊，像我们正风热线，其实我们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开发商也承诺整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拖延，导致损失在持续扩大。刚刚我们也有所交流了。那么从业主层面的角度来讲啊，当然他找了我们物业，也找了我们媒体，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包括还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2: 首先业主把他自己现在就是一直以来给开发商，包括给物业公司，包括给各个渠道相应的投诉反映的沟通记录都要记下来，包括他现在的一个损失和每一次发生的这样一个漏水的现状。

0: 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一些投诉记录啊，包括他的一些财产损失的清单都罗列下来作为他的证据，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认为业主可以积极跟开发商和物业沟通，尽快调用维修资金把漏水的根源去解决掉，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们就觉得可以通过多渠道的去沟通和协调，去调解他的这样一个赔偿问题。如果说多渠道赔偿就是协调不成的话，那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维权。
1: 嗯，好的。那么针对小区开发商自持物业啊，你看这个是这个空置房，它的这个物业隐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多发的这个几率的哈。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你看这个事情涉及到开发商对吧，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社区，那么他们各自涉及到的方面，他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同类问题的发生呢？
0: 作为开发商来讲，他有双重身份。第一，他本身是这个房子的建造者，他要按照相应的建筑法律法规承担他应该尽的这个房子的质量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我们一般来区分是在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外，质保期内应该开发商来负责那个维修，如果是质保期外出现的一些房屋因为老化等等的一些区域的问题，就通过公共资金来维修。那么开发商还有一层身份呢，就是对于空置房源，它相当于属于空置房源的业主，也就是产权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房子日常的维护管理、隐患排查等等都是有完全责任的，就相当于业主的责任。
1: 它其实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对，如果是因为管理维护不力所造成的对楼下或者对相邻业主的这样一个相邻权的侵害，那么开发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哪怕源头不是由于那个就是他的这一层的问题，但是你在管理上如果有疏漏，或者说导致的相应我们讲的一些损失和风险的扩大，那么在这个层次开发商是有责任的。而物业公司呢，是维护整个小区公共区域的一个物业，但是平时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也对公共区域也有巡查、隐患上报、督促整改、应急处置等等义务。那像这种楼顶的漏水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已经长期发生的，物业肯定是知晓的，他有义务去跟进去这样一个修理和处理。哪怕物业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资金直接去处理，但是也应该去推动相应的一些公共维修资金啊，包括小区业主的一些决议程序的这样一个执行，早尽快的去进行相应的维修，这样可以减少业主的这样一个将来的风险。社区在当中呢，可能是起到一个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督办和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及时协调民生矛盾。
1: 好的，谢谢。好，我们也谢谢蒋旭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那么对于业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安居是我们最基本的民生的期盼。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履约整改、维护自持房源、赔护群众损失，这也是最基本的啊，是他的责任。刚刚我们讲从法理分析，他也应该担责任。那么对于属地包括物业来讲，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有没有做到，对吧？我们在面对业主诉求的时候，有没有努力做到闭环的处理，这个也是很关键的。而且像大家出现问题，那第一时间找的可能就是物业，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希望宿迁龙城之野能够拿出明确的施工整改的时间表、隐患排查方案，包括业主的这个损失。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不涉及到业主损失的这种协商，但是我觉得业主如果说你的合理的损失，其实你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这个主张，也是可以沟通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希望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从一月份关注到现在，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真正的把隐患排除，包括这个房屋我们在隐患排除掉之后它还是会空置，但是产权呢依然还是国有企业，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担当、这里面的责任就不是说一句我有责任我有担当，而是要把担当和责任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此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一追到底，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周先生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是淮安金湖的。
1: 果然金湖的啊，您说。
3: 对对，我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是2017年拿到的呢，是那个申请的是那个工商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
1: 您是个体工商户吗？
3: 对对对。
1: 啊，好，您说。
3: 每年按照这个他的要求，每年参加这个申报。
1: 申报申报什么呀？
3: 申报就是年检啊。
1: 啊，就是每年要年检一次，对不对？
3: 每年要年检一次。
1: 嗯。
3: 今年呢，我去年检了，就是在应该是在2月10号的左右，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不太清楚。
1: 嗯，你去年检有什么问题吗？
3: 工作人员在稽查科工作人员收费，自己收掉了以后呢，收了200块钱。
1: 收了多少钱？收了200块钱，是叫什么？叫稽查科收的。
3: 稽查科收的。
1: 这200块钱是什么费用呢？
3: 他说是。叫垃圾处理费。
1: 什么什么什么费？
3: 垃圾处理费。
1: 你去年检怎么会交垃圾处理费呢？
3: 他每年都是交这个垃圾处理费啊，你只要去申报，他就说你交点费用。
1: 啊，
3: 我说可以，都是交的。
1: 那我的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去年检，当然我们其实就等于是找别人代办，帮助你来年检，对不对？
3: 不是代办，他这个就是。叫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
1: 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然后呢，
3: 对对对，
1: 你去年检过程当中，他收了你垃圾处理费200块。
3: 200块，但这个有发票的，他是那个、
1: 发票上怎么写的呢？
3: 是手撕的那个定额票。
1: 嗯，发票上写了垃圾处理费吗？
3: 垃圾上他那个盖的章是金湖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奥数财务专用章。
1: 那我们是去年检的，怎么会盖这个章？您觉得这个匹配吗？对不对？
3: 是啊，我也是觉得不合理啊。
1: 嗯，对吧？
3: 就是反正就是每年都交吧，就交了。
1: 而且你这钱是交给稽查科的，但是这个钱我的感觉是交到了环卫那儿去了。
3: 是啊，就是下面我就是要就是反复就思考这个问题。我
1: 来来来，我们高效一点，一问一答。那周先生，我来问啊，那你交了200块钱垃圾处理费给稽查科，对不对？
3: 稽查科。
1: 那稽查科给那稽查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呢？
3: 他就帮我这个工商执照年检一下。
1: 啊，就是。
3: 就申报一下。
1: 就他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这意思是吧？
3: 办了。对，
1: 好，那你这次这个今年2月份去的时候交了垃圾处理费200块钱，然后这个稽查科钱收了，然后帮你把事儿办了吗？
3: 问题就是事没办。
1: 为什么？那以前都办了。
3: 以前都办了。
1: 你告诉我这200块钱你交了几年了？
3: 我每年都在交啊。
1: 你告诉我交了几年？每年
3: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每年都在交
1: 啊。那交了将近快10年了，是不是啊？
3: 将近10年。对
1: 啊，就是每年交了这个垃圾处理费到稽查科，但是我这个年检就办了，而且都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1: 但是今年我交了钱，发现没给我办。
3: 没给我办，到4月28号都没给我办。
1: 嗯，那如果没有办的话，咱就把钱给要回来啊。我的理解、啊、
3: 不是要回来，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投诉他了，他后来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回复了，回复就是。他第一是我们没有这个义务跟你办这个申报
1: 啊，没有义务。但我没有义务，那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
3: 就是我就搞不明白啊。
1: 好，马上现场连线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高先生。高先生你好。高先生你好。
4: 好，看
1: 高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跟您介绍了，对吧？
4: 对对对。
1: 好，我其实听了这个周先生这个诉求，我还挺不理解的哈。就是他说因为年检到了你们金湖县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稽查科交了200块钱，这200块钱是垃圾处理费，然后说这个给的这个发票也是环卫方面的，而且说从2017年开始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这种缴费这个渠道来办了年检，这个情况想跟您核实一下，是这样吗，高先生？
4: 第一，我们这个收的费用是替环卫代收的垃圾处理费，和他联贸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联贸是联贸，联贸因为他个体工商户嘛，联贸这个因为有的人这个是哪天的联贸是要通过 网上申报的嘛。
1: 好，高先生，您的意思是这200块钱是帮助环卫部门代收费是吧？

0: 对对对，和他这个年报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1: 跟他的年检年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年检要产生费用吗？
0: 年检没有费用，年检是毛，就是正常是你个人、你自己报你自己的，然后如果你不会报，到我们这边来要申请，我们帮他代报，我们是可以免费给他。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年检过程当中，垃圾处理费，就是你们代收的200块钱，这笔垃圾处理费是必收项目吗？是一定要收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那不是是什么？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是这个是从2010年的政府文件，就是要求我们市场监管局对于这个个体户啊一类的经营户代收这个垃圾处理费，
1: 然后就是从2010年开始可以收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到目前这个政策依旧，就现在依然可以代收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对他收取的这个垃圾处理费是给他开了票，然后这个票我们是从环卫领取的，然后收了钱之后就是连票带钱一起再交给环卫，环卫再交给
1: 对啊，那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代收的，那这笔费用也是必须收的，只是你们代了环卫收，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每户都收吗？
0: 对。
1: 好，哎，周先生在吧？
2: 在的，在呢。
1: 好，你听了有没有质疑或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你们可以交流啊。
2: 这个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一直在收这个2010年的是政府文件，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2个多月了没给我办这个事，是当时好像是你在回复我，说你们一直在排队，
1: 就是高先生在回复你是吧？
2: 对对对对，他说我们这人多，我们2个多月很正常。
1: 好，
2: 我们每天
1: 高先生，好好听我说，高先生在线吧？
0: 在。
1: 高先生，那我们今天找你真的是找对人了哈，点对点找到了你。你看你政策又清楚，而且这钱也是你收的，那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哈。那为什么他这次说代收之后，他的这个年报就没有完成啊这项工作？
0: 每年的年报按照规定是每年的6月底吧，也应该要完成。然后我们这边是每年能就是到我们这边来申请，要求我们给他代报的户数比较多。然后我们是大厅的一个小姑娘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她用她自己的账号代报的话，每天不能报太多，不然会这个系统会预警。
1: 就是我们这个年检年报啊，是应该自己去申报呢，还是应该可以有这种代办的服务啊？
0: 应该自己去申报，然后我们只是帮助他代报。
1: 就原则上应该是自己报对吧？
0: 对，因为有的人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嘛。
1: 那自己报是指是到现场报还是网络申报？
0: 自己网络申报。
1: 网络申报的话会产生要缴这个费用吗？这个环卫费200块钱要交吗？
0: 没有费用。
1: 那为什么网上交就没有费用啊？
0: 不，网上报和现我们这个单位报都是没有费用的。这个垃圾处理费和年报是没有关系。
1: 这个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网上自行申报的话，要不要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是这个费用？
0: 网上报不要交，我线下到我们这边报也跟这个报的年报本身和他那个垃圾处理费也是没有关系的。
1: 那他是什么原因要收这个垃圾处理费呢？我就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垃圾处理费跟这个年报它不是捆绑的，它不是必须同时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不是同时的，对。
1: 好，如果是不是同时的，而且也就是不是说我在年报过程当中必须要交这个环卫费，也不存在，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家高先生主要找你们就是为了年报年检，那他相反年检年报现在没有完成，反而被收费了，这怎么理解呢？
0: 第一我说了这是两回事，第二这个年报我刚才解释的就是说，我们家大厅小姑娘给他代报的话是每天只能报几个，因为数量比较多，我们是慢慢往后排，一般也就是到5月底就会所有的年报也就全部代报完成的。
1: 好，这个我明白了，就是说啊，你们帮助大家这个主动服务代办和代报是不收费的，只是说小姑娘她这个每次输入的这个人数有限制，所以说要排队对吧？
0: 对对对。
1: 好，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沟通清楚了，也不存在疑问。那存在的疑问就在于，那他主要的目的是去做年检年报的，但是为什么就一定要收这个200块钱的环卫费？你们收有没有政策的文件的依据？
0: 这个文件我现在就找一下。
1: 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啊，就大家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一样同样有疑问，

0: 对吧？那如果说他去的是网络申报自己报，你刚刚讲了就不要交这个环境卫生费，那我的理解就到你那儿请人家代办，代办你是不收费的，但是又多了这个费用。那这个我们当时问他要200块钱，给他这个发票，收了他的费用，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了这样的一笔收费项目？
1: 他有依据啊，他用了延续用了17年的那个政府的文件啊，是2010年的政府文件啊。
0: 不是，这个周先生他跟我讲的，我觉得跟文件还有不同的地方。那如果说你不去现场报，你去网络申报，不就不存在这笔费用了吗？
1: 网络不存在，我们，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还问呢，你看这个抖音江苏征风热线抖音账号人间，他说呢，主持人你好，我们徐州信义已经不收年检营业执照了，也不要交年检费用。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年检费用啊，是在年检过程当中有一笔垃圾处理费，不知道这个费用是从哪个政策出具的，依据在哪里？
2: 我们金湖县人民政府在2010年有一个文件叫文件号是金政发2010117号，它的文件名称是关于电发金湖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0: 嗯，
2: 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个体经营户这是分很多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部门
0: 代收。对，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是说您查到了政策依据，这笔钱是可以收的，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这个费用我们以往是采取上门收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是上门，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有人来办事嘛，对吧？有人来这个到我们这边，
0: 周先生啊，那我知道，就这
2: 顺便就可以拿收取的这个费用。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在网报的过程当中，他网报不要交，但是会上门收，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好。看似这个问题是找到了答案，但是我打一个问号吧。那我请你把这个文件也给我们传一下，可以吗？我们场外编辑对接一下这个问题。
2: 我怎么？
0: 好，我们这个问题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啊，电话切出。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节目。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新闻热线也都在为大家开通，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途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的是镇江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申请公积金贷款对公积金存缴情况有哪些要求。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的科长殷婷。殷科长你好。殷科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0: 你好，请讲。
4: 就是关于缴存，就是公积金贷款对缴存情况有哪些要求这个问题是吗？
0: 对。
4: 是这样的，根据目前镇江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相关规定，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办理公积金贷款的，职工的公积金账户呢，需满足以年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6个整月以上，含这个6个月。然后申请贷款的时候呢，职工的公积金账户要缴存正常。另外呢，还有一个跟贷款有关的缴存方面的规定，因为这个职工的贷款额度呢，与职工的公积金缴存年限是有关的。职工的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未满1年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8倍。职工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1年，含1年不足2年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呢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0倍。职工公积金账户缴存年限超过2年的，含2年。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贷款申请时申请人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12倍。因此呢，职工在申请贷款的时候需关注公积金缴纳年限。以上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对公积金缴存的相关规定。
0: 好的，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谢谢你的解答。我们继续来关注宿迁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员可以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城区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山花。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5: 好的，根据我们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

0: 的规定，像无故宫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一些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
1: 嗯，
0: 对，也就是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它是没有那个职业门槛的限制的。嗯，
1: 好的，情况就这样是吗？嗯
0: 嗯，是的，
1: 好
0: 的，
1: 谢谢。我们也谢谢宿迁市宿城区医保中心王主任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呢现场连线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啊，今天江苏一二三四五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一二三四五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呢节目已经是渐入了尾声啊，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场外呢也给我发来了相关的文件啊，有一个是金湖县垃圾处理费征收情况汇报，就是金湖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征收管理办法明确生活垃圾费征收的标准。另外呢，我们场外的编辑还给我发来了征收的形式里面有一条，个体经营户的生活垃圾费用是由金湖工商局代征的。那如果是这种代征的，我觉得我们在代收的时候啊，要把话说到位，解释到位，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好，来看看大蓝鲸网友的留言。雨田说，王老师，宿迁房屋漏水这个投诉历经半年时间，再次让节目组关注，咱看了视频啊，触目惊心，职能部门和开发商平躺甩锅啊，敷衍塞责，业主们诉求善良朴实，应该重点关注啊，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了啊。我们看小金鱼说呢，屋面漏水一直不处理，物业和开发商是处置不当的。王琴说，王老师你好，年检时候交的垃圾处理费可能是给环卫部门代收的，我们这里交的水费里面也有代收环卫部门的垃圾处理费用。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一棵树64082说呢，买房遇到这样的开发商啊，真是闹心。大厦805说呢，国企要承担责任，不能够放任空置房漏水损害居民。你看，小农人说呢，说应该抢修了啊，还要再招投标。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你看看我们春风化雨说呢，根据实情，完全是建筑质量问题，漏水肯定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人间说呢，主持人你好，我们徐州信义已经不再收这个年检营业执照了，也不要交年检费了。当然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金湖工商的这个费用啊，这200块钱它其实也不是年检的费用，刚刚也说了，它其实是代收的项目，而且发票上也写得很清楚。那正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代收工作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解释工作啊要更能够做到位。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组关注的开发商权属的这个房子漏水的问题，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留言，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那么经常呢我在节目之后看到我们视频号上有很多朋友啊在发这个弹幕，说怎么和你们联系啊，热线电话、微信、抖音后台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福。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红牛金马，马年纪念白酒，大羊毛来了，扫码价惊呆4-500块钱一瓶啊！您现在69，直接带走两瓶，还配手拎礼袋儿。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直接下单。日常团聚，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仪式感拉满，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400710-1900，69元两大瓶。吴先生说这价格倒是便宜了，酒质怎么样？放心，都是500毫升的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69元两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新闻广播。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6到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14度，其他地区是16到17度，沿江和苏南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上午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左右。来听到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我省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启动并部署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夏季和汛期特点，深入排查整治危险化学品、消防、烟花爆竹、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文旅和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的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要广泛地去开展安全宣传咨询、应急科普讲解、先进典型宣传建树以及全社会安全文化培育等活动，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提升全民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5月27号，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了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这条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那预计今年的9月会具备开通的运营的条件，项目建成运营之后会进一步的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的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来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进展。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国际方面，对于有消息说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延长停火60天及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初步共识，但目前仍需要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该份谅解备忘录一事，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28号对媒体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期待敲定。万斯说还没成，但是双方非常接近了。他还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都是晴朗天气和风徐徐，周末2天的最低温度都会降至17至18度。不过呢，午后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9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大家洗晒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山东做工程的王老板再次找到我们，说要买马年纪念酱酒，说年前啊买了一批给工人和作坊送了过去，当时拍了50箱，是大受欢迎。端午到了，还有没有？经过多方协调，给大家特意安排了限量的秒杀，诚意拉满，手速一定要够快。扫码价是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这是电话，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像赵女士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的，她呢是个人用酒，说老爸喝了一辈子的酒，就爱酱香的。这马年纪念酒既是口粮酒，又有纪念意义，喝完这瓶子都舍不得扔。是的，家人们，中国红鎏金瓶骏马图象征着马到成功，这看着就喜庆。咱们赶紧行动吧，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囤着慢慢喝，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马年酱香酒2瓶到手，69，怎么算都不亏。而且马呀也寓意着一马当先，富贵吉祥。400710-1900，400710-1900，限量抢购，花69块钱就能把这一瓶啊，不是一瓶，是一提两瓶，配上手拎袋，咱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而且咱们承诺，全国出偏远地区外，都给各位包邮送货到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 今天已经是5月29号了，高考倒计时的钟声已经敲响。那下周日呢，少年们就要奔赴考场。在这个最后的冲刺的这段时光当中，不仅要迎战海量知识点的考验，更会直面身心的双重压力。那为了助力每一位考生能够平稳应考，由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从今天起，我们成长必修课会推出3期高考加油站，我们会聚焦到高考生常见的一些身心的难题，带来非常专业、贴心而且实用的科学指导，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当然，各位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一下大蓝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那如果说家中考生有哪些生理或者心理方面的疑问啊，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平台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的互动板块，或者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咨询，我们将会邀请专家为您做现场的解答。
5: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4: 成长必修课，感谢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的栏目啊！刚刚我们说到高考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现在很多的同学都在喊说这个压力真的是拉满，睡不好，心里慌，身体呢也会跟着有点紧绷哈。那有不少女生还有这样一个小顾虑，就是万一这个生理期和这个高考撞期了，就怕这个痛经、体虚、乏力会拖自己的后腿。那今天的高考加油站第一期我们就正式开讲，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南京是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你好，王主任。
6: 你好，主持人。
4: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解答一些关于高考生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小小的疑惑和问题哈。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正在同步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点击关注或者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会请王主任为您在现场做解答。现在距离高考只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哈，王主任，这段时间确实哈，孩子们是长期这个精神比较的紧绷，也比较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反应，比方说比较焦虑，比方说比较敏感，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躯体化的反应，肠胃不适等等哈。那我们想首先请这个王主任从这个专业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那面对这个精神压力诱发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身体反应，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应对它？
6: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在门诊啊，就这段时间也会有很多的家长他也很紧张，会带着孩子或者自己过来咨询。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高考的这个冲刺阶段啊，经常会引发一系列什么样的反应呢？比如说会有情绪的上面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烦躁啊、易怒现这样的焦虑。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快速缓解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那么比如说物理治疗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热水袋啊，或者暖宝宝呀，敷在我们的小腹或者我们的后腰处，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来使这个痛感啊慢慢的降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比如说按摩虎口啊等等，持续按摩30秒到1分钟也有缓解的作用。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有止痛药布洛芬，对吧？非甾体类抗炎药，这个我们可以在月经来潮的时候出现疼痛的时候开始吃，那么它大概能管12个小时左右。
4: 我们举个例子哈，王主任，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有痛经的这个女生哈，可能常备的一些药物，布洛芬也好，包括三利痛也好，都是他们常备的药物。但是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平常咱们来生理期如果痛经了，我们吃了没事儿哈。
6: 对。
4: 可是如果说正好我是在高考期间，我吃这样一些止痛药，会不会对我的，比方说我的反应啊，我的这个反应的速度啊，或者对我的这个发挥会不会有影响呢？
6: 其实不会的，
4: 不会有影响，
6: 不会的，
4: 大家可以放心，该吃药
7: 药，咱们还是得吃药。
6: 对，该吃药吃药。那么如果觉得月经量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吃止血药。
7: 止血药，
6: 可以吃止血药，对吧？那么当然这个都是处方药，我们建议大家呢也不要自行的购买，那么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医生开具。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比如说像孕激素类的药物，对吧？还有避孕药，那么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7: 对
6: 啊，对吧？那么孕激素类的药物呢，我们可以放在月经的后半周期开始吃，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吃，然后

0: 只要你一直不停，
1: 嗯，
0: 吃到高考结束，然后你停药以后，它就会大概在停药后的几天内出现撤退性的出血，就会来月经。
1: 嗯嗯。
0: 那么难得吃一次呢，其实不会干扰你的正常的月经周期。虽然我们不推荐，虽然我们不推荐，就是经常用这个方法，
1: 嗯嗯，
0: 但是你难得用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更加就是稳定的方法呢，就是吃避孕药。
1: 嗯，
0: 但是口服避孕药呢，我们一般要推荐提前一个月开始吃。比如说我们六月份要高考了，那我们建议从五月份这个月经周期，
1: 嗯，
0: 就开始吃，从月经的第五天开始一直吃，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我们吃的话，可能至少要备两盒这样的药，
1: 嗯，
0: 直到你高考结束了以后把药停下来，那么它也会正常的来月经，
1: 嗯，
0: 一般不会干扰你的这样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
1: 就是咱们偶尔一次其实是可以不干扰的，因为确实有很多女生她在担心她的痛经可能比较严重，不是轻微疼痛，
0: 对的，
1: 她确实会对她的状态会产生影响，
0: 是的，
1: 而且她心里本来就焦虑，
0: 对对，
1: 再加上又要来，
0: 是她一想到这个她
1: 然后
0: 就
1: 会觉得
0: 担心，
1: 哎，对，更加担心，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到医院去开具相关的药物是可以去控制一下我们生理期的时间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在医生这个指导之下，
0: 对，因为有些肥胖的呀，
1: 嗯，
0: 或者吸烟的呀，
1: 嗯，
0: 或者有其他的血栓病史的呀，那可能医生要经过评估，
1: 嗯，
0: 然后才能给你开这样的药物，
1: 嗯
0: 嗯，还有包括你什么时间使用，
1: 嗯，
0: 啊怎么吃，这个都是需要医生来指导，
1: 嗯，
0: 不然你吃乱了以后呢，反而会比如说会出现一些不定期的出血，
1: 嗯，
0: 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
1: 嗯嗯，那比方说咱们的高考生的家长其实按理来说应该是提前一个月哈，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去干预，
0: 啊，
1: 可能稍微晚了一点嘛，是不是？
0: 如果是吃短效避孕药的话，提前一个月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六月份，
1: 嗯，
0: 那我们五月份来月经的时候，
1: 嗯，
0: 就到医院去干预。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
0: 现在来不及了，对吧？
1: 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去干预的话，还来得及吗？
0: 现在有的，
1: 嗯，
0: 正在来月经或者月经还没来的，可能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那么，
1: 哦，
0: 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慌。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提前做准备的话呢，那我们到时候第一个呢，我们合理的休息，避免生冷啊、刺激的食物，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准备好卫生巾。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有严重的痛经，我们可以吃止痛药，
1: 止痛药
0: 它管12个小时，难得服用，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
1: 嗯嗯，
0: 明显的副作用，可以安然的让我们度过中高考期。
1: 嗯嗯，
0: 那么如果月经量过大的话呢，我们也有止血药，吃了可以减少我们的月经量，同时它的副作用也是比较小的，当然这个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所以我们都是有应对的方法的，
1: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慌，就是一旦真的是碰到有生理期，大家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偶尔一次的这种药物也不会对身体对你的高考发挥产生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嗯，
1: 好，那另外呢，针对这个女生考前这个生理期啊，除了这个疼痛的缓解之外，
0: 嗯，
1: 像在一些个人的细节方面，
0: 嗯，
1: 比方说穿搭啦，
0: 嗯，
1: 适度活动啊，个人卫生等等啊，还有哪些养护的这个药物点是需要提醒到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注意的呢？
0: 嗯，那么我们一般推荐这个服装啊，在这个期间最好穿宽松透气棉质的这样一个衣服，
1: 嗯，
0: 啊，避免穿这样的紧身的衣服，可能会加重这个盆腔的紧张，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保暖，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小腹部的保暖可能对缓解痛经也是有作用的，
1: 嗯，
0: 啊，而且可以预防感冒。那么我们现在教室可能都有空调，
1: 对，
0: 我们如果去考试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件这个外套，
1: 嗯，
0: 啊，披在肩上啊，可以啊防止我们受凉，对吧？
1: 嗯嗯。
0: 那么平时呢，我们刚才我说了，也要注意适当的活动，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防止盆腔，可以促进盆腔血液这样一个循环，
1: 嗯嗯，
0: 对吧？我们可以散步啊、慢跑啊、做做瑜伽等等。那么个人的卫生呢，如果我们遇到了来月经的时间，我们要勤换卫生巾，
1: 嗯，
0: 避免这个泌尿生殖道的一个感染，
1: 嗯，
0: 我们大概2到3小时要勤换这个卫生巾，保持我们外阴的一个清洁的干燥，
1: 嗯，
0: 那么考试前的准备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考场附近卫生间的这个，
1: 嗯，
0: 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那么避免到时候因为找卫生巾啊或者排队这样一个焦虑，那么我们要把卫生巾要放在一个干净的这个密封袋里带好啊，我们每天晚上呢也要用温水对我们外阴进行一个这样一个清洗，
1: 嗯嗯
0: 嗯
1: 嗯，也就是这样一些细节咱们把它掌握到位哈，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平稳度过这个生理期和高考重叠的这一段时间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嗯，
1: 也不要太过焦虑哈，
0: 对的，
1: 那另外刚刚王主任我们也说到哈，因为这个压力或者焦虑也会产生一些躯体化的反应，
0: 啊，
1: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肠胃不适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到这个考前确实这个肠胃问题也比较容易去高发，
0: 嗯，
1: 再加上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
0: 越热，对，
1: 啊啊啊，
0: 嗯，
1: 那考前这几天咱们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肠胃，未来提前规避这样一些突发的状况呢？
0: 啊，那我觉得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规律三餐，定时定量，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有些女孩

0: 孩子为了节食，对吧？我们不能过度的节食。那么我们食物的选择呢，尽量选择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并且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物，避免呢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还有油炸的、高盐高糖的，还包括
1: 官方扫码价格1瓶498元，品牌方为了推广品牌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美酒品鉴活动期间仅需69元即可带走2瓶500毫升正装马年纪念酒，只希望让更多喜爱酱酒的朋友可以用更加亲民的价格品鉴到这款马年纪念酒。本次品鉴活动全省库存10000组，售完立刻恢复原价。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69元相当于只收大家包装钱运输费，酒体给您免费体验。希望大家喝得满意，可以多多做宣传。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次品鉴活动，平台帮大家严把质量关。虽然是体验价格，但是全部正品正装，都是经典53度酱香500毫升规格的，大家可以放心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好视力呢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10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呢统统缓解。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听见彼此的声音，听见彼此的声音，成就成长的力量。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那接下来会继续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的特别直播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此刻也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并且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主任。王主任，再次的欢迎您来。
0: 我们肠胃的负担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零食，零食它可能就添加剂比较多，吃的也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那么如果我们肠胃负担过重，第一个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二个可能还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发挥，考试发挥。对，
3: 没错。刚刚呢这个王主任也不断地提到睡眠的问题啊，确实睡眠问题也是很多的高考生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3: 比方说我们的一位网友啊叫野径春山，他就说最近孩子的睡眠特别差，经常会失眠，而且备考压力又大，所以他的状态呢就特别烦躁，而且有的时候会很低落，所以他想问一问这个睡眠对于高考生来说，我们这个睡眠到底该怎么去调节呢？
0: 那首先呢，我们想

0: 想说一下这个烦躁低落这个情绪啊，我们可以呢用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虽然我们学业负担很重，但是我们为了这个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可以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啊，或者看看自己喜欢的这种视频来转移一下注意力。第二个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15到20分钟的这样一个运动，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内啡肽的分泌，使我们的情绪好起来。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长啊老师啊可以多多陪伴这个孩子，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可以交叉的，时间也省下来了。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家长可以陪伴他聊聊天啊，让他的这个情绪流动起来
1: 啊。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运动想得特别复杂
0: 啊，对，就散步
1: 啊，就散步，
0: 就散步。
1: 比方说我们家长就陪着孩子出去走走路，走个20分钟，然后路上
0: 不适合剧烈运动，
1: 对，不适合剧烈运动，而且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相当于大家互相的去聊聊天啊，
0: 对，
1: 帮他疏解一下压力，因为情绪是一定需要出口的。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也不要反复的追问你复习的怎么样了呀，你不要怕呀，反而会加重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负担，对吧？然后同时呢，我们家长和老师也要告诉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症状，适度的焦虑反而会提升使我们的这个精神紧张起来，反而会对我们的这个考试呢，适度的焦虑会对我们的这个发挥呢有正面的影响，但过度的焦虑才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不必过度的担忧。同时呢，我们家长和老师也要给孩子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不能有这种灾难化的思维，就是考不好就完了，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一考不好就再也没有希望了，不能有这样灾难化的这样一个思想但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有超过2周甚至更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并且它影响他的社会功能，比如说影响他的学习啊，以及和家长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讲到失眠的应对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么在情绪调节的基础上呢，我们要维持原有的作息，因为我们说现在其实大家这个睡觉的时间都是后移的，对吧？那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也是后移的，那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强行它要早睡，
1: 明天要考试了，你
0: 今天
1: 10点钟就睡，
0: 不是10点，有的家长8点钟就要睡，那他躺到床上其实是睡不着的，
1: 反而更焦虑。
0: 平时突然打乱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规律，会打乱他的生物钟他上床以后他又睡不着，
1: 没错，
0: 那翻来覆去睡不着以后，他就开始觉得我怎么睡不着呀，对吧？那我会不会影响到明天的考试呢？这样他交感神经一兴奋，更加容易失眠。所以我们建议呢，平时什么时间睡，稍微提前个10几20分钟上床让他慢慢的放松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如何放松我们的交感神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更容易入睡呢？我们在睡前1小时不要让他再接触电子产品了，那么他愿意听一些自己喜欢听的轻音乐呀，舒缓自己的神经系统，或者听听自己喜欢的故事呀，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在睡前可以用温水大概泡脚，泡个10分钟左右，也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还有刚才我说的深呼吸的方法深深的吸气4秒，然后停顿4秒，憋气4秒，然后再慢慢的呼气6秒钟，重复5到10次，也是可以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那如果仍然还是睡不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的使用一些助眠的药物，比如说褪黑素，对我们的考试是不会有影响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孩子，比方说到了1、2点钟，他真的睡不着，他来求助家长了，这个时候咱们给他服用1、2颗褪黑素是可以的。
0: 这个最好是在提前要去跟
1: 医生沟通
0: 的沟通指导下。
1: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他们可能会选择，比方说自己正在吃的这个安眠药，我能不能分给孩子，比方说半片或者1/4片，帮助孩子赶紧入睡呢？
0: 就是有的安眠药，它可能会第二天它的代谢比较慢，第二天它可能会头晕，所以最好是提前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寻求这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看哪些药物可能第二天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正常的这个。
1: 所以咱们不能盲目的给孩子用咱们现在正在吃的这个安眠药，
0: 对的，
1: 不能随便的用药啊，尤其是安眠类的药物，因为确实有可能会对第二天发挥有影响。但是褪黑素是可以的，
0: 是
1: 吗？
0: 对，但是最好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在医生指导下。
0: 还有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有研究发现，你正常的躺在那儿休息，你放松，和你完全深睡眠，虽然在对这个精力体力上恢复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实如果你只有那么几天，失眠

0: 但是你安然的躺在那的话，依然能对你的精力和体力有正常的恢复作用。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所以在面对失眠的时候，我们要跟孩子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咱们在失眠的时候稳住自己的心态，
0: 对，
1: 不要因为我睡不着，
0: 对，
1: 我就更加焦虑，反而再加重我的这个失眠。
0: 对，
1: 如果你的心态稳住了，其实一两天
0: 睡不着，
1: 睡不着没有关系，也不会影响你第二天的考试。
0: 对，你只要睡在那
1: 儿，只要躺在那
0: 休息，
1: 也是一种休息，
0: 就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
1: 好，那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他叫玫瑰奶芙，他说为了应对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这个突发状况呢，想要提前准备一些物品
0: 啊，
1: 所以啊，能不能请王主任给我们列一个这个物品清单？比方说在考前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住到考点附近的这个宾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应该带哪些用品？哪些用品可以常备使用？有哪些物品和行为是需要多加规避的？
0: 好的，那么我们说一些应急的物品啊，比如说止痛药啊，那我们刚才我们说了布洛芬，比如说来月经的时候啊，或者考试期间因为过度的紧张出现神经性的这样的一个头痛，那么吃布洛芬是有效的，
1: 头痛也可以吃布洛芬，然后也不会对你的考试会产生影响。
0: 对的，
1: 好的。
0: 那么还有就止泻药，比如说我们拉肚子，我们可以吃蒙脱石散啊，对急性腹泻是有效的。那么还有胃痛，我们可以吃达喜，它对我们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啊，还有我们的胃痛啊，都是有缓解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腹泻，我们脱水了，那么需要补充一些补液盐，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药店可以买到的一些口服补液盐。另外呢，还有一些降暑药，因为现在天气确实也比较热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啊，藿香正气丸啊，对我们轻微的肠胃不适、轻度的中暑都是有作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意外的擦伤啊，我们有创可贴啊这些。另外，风油精、清凉油，对我们的晕车啊、头晕啊、提神啊，另外还有蚊虫的叮咬啊，都有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适的应急性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还有女生如果是生理期的话呢，我们卫生巾肯定要多备一些。如果量大的时候呢，我们白天也可以垫夜用或者那种拉拉裤，可以防止侧漏啊，引发这种精神的焦虑，对吧？那么还有呢，如果外出住在宾馆的话，我们要多备几条内裤，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热敷，刚才我们说也有用，我们可以备暖宝宝，对吧？痛经的时候可以敷在小腹或者后腰处。那么饮食上呢，我们最好备常温的这样一个矿泉水，不推荐用冰镇的。那么我们考试的时候呢，也可以备上巧克力或者一定的糖果，防止这个低血糖的发生。但是我们也不建议过量的这样一个服用，刚才我们说血糖升高再降低， 对吧，反而会引起我们注意力的这个分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加餐呢，我们可以刚才说了，可以备一些小的坚果或者那全麦饼干。那其他物品呢，包括纸巾啊、湿纸巾啊、薄外套啊，就是防冷的薄外套啊等等。那么我们需要规避的物品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冰镇的、冰冷的这样一个饮料。天太热了，学生可能想喝一点这样的冷饮，但是呢会引发这样肠胃的刺激。特别是女性，她可能会加重痛经，对吧？还可能会拉肚子。那么还有呢，就是辛辣刺激、油炸的食品会加重我们肠胃负担。还有就是浓茶、咖啡、功能饮料，它可能会诱发失眠，加重我们的焦虑。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平时不能吃的不吃的这些食品或者保健品，我们不要吃。另外呢，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或者强力的这种止泻药。我们刚刚说蒙脱石散还是非常温和的，那么也不要擅自去服用推迟月经的药物，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进行剧烈运动和体力劳动，那么会消耗体力，加重我们的疲劳。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解读哈。可以说高考冲刺的最后一程，拼的其实不仅仅是你的学识的积累，也是你平稳的一个身心状态。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的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的广大考生支招。那稍后呢，已经是半点广告时间了，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新闻服务区，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

酒不能少，此刻秒杀薅羊毛。中国红流精品骏马图的53度茅台镇的酱香酒马年酱酒，在春节的时候凭借着好看的包装和劲爆的价格，掀起了抢购热潮。今天他。

0: 来了，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是的，一提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不要不敢相信，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或者直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马年专属的53度纯粮酱香白酒，酒质非常的出众。不管是撑场面还是送心意，都能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端午家宴，馈赠亲朋，中国红底金马烫金，一马当先的寓意。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老酒名王大哥又来了，今天直接买了一整箱。买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样的包装，这样的酒质，简直就是引爆价。钱女士看了一下，说是国标优级酒水，53度经典酱香，纯粮酿造，才放心下单的。说69，别说是两瓶了，一瓶都不敢相信。赵女士这边下单了一箱，说一箱更划算，聚餐什么的都要用。对的，两瓶酱酒69，一整箱199，本次结束全部下架，一定下架。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抢购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400811-5050。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
0: 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0: 西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专科第一批次录取工作昨天开始，今年专科第一批次共有85所院校，计划招生 6.6 万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从投档情况看，公办院校计划完成率较高，民办院校尚剩余部分招生计划，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30号9点半到14点。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6年保育赛项首次被列入第8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职工组比赛，经过全省市级选拔和行业选拔，共有14名优秀选手将会师省级决赛，争夺江苏省首届保育技能状元。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南京仙林外国语学校昨天组织学生团队走进南方贝贝儿童发展中心，对特需儿童开展爱心慰问与公益捐赠活动。该机构主要服务于2到17岁孤独症、智力低下及肢体的特需儿童。此次活动，仙林外校现场捐赠了专业教具、益智玩具、康复训练器材等物资。这批物资采购资金全部来自仙外学生校园义卖所得，共计19189.3元爱心资金。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9号，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正式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中选名单，队长梅西毫无悬念地领衔这份名单，这将是他个人第6次参加世界杯，追平历史记录。本次名单中，马竞的穆索、朱利亚诺、西蒙尼、莫里纳、阿尔马达、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以及阿尔瓦雷斯全部入选了阿根廷的大名单。苏格兰足协28号宣布，苏格兰主帅史蒂夫·克拉克已经续约至2030年男足世界杯周期结束。克拉克自2019年上任以来，带领苏格兰取得明显进步。他不仅率队连续晋级2届欧锦赛，还成功帮助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获得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根据2026年世界杯赛程安排，苏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13号在波士顿赛区迎来小组赛首战，对手是海地队。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在山东做工程的王老板再次找到我们，说要买马年纪念酱酒，说年前啊买了一批给工人合作方送了过去，当时拍了50箱，是大受欢迎。端午到了，还有没有？经过多方协调，给大家特意安排了限量的秒杀，诚意拉满，手速一定要够快。扫码价是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这是电话，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像赵女士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的，她呢是个人用酒，说老爸喝了一辈子的酒，就爱酱香的，这马年纪念酒即

0: 是口粮酒，又有纪念意义，喝完这瓶子都舍不得扔。是的，家人们，中国红鎏金瓶骏马图象征着马到成功，这看着就喜庆。咱们赶紧行动吧，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囤着慢慢喝，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马年酱香酒，两瓶到手69，怎么算都不亏。而且马呀也寓意着一马当先，富贵吉祥。400710-1900，400710-1900，限量抢购，花69块钱就能把这一瓶啊，不是一瓶，是一提两瓶，配上手拎袋，咱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而且咱们承诺，全国出偏远地区外，都给各位包邮送货到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5: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6: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91岁，他一岁多跟着父母逃荒，从河南走到南京，走了7天7夜。他吃过棉花籽做的饼、柳树叶、山芋茶，一天只吃2顿饭。他12、13岁就带着弟弟在南京看家，休学2年半。他干过农场，学过兽医，在铸铁厂一天砸80箱沙子，后来成了一名化学老师，把没人要的乱班带出了感情，带出了成绩。他从不跟人争，从不挑工作，一辈子就认一个理，领导安排我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叫周洪良，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7: 我叫周洪良，35年生的，今年91了。我老家河南，一岁多的时候家里遭了灾荒，水灾旱灾，过不下去了。我父亲就带着我们逃荒，一路走到南京。我听他后来讲，走了7天7夜，那时候我才1岁多，不记得。你问我小时候吃什么，不堪回首，不敢想象。我最记得一样棉花籽，就是棉花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饼，那东西硬啊，拉嗓子。还有柳树叶我也吃过，最苦的时候一天只吃2顿。

上9点多起来，山芋切成段，煮成水，我们叫山芋茶，就喝那个，下午3-4点钟再吃一顿，那是3-4岁的时候，饿的感觉我体验过。6岁那年，我妈妈带着我到南京来找父亲，我父亲先来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因为他在南京。后来听爸爸讲，他在南京帮人砸石子、碎砖瓦、搞建筑材料。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我爸爸被日本鬼子抓去干活，他趁鬼子不注意，推着一部自行车就跑，跑到上海路那边，那是难民区，躲起来了。我到南京以后才有的弟弟，弟弟小我10岁，妈妈帮人家做阿姨，打扫卫生。后来爸爸自己攒钱买了辆运输的车，搞建筑材料，慢慢滚雪球，生活才开始好一点。我8岁才上的学，家里条件好一些了，妈妈不用帮人了，我才去念书。49年小学毕业，那时候家里又困难了，爸爸妈妈到外地搞运输，河南老家土改要分地，他们回去了，我就带着弟弟在南京看家。弟弟才2-3岁，我12-3岁，休学带了2年半的弟弟，后来考到27中初中毕业，54年考取5中，念高中，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58年响应大跃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可为。我们南京一批500多人到了南京农场，在那里劳动，后来领导选我去学会计，又学税务会计。再后来，南京市办了一个农业专科学校，有2个班，一个畜牧兽医，一个特种经济。领导问我想学哪个，我说我服从领导分配，后来就学了畜牧兽医，学习苦不苦。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听家里的话，听领导的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来不挑，我也不喜欢跟人争，做好自己就行。学完以后干了几年工作，后来南京市成立工作队，我到农村搞了将近4年的政治工作，之后被分到一个铸铁厂。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苦力，这么长的箱子，这么宽这么高，往里头装沙子，用锤子砸石做模具，工人一天的定额是80箱，领导给我定了60箱。我说我跟工人一样，我也干80箱，干了80天，每天80箱，到后来手的关节都疼得不行，但我从来不叫苦，领导安排我的，我一定要完成，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你不能叫人家说我不好。后来领导调我到供销科管汽车运输，干了7-8年，那时候供销科有油水，管运输的手伸长一点就能捞到好处，可我从来没动过那个心思。74年恢复教育，领导找我谈话，谈教育形势、国家形势。我说书记，你是不是要叫我到学校去？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谈这些不就是想让我去当老师吗？我爱人本来就是老师，我自己也愿意。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学校，待遇低，没有工厂高，供销科多肥啊。后来有年轻同事跟我说，你要是不离开，你现在发财了。我回答他，我要不离开，说不定我还会戴手铐。所以我这一辈子有一个特点，满足，干什么都满足。到农村拿8块钱我满足，后来16块钱也满足。我从来不跟人家争，该我的跑不掉，不该我的要不成。到了学校，领导问我教什么，我说随便，那时候缺化学老师。

0: 我高中是化学课代表，喜欢化学，教初中没问题。我从74年教到77年，正好3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班上有几个学生天天到我家来学习，我儿子也跟着一起。后来那两个学生，一个考取东南大学建筑系，一个考取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那个师范毕业的后来当了中学校长。我儿子后来也考了南师大化学系。
1: 后来他原本学农业，结果因为时代需要当了老师。他说自己，我是个特别听话的人，别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听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可不知道为什么让人特别心疼。因为那个年代很少人会谈梦想，但他们会默默地把责任扛起来。周爷爷当老师几十年，学校总会把最调皮的学生交给他，可他从来不说这是坏孩子。他说孩子哪有坏的呢，比起责骂，他更喜欢慢慢地和学生聊天。他相信很多孩子不是故意叛逆，只是没有真正被理解过。有时候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训斥，而是那句我愿意相信你。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他说，我的孩子即是同志。他说孩子的人生应该自己决定，从学业工作到未来结婚成家，他都不强迫。他说人生是他们自己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把孩子变成自己期待的样子，而是允许他们成为自己。91岁的邹爷爷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时代变化，也见过太多离别，可岁月没有让他变冷漠，反而让他越来越温柔。他这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却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
2: 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新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白酒，大羊毛来了，扫码价惊呆，400-500块钱一瓶啊！您现在69，直接带走2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直接下单。日常团聚，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仪式感拉满，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400-710-1900，69元2大瓶。吴先生说这价格倒是便宜了，酒质怎么样？放心，都是500毫升的红缨子诺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69元2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

0: 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随着气温的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旺季，可是很多的果汁产品的标注啊，会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方说，有的标注的是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一个纯，一个真，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还有的带一些英文标识，比方说 FC、NFC、HPP 等等，那这又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咱们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3: 夏天逛超市，不少人爱挑百分百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的饮品，觉得健康无添加。但是最近的央视调查曝光的果汁行业乱象，还真的是要给大家提个醒。那很多标榜着高端健康的 NFC 果汁，它的配料表的首位居然是水，压根儿就不是纯原榨果汁。那今天我们就把这当中的猫腻、国标真相和避坑技巧一次性的给大家说透。首先，我们从这个 NFC 的标签开始，到底什么是 NFC 呢？了解一下。
4: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6: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4: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5: 张浩然。
6: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

0: 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的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现在呢，好想来这款被曝光的饮料哈，已经是全线下架了。但是其他超市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出现呢？记者了解到，这种正面吹 NFC、背面掺水的操作，正是现在果汁市场最隐蔽的套路。那记者走访了线下超市、便利店和主流电商平台，发现不只是好想来，有多款打着100%NFC 旗号的产品，都是浓缩果汁加水勾兑，只含有极少量的 NFC 的原果汁，那有的甚至每公斤只含5克。专家就直言，这就是典型的文字游戏，利用消费者对于专业术语的不了解玩认知陷阱。专家表示，标注100%的纯果汁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有水。根据饮料通则，纯果汁也就是果蔬汁必须要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个是100%由水果或者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那第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这些食品添加剂。此外呢，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的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真果汁这三个字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英文字母标识啊，除了刚刚说到的 NFC 之外啊，还有这个 FC， 还有 HPP 等等，他们都号称说是100%的纯果汁。那这些专业标识到底代表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
3: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三者的核心差别其实是在工艺、营养和价格上。那 FC 果汁呢，是浓缩兑水，先高温蒸发水分做成浓缩浆，那运输到工厂再加水还原，营养流失比较多，价格最便宜，常温就能够放。那 NFC 果汁呢，是直接压榨加低温杀菌，全程是不加水不浓缩的，配料表只有水果，口感接近鲜橙，必须冷链保存，价格偏贵。而 HPP 呢，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果汁种类，是 NFC 的一种升级版，它是用超高压冷杀菌，不加热，营养保留是最完整的，口感也是最好的，但是设备贵，这个价格也是最高的。刚刚我们通过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编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在实际配料表当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那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0: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

0: 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1: 另外呢，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 NFC 果汁添加量暂时还没有一个统一国标，所以呢，就有商家钻空子，哪怕只加了0.005%的 NFC 果汁，也敢大肆标注 NFC。那这种行为不仅是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乱象，那后续呢，或许会明确禁止复原果汁标注 NFC， 并且加大处罚的力度。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名不符实之外啊，很多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特别容易把这个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这三者给搞混淆了。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还是要看清配料表。
2: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
4: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我们给大家画个重点吧，这个100%纯果汁，那果汁含量就得是100%，没有外源水，没有添加。那果汁饮料，这个果汁含量必须要大于等于10%，可以添加水、糖和香精。果味饮料呢，果汁含量小于10%，甚至可能一点水果都没有，全靠香精和色素调味的，基本没有什么营养。我们提醒消费者哈，在选购饮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的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那其实要说到避坑啊，也很简单，记住这样一个三看的原则就可以了。首先看一看配料表，那真正的 NFC 果汁配料表只有水果，如果首位是水的话，那这个饮料你就不要买了，直接 pass。 那第二就是看执行标准，100%纯果汁对应的是 GBT31121， 那果汁饮料对应的是 GBT10789。第三，我们看的是储存条件， NFC 和 HPP 果汁必须得冷链，常温卖的 NFC 基本上就是假货，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被花哨的标签给忽悠了，看清配料表，我们才能够买到真健康的果汁。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的。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每个月是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各位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了，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喝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去看一看，收到货您就惊讶了，这69块钱买到的酒这么好看，瓶身、礼袋都非常的漂亮。中国红印着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不管是自饮送礼，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都能够镇得住场子。400710190，400710190，超市里随便一瓶酱酒多少钱？您自己去逛一逛。现在是包装华丽、寓意吉祥、口感纯正的正宗好酒。吴叔叔说，上了年纪就想喝一点纯粮的好酒养生。是的，这款酒啊是茅台镇核心产区出品，遵循12987的古法工艺，一年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绵柔，53度酱香不上头，睡前小酌2两，舒筋活血还解闷儿，给老伙计也可以送上一瓶红河金马，倍儿有面儿。寓意马到成功，健康长寿，怀旧又实用，老酒友啊喝了都夸，这才是记忆里的酱香味道。400710190，400710190，69元两瓶，抓紧时间。王先生说，公司聚餐能拿这款酒吗？总觉得69元两瓶有点 low。 哎，您放心啊，不信您扫码可以吗？都是400-500块钱一瓶的扫码价格，所以商务宴请、客户招待，不要再临时买酒了。这款马年纪念酒，红色礼盒加鎏金骏马，档次是瞬间拉满，53度酱香白酒，口感醇厚不辣喉，客户喝了认可，合作伙伴看了都会觉得您讲究有品位。400710190，400710190，现在拨打电话就是69元2大瓶，两瓶每瓶都是500毫升，那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我知道大家担心品质啊，全部放心，本次马年纪念酒的团购就是交个朋友，您喝得好，信任我们平台，下次买酒还找我们。但是今天这个羊毛真的必须得薅，69元到哪里买都买不到的节奏啊，更何况是69元2大瓶，聚会宴请送礼选它就对了。酱香型白酒是健康好酒，400710190，400710190。赵同学说，给爸妈买的，他们喜欢传统的酱香酒。林女士说，马年的寓意啊是真好，颜值与实力并存。对呀，过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团购，大家喝的都是不亦乐乎。那今年是马年，全年的喝酒场合都能够用得到，比如全家的聚餐、生日宴、纪念日，摆上这瓶马年纪念酒，仪式感直接拉满。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宴，倒上一杯马年纪念的酱香酒，讲一讲家族故事，酒里藏着的是岁月的味道。400710190，400710190，活动进入倒计时，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元，而且是两瓶，养生自饮、商务应酬、聚会送礼或者家庭传承，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满足您对酒的所有想象，赶紧把这款马到成功的好运带回家，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都安排上这一份酱香惊喜吧。400710190，400710190，包邮送酒到家，69块钱，外面一顿饭可能

吃不好，但是69元两瓶的马年纪念酒，让您喝的是舒舒服服，面子十足，大羊毛必须得薅。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中国老话，无酒不成席。各位酒友们，大家好。过年期间的爆款马年纪念酒，有多少的听友都喝得差不多了，还想购买却苦于价格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团购一波，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提袋，让您红红火火一整年，金马奔腾送吉祥。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先抢为先，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自助下单，整个瓶身通体中国红，烫金奔马踏祥云，寓意马到成功，年年如意，自饮送礼都体面。关键是酒质好啊，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的大容量，纯粮食酿造，老酒友都懂的。说到价格，是69块钱，不是一瓶，是两瓶。没错，69元两瓶，单瓶只要30多，真的不抢都亏。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产自贵州怀仁市古坛酒业，正宗的茅台镇核心产区，12987传统工艺，一年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回味悠长，喝一口就忘不了。第二，马年纪念酒，收藏加送礼双价值，瓶身和礼盒都是马年纪念的专属设计，金马腾云，寓意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咱们平时送礼呀，长辈祝寿啊，商务馈赠，家庭聚餐，拿出来就是牌面，而且我们是限时发售，以后想买都没有货。第三，品质有保障，瓶身侧面挂签写着美酒千杯，国饮传香，说明是品质白酒，包装背面还有详细的执行标准，生产许可厂址电话，正规的大厂出品，喝得更放心，送得更安心。第四，性价比，平时这一瓶酱香型的白酒53度500毫升市面上多少钱您自己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是6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才34.5块，这不是白菜价，这是酱香白菜价啊，这批卖完立刻恢复到日常会员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好，家人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宴请或者走亲戚，想带一点好酒，预算又有限，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特别爱喝酱香，但是超市太贵，或者呢，自己就是想囤一些好酒，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两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500块钱一瓶。

0: 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6到17度，沿江和

0: 全国总数的 16%、15%。 那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成绩单，这既是江苏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也是硬核印证，也是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昨天2026苏州先进材料产业创新大会在苏州高新区举行，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研究院启动建设，将以苏州先进材料股为核心，搭建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场还宣布了中国高岭土高端功能材料绿色制造项目同步开工，八个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落户苏州高新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该抽样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部共抽取约280万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5月27号公布了香港最新吸烟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吸烟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去年为 8.5%， 创历史新低。年轻组别的吸烟率持续处于低级水平，反映出香港年轻一代已不再接受吸烟行为，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目标和社会期望高度契合。林明聪说，香港特区政府旨在降低烟草产品的吸引力，包括五花八门的加味烟等等，以防止新时代染上烟瘾。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昨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个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到了菲方的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维护在菲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且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今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会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潜力，另有300亿欧元是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已经在社交媒体证实该贷款获批事宜。贝索斯旗下的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当地时间5月28号证实，在一次热火测试当中发生了故障，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据了解，这次爆炸的声音呢传到了15英里之外，巨大的火球从较远处也能看到，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都是晴朗天气和风徐徐，周末两天的最低温度都会降至17至18度，不过呢，午后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9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大家洗晒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不，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呢，总感觉到平时啊腰酸腿疼，然后呢关节不舒服，还会老抽筋儿啊，那么还有牙齿有的时候呢掉的也会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就会说呢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就是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个是国和堂维 D 和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可以直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啊，这个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月只要38块钱，直接是帮您砍掉了110块。那记住，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花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内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

0: 动物学会理事周威老师。你好，周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周老师呢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和宠物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年五月份以来啊，我们发现在网上接连爆出了不少有争议的视频啊。这个视频内容呢，基本上显示就是有的食客在餐厅用餐盘和循环使用的烤串的这个铁签去喂自己的宠物狗。有不少画面呢，还是宠物主人啊自己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那这个一系列的操作确实瞬间就引发了全网吐槽。那网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卫生的问题，大家都在纷纷质疑，那这些狗狗或者小猫啊使用过的餐具铁签都是店家循环回收使用的，那这样如果说这个动物用过了我们人类再用的话，混用起来会不会对有些食客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卫生隐患呢？所以很多啊这个家长也直言都不敢带孩子出去就餐了。让大家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啊，面对这个质疑，部分的养宠人士态度特别的敷衍，有的人呢就辩称啊，说商家是不会回收铁签的，有的还表示呢自己吃完已经把铁签子给带走了，那发视频只是想给爱宠人士看，被批评也无所谓。还有网友呢晒出了和狗狗啊这个同桌吃饭的一个视频，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且最后只能直接注销了社交账号来逃避大家的讨论。那我们刚刚所说到这样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其实也让很多原本包容的餐饮商家倍感无奈。你看在成都啊，它本身就有原本主打宠物友好的餐厅，就是因为频繁的收到了顾客的投诉啊，说这个宠物就餐难以管控，再加上有人频繁用店内的餐具去喂狗喂烤肉啊，还有无奈去彻底取消了这个宠物友好的服务，就不再接待携带宠物的顾客来就餐了。而西安呢也有不少餐饮店在吐槽，说每次啊这个劝阻顾客不要带宠物进店，大多数都会遭到反驳和辩解，而且管理的阻力呢也非常大。不过最吃亏的可能还是一些涉事的商家，可能这些商家他有些会因为个别顾客的不文明行为，店家只能够砸毁自己店里的整套餐具，丢弃全部的用来这个丢弃一些全面的一些食物啊，来全面消杀挽回店的口碑，那平白也承担了高额的经济损失和经营风险。那也正是我们说到的这些频发的乱象，让宠物友好就餐他这个争议啊就彻底的爆发了。所以呢我们先想请问一下这个周老师啊，您对近期发生的我们刚说到这个多起携宠物进这个饭店就餐的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觉得首先现在就是宠物友好这概念吧，因为提出来比较新啊、也比较热，就是在行业业内，但是呢它有很多先制的问题啊、如果宠物和人过于的这种接近或者是混用餐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进行饮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违规违法的风险。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宠物行业我们感觉发展的很快速，我们周边养宠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了，但它可能是有一个这种孕妇效应在的。就其实我们就是不管养宠渗透率，我们再乐观的估计，它其实不养宠人还是绝大多数。就是在绝大多数人，他们的观感和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考虑的，不能说因为就是部分人的利益或者部分人的喜好而不去考虑这个整体的这个利益诉求和双方的和这个如何来和谐来推进这个事情。
0: 是，其实这个核心问题也比较简单，就是大家的这个个人养宠爱好可能有些人是越界到了公共空间当中，所以呢就是跟公共的卫生也好或者公共规则来说啊，以及其他顾客的权益就容易发生一些冲突，所以现在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外出就餐啊，您能够接受就是大家或者说接受别的客人去携带宠物进店吗？那对于允许携带宠物进店的餐厅，您最关心或者最担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呀？此时此刻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其实不只是近期的弱点，我们发现之前在全国多地都发生过携带 待宠物就餐而引发的矛盾。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南京就有顾客呢把宠物狗啊放在餐厅的餐椅上，然后呢这个主人和其他的客人还起了争执啊，最后呢也是闹得不欢而散。而在河南商丘还有安徽合肥，也因为顾客呢带宠物上桌或者呢共用餐

0: 饮器具，导致店家大批量的去销毁自己的餐具，停业整改。那所以网友啊对此普遍都是感觉非常的反感，甚至是热议不断的。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周老师，就是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情反应的这么强烈，它这个核心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因为我觉得这还是说边界感的问题，就是饲养宠物，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的爱好，这是应该就是以不打扰或者影响别他人的这影响他人为一个前提啊。特别像一些密闭的公共场所，像我们前面举到这几个例子，就因为我也知道，像猫狗，它毕竟是动物，它不可能有人的自控能力或者有人类社会的道德感。
0: 对，
1: 比如说像什么跳上桌，抢肉吃啊，或等等，它都是一些动物的自然行为，就动物看到你，对它看到吃，它就会想吃。我们也很难要求所有的就是普通饲养的宠物能够像那种经过精心挑选培育，然后经过专业训练的一些工作犬一样。所以就带来一个矛盾，就是而且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是在公共场合都是萍水相逢，我做一个普通餐，最后我也不可能了解你这条狗的来龙去脉
0: 啊。
1: 对，所以我贸然看到你一个这种很就是很影响我，就是有潜在的这种不确定风险的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有一种排斥的行为。其实不光是这种普通或者说一般的市民，特别像我作为一个从事相关工作的，我也自己也饲养宠物，但我也不太能接受这种行为。
0: 是，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愤怒的可能并不是说我们一起吃饭的其他的顾客是讨厌宠物的，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宠物可能卫生没有保障，甚至于担心自己的这个消费权益被侵犯。因为毕竟餐厅它不是一个私人的客厅嘛。
1: 对，我们就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哪怕是人，如果我们一个人在餐厅里面，他的行为很奇怪，比如说他往餐盘里面吐痰啊，或者等等，
0: 对，
1: 我们也是受不了。何况是换成动物，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更好理解这种行为给人带来的不适感，但原因是哪里？
0: 确实也是。其实这个也提醒到所有的这个养宠的人士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在享受宠物陪伴的同时，也一定要守住这种公共的边界啊，尊重他人的感受。那其实针对近期大家热议的宠物就餐的问题，在今年3到5月份的时候，当时海底捞它是在深圳、武汉有3家门店，还悄悄开启了一次宠物友好就餐的试点啊，尝试着去接待顾客带宠物进店用餐。那不过问题是这场试点就很快就翻车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啊。5月21号的时候，在网上呢爆出了一段视频，就看到啊有顾客带着小狗在海底捞的餐位上用餐，而小狗呢，他就直接在舔食餐盘里的蛋糕。这一段画面迅速引发了网民的这个热议啊，所以很多网友就表示啊，我完全接受不了。那面对舆论的压力，门店也在联网解释说啊，这次试点门店呢，他们是人宠分区就餐的，而且呢，给宠物还配备了专属的餐具，也是明令禁止宠物就上顾客的餐桌去吃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确实用的也是一次性的餐具，但是这套解释并没有打消大众的顾虑啊，舆论仍然在继续的发酵。仅仅在5天之后，也就是5月26号，海底捞就正式宣布全面叫停这场携宠就餐的试点，而3家试点门店也全部取消了携宠接待服务。与此同时呢，全国所有的门店依旧是谢绝宠物进店，那当然导盲犬这样的一些法定工作犬是除外的，结果就彻底回归到了原有的规范当中。所以说您看，对于海底捞这次短暂的试点您是怎么看的？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数字说养犬的人群在扩大，可能有几千万人大概现在的数字在养犬。他说这几千万人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他肯定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诉求，就他和宠物陪伴的方式，他对宠物的定位可能都有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产生一些比如说想携带宠物进入公共场所，包括一起吃饭什么，这种需求肯定是有的。但这个需求他能否把它嫁接到这种现有的这种餐厅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如果是单纯的就是仅仅是提供一个场所给宠物吃饭，我的特异性很强啊，就是相对提供一种定向的服务，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这个只是说考虑这个是否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商业模式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像海底捞的模式，我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它应该是在成熟的餐厅当中嫁接了这个服务进来。
0: 对，
1: 那这个引入这个变量以后，那就要可能就要考虑一些更多要考虑一些次生可能引起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是可能他们在推出这个服务时候，虽然他们只做到了就是分区用餐啊，餐具消毒等等，
0: 对，
1: 但是可能对就餐顾客的观感这个反应可能考虑不足。
0: 对，
1: 就他可能或者说我们可能会容易高估了大家对宠物的接受度在这种

0: 餐厅这种特殊的这种场合的接受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目前讲这个试点不太成功的地方
1: 啊、嗯，对，其实海底捞这个试点呢，它是顺应宠物经济的一次善意的试探啊。其实这个试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再好的设想，你落地到这种人员密集的，或者说诉求多元化的餐厅的，您说这个餐厅的场景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难题。那这是不是也说明宠物友好，它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开一个专区，或者说呢配一套餐具它就能够实现了，还需要更加完善的一些规则，或者说社会的共识来作为支撑的这个背后。
0: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宠物它动物它毕竟不是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能通过约束它，就是提供就增加更多的这种限制条件，你才可能就是让宠物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啊、一方面，但是我们说就像大多数城市如果已经有了养犬或者相关管理规定的它可能都不支持这个行为的啊，但这是第一个，就是法律上可能它就有这个规则上它有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管理细节上，比如说就像宠物进入公共场所，你如何保证它？比如说它进行大小便了，你怎么来清理？比如说它万一就是失控了，它造成一些人和宠物的冲突，这个怎么来解决？包括就是比如说你商场当中电梯，宠物能不能坐？你的包括就是人、
1: 就是、后期的一些细则，
0: 对，包括人卫生间，对，包括店家一个商场内的是否所有的店家都必须宠物友好？比如说我是餐饮，可能我确实不太方便，特别像火锅，我觉得是非常不适合所谓的宠物友好的一种食品门类。像这些细则怎么解决？我觉得像这都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宠物友好，我现在更认为就是让宠物进入公共空间，适当进入公共空间，这大方向我是认可的。但我觉得其实第一步更多的应该是一些室外的空间。
1: 对，
0: 就其实是让宠物有更多的回归它自然本能，能够舒缓的自然本能，释放到天性的一个场所，让宠物能更好的和人在一起生活，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
1: 对，
0: 而不是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去进入人的既有的一些场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讨论的，从宠物友好这个逻辑本身来说。
1: 对，确实是这样。你看随着海底捞主动叫停携宠物进店的这个试点，很多人都在讨论啊，说这个会不会让整个餐饮行业对宠物友好这件事儿以后变得就更加的谨慎和保守了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就说因为什么，一个新生事物嘛，它从蓬勃发展相对无序到最后回归理性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它可能也要经历一个相对相关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包括不光是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不光是就是这种餐饮行业，其实很多商场它也开始收紧了宠物友好的这种门槛。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号，就是大家在可能开始比较热情比较高涨，比较有投入很多期望的情况下，可能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和实验，也发现并不如预期的想象。
1: 对，
0: 一个是带来的收益，我们就说最直接的，可能不如预期的好，就是不一定它能够通过所谓的你开放市民携带宠物进入你的这个经营场所，能够提高这个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二个就是产生的一些不可控的或者难以估量的一些负面的潜在的风险。
1: 对，
0: 这个不成比例，这两件事情。所以说商家慢慢的，我觉得采取一些更严谨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个自然的事情。
1: 确实是，你看这个头部品牌它就已经叫停了，确实也会让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它也会提高警惕，趋于保守。那这个应该是很多商家去规避经营风险的正常的一种选择。但庞大的宠物消费需求呢，其实是在那里的啊，就是你如果完全无视的话呢，也不现实。那未来的宠物友好餐厅，相信也会去告别这种粗放式的开放，走向更加规范、更加细分或者更加稳妥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到有关于这个宠物友好餐厅的相关的问题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来发表观点，一起来讨论。外出就餐，您能够接受其他客人携带宠物进店吗？对于允许宠物进店的餐厅，你最关心和担心的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此刻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来，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
2: 一阵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7: 以下是广告内容。
8: 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呢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现在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优先去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去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到眼贴，每一个手机号啊只能够领一次啊，限时10分钟，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来贴一贴。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去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那再看手机电视都会清楚

0: 很多。如果想要体验感受这个效果的话，抓住时间，抓住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活动了。购买的话呢，不光是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不过这个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周威老师。那后面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多地叫停宠物进餐的一个话题。原因是因为最近啊网上有多起顾客用餐盘用铁签去喂狗的视频呢，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最近一起呢，就是5月21号，一段宠物狗在海底捞门店吃蛋糕的视频，当时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为此5月26号，海底捞也宣布正式停止这个携带宠物就餐试点工作，而3家试点门店呢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接待工作了。而海底捞的全国的其余门店都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这个顾客啊去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除了海底捞暂停试点之外，最近像杭州、上海等多地也曾经以宠物友好为卖点的商业体啊也开始收紧甚至是取消相关的政策了。有的还撤下了宠物可进的标识，有的缩小了宠物的可进入范围，还有的提高了牵引啊还有宠物的嘴套以及宠物推车等这样的一些管理的要求。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话题就是外出就餐，你能够接受其他的客人携带宠物进店吗？我们先来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他说宠物友好我觉得也得要有边界，失去边界谈何友好，不管在任何的公共场所都应该要禁止这些行为啊。他说现在我们新闻报道里面说到的宠物大多数是猫猫狗狗啊，他说如果有人养的宠物是小猪啊，是蛇，是鸡鸭鹅，是牛马羊，商家也友好吗？那可以和人类共餐共食吗？宠物应该也不局限于那些猫猫狗狗吧。他说所以我呢是比较坚决反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那周老师您觉得这位听众的这个发言您是怎么看待的？
3: 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确实他也提到了就是宠物友好目前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问题。
0: 对，
3: 就比如说宠物你怎么来定义？
0: 对，
3: 就是我们说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你抛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它的内涵和外延，
0: 是
3: 而且这就是一个模糊的。而且确实第二个来讲，确实就是我们也回溯一下，就是说国外就是对这种宠物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它这个习惯的形成可能是因为长期比如说很多欧洲啊这些地方它小城市小街区，可能就是因为我带狗出去我买个东西或者我去喝杯咖啡或者我去顺便我就把狗遛了，在这种一个顺带的这种场景之下，慢慢大家形成了规则。比如说我要进入一些相对来讲是公共的场所当中，我应该注意什么，
0: 但
3: 是自然而然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公共场所呢，这种宠物友好它可能是希望是这些经营体，它是希望人刻意的营造一种场景，我希望就是说通过我允许你带宠物入内来希望你来我这里消费他可能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说他在这种因为他是一种营造出来的或者引导出来这种场景，他就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就觉得比如说我说我要到一个商场，可能我自己去我坐个地铁很快就到了，如果我想带宠物进去我还得刻意去开车，还有很多的额外的成本，
0: 是的，
3: 就其实反而并不见得能够引起相关的就是我的这种消费的欲望。 所以像这些情况呢，就是从商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一个这个提升提振他自己的消费，提振他自己的经营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确实更要应该考虑有些这种设想和构想在现实当中是否能够很好的这个执行。
0: 对，
3: 我觉得还是要反思的。
0: 是的，确实是因为与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提出，有数据也显示2025年全国因为宠物进入到公共场所所引发的

0: 纠纷是同比增加了47%，那其中商场当中啊是占比超过60%，所以呢你就发现现在多地，我们刚才说了杭州啊、上海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也都开始收紧宠物友好的规定了。他们收紧呢，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就是是不是也是折射出了咱们公共空间管理的一种复杂性呢？
1: 对，是的，因为我就说，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养宠的就是这种热潮或者这种习惯的产生，它其实相对时间比较短，可能也就是20年左右，
0: 对，
1: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的，就大家也希望通过一个行业的发展来带动其他的一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次生的一些消费场景啊等等，提升消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个。要细分的话，就是从一个商业模型打造来讲，可能还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模型是否可行，以及就是
0: 其实不仅仅是在餐饮的行业，
1: 对，其实像其实宠物进入这种封闭的公共场所，
0: 对，
1: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0: 对，
1: 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就所以说现在很多商家就在商言商嘛，如果一旦他发现。就他的投入或者他承担的风险与他带来的收益不成比例的时候，他必然是要有一个回调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可能经过大概有一年左右，甚至说一年半吧，可能大概从24年开始，这个大规模会有开始慢慢开始兴起，这也是个必然的现象。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现在收紧了这个管理，它并不是因为一刀切的去严苛的去管理，而是在频繁出现纠纷之后，然后没有办法了，无奈应对的一种做法呢？
1: 对，我觉得这方面一方面是有这个原因，就是从商家经营，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真正我们就想了，就我的观感是，所谓的这种宠物也好或宠物经济当中打造特定的服务，它其实还是应该更有针对性，也更考虑到实际的客户的需求或者养宠的需求，比如说现在航空啊铁路啊这些，它才开始就是携宠运输，它就是解决了一个确实有些这种真实的痛点，这边有些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他的这个一到逢年过节他要回家和亲人团聚，但他所在的城市他把宠物放过了留在所在城市，他有很多麻烦，他愿意带宠回家，
0: 对
1: 那这个需求是存在着一定的真实性的，
0: 你说的特别对，有这个是他们切切实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对，包括有时候去带一些去带宠物去一些旅游
0: 啊，
1: 就是在我人外出的时候我携带宠物，如果有这个条件啊，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所以像带另外呢，包括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宠物友好的场所，如果它是以服务养宠人为主的，他适当的做一些人和动物的一些就是混杂吧，或者同时进入一个场所，他做好管理，他是能吸引到特定的客户的或者特定的用户的，他人群画像比较清晰。而商场呢，它毕竟是对这种大型综合体，它是对不特定人群开放的，
0: 对，
1: 在这种场所当中就是要鉴别好宠物进入以后对你自己经营和对他人带来的影响。
0: 对，您说到这个特定群体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你看在海底捞取消这个宠物进店就餐的同时啊，深圳有一家叫做人宠共享餐厅，它就是专门服务于特定的养宠群体的。据他们的服务员就介绍啊，说他们店内是支持人宠共餐的，而且这个宠物配有专门的餐食餐具，都是一次性的用品。目前这个门店呢，虽然客流不大哈，也不需要排队，反正两个人加上一个宠物，它有一个这个团购套餐，价格是在493块钱。评价页面当中也显示，来消费的顾客基本上都是年轻的一些养宠的群体。那因为他的这个餐厅可能开的时候就是为养宠群体而开的啊。那你觉得结合海底捞的这种携宠物就餐叫停的这个事儿，再加上深圳还特地出现了人宠餐厅，哎，您觉得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经验和启发呢？
1: 我也觉得这就是下一个阶段，比如宠物行业它要想更高质量的发展，它就是肯定要提高这个服务的提升，这服务水平，比如说就能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向，
0: 对，
1: 像这个我觉得像这种餐厅它就比较明显，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宠物店是现在开了很多，
0: 对，
1: 但是很明显宠物店如果我不喜欢宠物或不养宠物的人，我基本上是不会进去
0: 的
1: 对，它是特定经营场所，
0: 对，
1: 所以像这个餐厅为什么和海底捞不一样，因为它的整个的它的打造了一个核心目的是以宠物进入为主，它是以服务，它其实是以服务宠物为主，只是因为这个它的服务对象和买单的人和支付者，它不是一个人，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就人和宠物必然是会同时进入，所以它是以这么一个为经营逻辑，这就和在我们就说普通的这种餐饮店里面叠加一个宠物，对，叠加一个宠物的一个额外的服务，它逻辑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尽管围绕着宠物就餐存在很多的争议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宠物友好经济的这个热度，它一直是在持续走高的。我们看到艾媒咨询的数据就显示呢，2028年。

0: 宠物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1500亿元啊！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大众对于宠物的接受度其实差异还是很大的，因为有人非常支持，也有人呢十分的抵触。那在这种多元的社会诉求之下，我们接下来该如何稳步去推进宠物友好社会的一个建设，能够更好的平衡到各方的需求呢？
1: 一个我觉得就还是要加强行业的这个指导和管理。就比如说从像我一直就是主张，就是我们从繁育端，就是宠物活体的产生到一直到最后它在社会当中被人饲养，进入我们的社进入我们的公共空间，整个这个链条都应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管理模式。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个，我就是说我们在想到，就是其实前两年有个数据，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一个统计，就是说当养宠人群数量越来越多以后，但其实在不养宠人群当中做了调查，其实对宠物的接受比例是更加下降的。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很多人他能养宠物他就养了，不养的人当中可能除了一些条件不具备以外，也有很多他可能对宠物他是有一些特有的看法的。但是这群人的看法，人家是一方面说这群人肯定是在总人口当中还是占多数，第二个就是这也是反映了人家合法的一些利益诉求和权利。我觉得就是在推进宠物友好也好，推进所谓的动物保护也好前提是应该是要争取或者达成社会更广泛的共识。我就说我们就是养宠人也好，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说行业从业者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动物保护的一些机构啊等等，我们应该首先就是给社会的一个观感是饲养宠物本身大家是在努力做到减少对它的影响。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谈后续的宠物空间的开放的规则制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文明的推进，我觉得才有更有共识。我觉得任何社会共识肯定是在彼此尊重权益达到一定利益的这个认可和妥协的基础之上这才是一个公共治理的一个基本逻辑。我觉得宠物行业宠物经济也好，或者我们人宠和谐文明饲养宠物，我觉得也是这个同样是在这个逻辑之下的。
0: 确实，其实你看我们一直在提倡或者倡导要打造人宠双向友好的城市的环境，那其实不只是说包容宠物啊，更是要人和宠物的和谐共处。那因为我们发现这其实它不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行业的事情，可能这个确实是需要社会共同的发力。那如果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该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共治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双向的这个人宠友好呢？
1: 我觉得就是最核心的或者最该做的，至少在目前这样，就是在社区环境当中减少饲养宠物对他人的困扰
0: 对
1: 比如说
0: 我们经常你发现多多少少每个小区那个业主群里边都会反映哈，是的
1: 对，我就必须说最基本的，我说就宠物你携带外出的时候你做好迁移这是最基本的。
0: 还有就是粪便的问题，
1: 对粪便就是便利它排泄物的这个清理甚至我觉得我一直很主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应该发动养宠人或者做一些志愿服务也好等等也好，我们到一些公共场所主动做一些这种粪便的清理就是大家就提出你的责任。我觉得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我个人造成的，我这个养宠人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毕竟你是作为一种会被人家作为一种群体嘛，因为你们毕竟就是同样饲养宠物如果大家都能做一些减少对他人有影响的，就是顺应社会文明公序良俗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改变社会观感的。以及我就是说，就是一个是就还有就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要加强，然后对文明的行为，就像我说像一些积极的事情，我们就要有更多的表彰鼓励。就人都是趋利避害，
0: 对，
1: 如果他做这件事情得到更多的承认或者得到更多的收益，人都会就可以鼓励人去更好的做这件事。所以我想呢，就是一些多管齐下，还是要从这个综合治理的角度。这个毒肯定是没有输好，输的话应该是更多的是从积极的作为开始。
0: 确实也是，就像您说的，我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社区当中养宠人和那些不养宠人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天然的形成一种对立的这种观点。
1: 对，其实但我就说其实本身这个对立不应该存在。
0: 对，
1: 因为养宠它因为我们像我们一个人，虽然我们说不能给人贴标签但我们人一个人我们肯定有不同的身份或者角色我可能在养狗这些问题上或者养猫这边上我和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但可能另外那个人他可能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随地吐痰等等其他乱穿马路但我不是这样的就在这个维度上我就和他不能划作等号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复杂的但就说呢我们从既然但是就说在同样作为一个饲养宠物的情况下，我们从每个人从自我做起做好就是文明的一些习惯， 但是呢，就是适当的也应该有文明意识的，应该先行动起来。
0: 嗯嗯，
1: 首先做好表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0: 嗯，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0: 嗯，没错。

0: 其实真正的宠物友好呢，它绝对不是说简单的哈，说让宠物进个餐厅或者进一下公共空间这么简单的啊。它这个核心呢，还是要有规则的一种双向的包容。那对于养宠人士来说，我们在享受陪伴便利的同时，也得要守住自己的文明底线啊，管好自家的宠物，承担好相应的责任，不要去打扰到别人，也不要破坏到公共卫生。而对于一些普通市民来说呢，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份理解啊，理性去看待合规的宠物友好服务，我们也不用一概的去否定。同时，相关的部门和行业也得要尽快的统一一下标准，明确一下各类公共场所的准入规则、卫生要求和责任划分，让商家呢有规可依，让老百姓啊心里有数。那说到底啊，就是在养宠这件事上要有边界的自由，这才是长久的和谐。所以也希望这一次的争论呢，不只是一次试点的落幕，更可能的是要成为完善宠物友好规则的一个契机，让不同的群体人和宠物都能够在公共空间里呢安稳共处。好了，再次感谢周伟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那欢迎各位在一点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 400-811-5050。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流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

0: 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05040-811-5050。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那是打地110504008115050。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

0: 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16到17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呢都是偏北风转偏西风，风力在4级左右。而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妇联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两年南京法院共审结涉未成年人及涉老年人相关案件9314件，大部分呢是为家事案件，其中涉少家事案件2601件，涉老家事案件呢是4294件。涉少家事案件当中，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以及探望权纠纷等涉及抚养因素的类型占比较高。泰州人社部门建立了临退人员动态管理台账，当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前3到6个月，系统就自动亮灯提醒工作。

0: 今年一到四月份，依托零退人员动态管理台账，泰州人社部门发现了46起异常情况，并妥善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来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一是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二是全国平均气温降水量近十年来是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三是强对流过程频发，局地降水极端性强。四是沙尘次数略偏少，影响较弱。五是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未对我国造成直接影响。今天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为110米，总重约为3500吨，装机功率达到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以及衬砌注浆一体化的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也是我国首个规范海鲜垃圾、海洋垃圾的一个清洁程度最高的一个量化评估和分级管理的管理办法。技术办法以海湾为基础评价单元，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调查监测这两种手段，主要评价3项核心指标，即海滩垃圾的盖度，以及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的密度，根据计算得出优、良、中、差以及极差这5个海湾清洁指数。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8号说，该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有失踪的3人被推定死亡。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到一个装有腐蚀性化学液体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位于朗维尤工厂。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27号说，这起事故呢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当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呢将会把这一决定通报给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调仍然需要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且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的尚未正式撤回。瑞士苏黎世州安全主管马里奥·菲尔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早些时候在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警方公布了嫌疑人身份更多的细节。根据警方最新消息，袭击已经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袭击发生之后嫌疑人随即被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都是晴朗天气和风徐徐，周末2天的最低温度都会降至17至18度。不过呢，午后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9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大家洗晒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近日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新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曾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无斑羽蛙体型很小，通体几乎青绿色，成年个体仅有3到4厘米。它们拇指般娇小，却有着青蛙界公认的高颜值。它们的脚趾有吸盘，经常趴在高处的植物叶片上，往往很难发现。2024年，红山森林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不仅在南京栖霞区郊区租了一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还积极探索人工繁殖无斑羽蛙的可能性。2025年，动物园成功繁育超2000只无斑羽蛙，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繁育种群。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3次放归了250只无斑羽蛙，并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对放归的无斑羽蛙持续追踪和研究。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到高校毕业答辩季啊，各式各样的毕业论文啊致谢总是会时不时的登上热搜啊。有些毕业生呢会在毕业论文致谢当中呢细数自己逆袭求学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而有的会用幽默风趣的文字来记录几年的校园生活。可以说啊，这些真诚质朴的文字为严肃理性的学术校园增添了很多温暖的底色。当然在这里也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一所大学最动人的人文温度和价值力量。最近呢，兰州大学一位硕士毕业生的论文致谢就再次打动了无数网友。那这篇致谢文当中呢，温柔有力量，所以刷屏了全网。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毕业生，他的名字叫冯子东，是兰州大学2026届的硕士研究生。目前他已经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即将要奔赴复旦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了。和很多人一样啊，感谢老师，感谢同窗，感谢家人，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在哪里呢？冯子东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啊，就专门写下了一段特别的文字，把感谢留给了学校的保卫部，而且也记录下了校园里一段很少有人留意的温柔的小事儿。他在致谢当中写道啊，自己常常在校园看到一位拾荒的老人，每次看到这位老人，心里总

0: 是五味杂陈。几位老人辛苦谋生感到心酸，也被学校的包容深深打动。虽然校园实行预约入校制度，但学校的保安师傅们总是会默默地默许这些拾荒老人入校，给他们留足了踏实。
1: 那我觉得这些不仅是要去记录我这三年的学术生活，更需要记录的是我在这个生活中的所有的见闻。所以说我决定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写在我的致谢里面。写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善意的视角去看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0: 听完了冯同学的这段话呢，其实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啊。冯子东他的本科啊是就读于南京林业大学的，他读研的时候呢就跨专业考入到了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那其实这一路走来，他靠自己的努力不断的进阶，更加难得的是他没有只顾着埋头赶路，始终保有着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粹的善意。所以你看完他的文字啊，很多的网友都在网上纷纷留言点赞啊。有人感慨，大学之大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胸怀格局，能容天下寒士，能教学生平等与悲悯，这才是最高级的育人。也有很多网友被这份双向的温柔打动，直言说看哭了。真正的善良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默默看见，悄悄成全。其实读完这篇论文致谢，最打动我的啊，并不是那些华丽的辞藻，而是那份难得的看见。你看，我们走过校园的四季，我们在忙些什么？很多人可能是忙于学业，忙于成长，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身边这些最普通或者最微小的群体。但是冯子东不一样，他呢捕捉到了这份藏在角落的善意，他也读懂了一所大学真正的包容。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份温柔其实就是一场双向奔赴。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学校它没有刻板或者机械的执行学校的门禁规则，而是在制度之外留了一份人性化的温度，默许老人入校谋生。而这位拾荒老人，他本身也格外的懂事儿，每次捡拾完一些纸壳水瓶之后呢，都会主动的把垃圾桶周边啊打扫干净，规制整齐，不留下一片狼藉。一方温柔包容，而一方又知恩懂事，这不是最普通最动人的善意循环，也不是一场这个，也是一场这个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吗？那所以我们也常说，大学育人，教书也更要育人。校园管理当然也需要规则和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机械冰冷的规则给我们带来的是冷漠，而有温度懂得变通的管理，这样才能够滋养人心。兰州大学保卫部的这份善意的留白啊，它并不是说我们的管理松懈了，而是人文情怀的最好的体现。不施舍，不张扬，悄悄为底层谋生的人去留住了尊严和希望。也正是这份无声的教育啊，深深地影响到了冯子东同学。他在文中说道，如今自己能力有限，能做的不多，只能多喝几瓶水，多攒几个快递纸箱，尽力为老人提供一点帮助。但他始终心怀期许，希望未来自己学有所成，拥有能力之后，不求兼济天下，只愿尽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你看，这就是大学最珍贵的价值啊！比起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这种根植于心的善良、平等、悲悯和担当，这才是伴随孩子们一生的财富。我们经常会说感谢母校，其实感谢母校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正是这一件件温暖的小事，一个个温暖的细节，才让学子们懂得了善良，懂得了担当，也让这份归属感变得无比真切。其实这些年刷屏的毕业致谢、走心的真情表达还有很多，像梁山学子苏正明啊，当时他6000字论文致谢，一一感谢了65位帮助过他的陌生人，让人看见苦难里的微光。作家刘楚欣在颁奖典礼上也在追忆离世的初恋，20年坚守文学梦，真挚的情感也打动了无数的网友。你会发现啊，真正能够穿透屏幕打动人心的，从来都不是华丽的文笔和精致的包装，而是最纯粹的真诚和善良。 学历的高度。

0: 度呢决定了一个人的上限，但人品的温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既能够手握学识的底气，也能够心怀悲悯的温柔，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带着母校的善意和教诲，温暖前行，向阳而生。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有很多学生家长啊，可能在近几年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培训班啊，包括现在几年比较热的，或者说热度居高不下的培训班，少儿口才培训，是引起到很多家长关注的。那我们看到有不少机构呢，就打出了7天自信开口，1个月上央视，考级包过等这样的一些诱人的宣传。所以很多家长啊，为了帮助孩子提升表达能力，提升锻炼自信能力啊，纷纷都报名报班。但是最近半月谈的调查曝光了看似火爆的少儿口才培训行业，实则乱象丛生。大量的机构靠着虚假宣传、劣质教学来制造教育焦虑，套路家长去误导孩子。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底有哪些套路呢？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心事。
0: 好，说到少儿口才培训班的套路啊，首先就是普遍的无证违规经营问题。很多培训机构的门面上，你看它挂满了各类的荣誉奖牌，看着十分专业，实则呢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经营范围你一查，可能它只有礼仪或者乐器销售这样的一些范围，但是它却在违规开展少儿培训。这类情况在全国多地都十分的普遍。更加严重的是行业普遍的虚假包装，不少机构的创始人和导师头衔很浮夸，注水严重，根本就经不起核验。更加离谱的是，加盟的工作人员直言，口才培训啊，门槛极低，无需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只要普通话标准就能授课，还可以帮忙伪造名校专业师资的履历，全程流水线造假。你看，教培其实就是一个良心行业，但是现在在部分的机构眼中，这个良心行业成为了只是快速牟利的生意，资质、师资还有履历全部都可以包装造假，从根源上就注定了教学质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也根本谈不上教书育人。而师资堪忧的背后呢，就是教学内容的严重跑偏，不少机构的教材它是自编的，而且你仔细看，错漏百出，还会把一些成人官场的话术、成功学、封建糟粕包装成口才国学的内容去输送给未成年的孩子。更加危险的是，部分机构宣称这个课程啊能够矫正口吃、改善自闭。专业人士也提醒了，这类语言发育障碍的一些病患是需要医学干预和专业康复的，如果你盲目报班，只会耽误孩子的黄金治疗期。目前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焦虑收割链条，先呢会夸大口才的重要性，制造家长的教育焦虑，然后再把表达能力包装成可速成、可购买的技能，最后通过考级、赛事、演出、夏令营等各类项目啊，去层层收费加价，诱导家长持续续费。那这个套路和早年的很多孩子学的奥数、英语、艺术培训的收割模式如出一辙，只是现在换成了口才培训的一个新的外壳，继续去收割家长。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正规专业的口才训练确实能够帮助孩子规范表达，提升自信，改善社交胆怯，但语言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啊，它是要循序渐进才会看到结果的，它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速成逆袭。市面上的快速见效或者说包过晋级，全部都是在迎合家长心态的营销套路。当然在这里更加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类乱象的危害它远不止说掏空了家长的钱包，错误的知识、功利的话术

0: 扭曲的价值，你一直在给孩子去输送这些东西，它是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的认知和表达习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也会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因此啊，整治行业乱象不能只靠家长避雷，还需要监管发力。一方面要严格准入，严查这些没有资质的机构它的无证办学、超经营范围这些内容。那另外一方面要规范教材、赛事宣传、严打速成、包过等这样的一些虚假营销，要守住少儿教育的底线。各地推出的培训机构白名单也为家长择校或者择班提供了可靠的参考。真正的好口才呢，从来都不是套路化的这种漂亮话，而是源于真诚的思考、清晰的认知和丰盈的内心。教育最怕的就是急功近利，所以也希望啊，各位收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可以理性的看待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口才培训班，千万不要让速成的功利套路透支了孩子自然成长的节奏，偷走了孩子最纯粹的真诚和善良。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心事。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白酒，大羊毛来了，扫码价惊呆，400-500块钱一瓶啊，您现在69直接带走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直接下单，日常团聚，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仪式感拉满，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 400-710-1900，69元两大瓶。吴先生说这价格倒是便宜了，酒质怎么样？放心，都是500毫升的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69元两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些扬州市民向我们反映， 当地一个非遗文创园。

前，在初心改造的过程当中，建设方把原本应该是修缮改造的老建筑进行了拆除重建，不但是毁掉了老建筑，也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扬州广楚门非遗文创项目，名字很高大上，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工程，位置呢就在个园旁边。原来呢，它是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的老院区，按照最初的宣传是要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让老建筑在保护中焕发新生。而且呢，那个施工许可证上也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修缮改造工程。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不那么看，他们给记者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什么样呢？原来有着50年历史的这个老厂区建筑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进行翻新改造修缮，而是让施工方直接给推平了，推平之后又在空地上重新盖了新楼。这就好比你到医院去啊，说要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医生呢直接给你开了截肢手术，这就不是一回事了。更要命的是什么？野蛮生长的施工方式苦了旁边的那些老邻居，紧挨着这个工地的居民楼啊，也是上世纪的老房子，都是楼板房啊。一位居民刘先生跟我们记者吐槽说，施工的时候啊，那震动特别大，在家里边都能感觉到地板在抖啊，灰尘也是漫天飞舞啊，很多这个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甚至有段时间都不敢在家住。大伙儿心里边就在犯嘀咕，你这种施工，老楼的墙会不会震裂，地基会不会松软？不少居民就要求赶紧的找第三方来对房子做个安全鉴定，你不然万一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面对旁边这个居民的质疑，建设方扬州文投资产公司的负责人倒是挺坦诚啊，一位陈经理向记者承认，确实是拆了重建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房屋的质量太差，已经50年了，老房子不得不拆。记者就问了，那这拆有没有手续啊？你本来不是说的是修缮吗？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这事儿根本做不了，所以呢他们是先上车后买票，现在正忙着找规划住建部门打通绿色通道来补办手续。事儿就是那么一个事儿。咱们知道国企啊，很多时候也代表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你为了赶工期，为了图省事儿，为了加快进度，是不是就可以无视法律法规了呢？那记者直截了当的也问了这位负责人，这不就是不规范的先斩后奏吗？这个负责人的回答也非常坦然，对，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呢也认为这是国企的一种担当和责任。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担当是什么？是在合规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结果你什么招都能使。难道因为房子老了可能不安全，你就可以绕过城乡规划法，就可以无视文物保护和居民安全了吗？就算他真是危房了，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啊，你得先请权威机构来鉴定，走完报批程序，拿到新的规划许可证，才能动工拆除重建。那不是拿着一张修缮证去干那拆房子的活啊。好在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监管部门的动作呢也没落下。属地梅岭街道城管部门在5月15号就下了整改通知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确，未经规划审批违规建设，责令5月18号前恢复原状，否则强制拆除。现在期限也过了，虽然违建还没拆，但是街道方面也明确表示这是属于违建，正在联合住建部门去调查处理。老实讲，城市更新呢，不是推土机一样的造成运动，尤其你像扬州，大家知道扬州这是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啊，尤其它紧邻个园，这个地儿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有它的故事。如果说所谓的非文创园是靠拆光老建筑建起来的，那它从根子上就已经失去灵魂了。所以相关部门处理这个事儿，不能因为对方是国企啊，打着重点项目的旗号就

网开一面，程序正义不是摆设，规矩就是规矩。再一个，对于居民的房屋安全隐患，也得尽快鉴定，妥善安置。对于违规建设的主体，该拆就得拆，该罚就得罚，不能让先上车后买票成了逃避监管的挡箭牌。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这两天厦门一所学校发生了一个撑伞风波，本来就是操场上一件很平常不过的小事儿，结果被网友各种脑洞加上学校的一通操作，给整成了一出连续反转的闹剧。这个事儿的起因不复杂，很简单，前几天就是厦门某个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个女老师啊，给一位年长的男同志撑了把伞，就是这一幕，这个画面给拍下来传到网上了。本来没什么事儿，对吧，你可以理解师生情深或者同事互动，但是个别网友这脑路就打开了，开始阴阳怪气了，哎呦，这是给领导撑伞拍马屁吗？好家伙，这舆论就炸锅了。按道理说，这时候学校只要大大方方站出来把两人的身份说清楚，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偏偏学校的反应回复很离奇。刚开始呢，学校工作人员非常果断，直接就跟媒体说了，说没事，大伙儿别瞎猜，这俩人什么人呢，人家是妇女。学校那么回答就是想灭火，结果还埋了更大的雷。你网友是什么人呢，个顶个的福尔摩斯啊，
1: 所有的学生按照规则要跪拜嘛，还得哭。可是这样的安排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直接在问政平台投诉啊，说有些地方高三啊搞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搞礼服举行仪式，怎么不考虑家庭情况呢？一味的打亲情牌，建议教育部门能够建议学校不要搞这类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话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吐槽。有媒体评论说，所谓的仪式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行为营造氛围，表达情感，发挥教育作用嘛。成人礼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脱离了育人初心，搞出形式化，那就不应该。2018年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定，对于成人仪式的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等等都是有规范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不少成人礼已经偏离了上述规范的精神，沦为了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面子工程。经济层面，化妆、礼品、礼服费用动辄上千，这个给普通家庭增加负担了。情感层面呢，时跪爹娘啊，集体痛哭啊，搭配统一话术、煽情音乐啊，亲情异化为了一种表演。感恩应该是发自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如果变成了必须完成的当众作业，这反而容易引发尴尬和反感。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看了一些现场视频啊，这么说吧，这个成人礼就它的仪式的风格来说呢，我四个字形容叫婚庆风格。哎，你看过一些地方参加过一些婚礼吧，也不能说都是这样啊，但有些婚礼呢，就是主持人拿个话筒上台，先要讲一套词儿啊，然后感恩，一定要煽情，那个音乐贼拉大，然后中间再加一些那种演出。我就这么说，凡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发争议的成人礼的调调，那个调性啊，它其实呢就是某一类的婚庆风格，主打一个热闹。但是呢，它在主打一个热闹的同时，又加了一点调调。那种新的调调，您听说过韩剧吧？你看各个国家的剧啊，都有各个国家的剧的特点。那韩剧呢，它往往就有一种虐的感觉。韩剧主打一个生离死别，像什么生死恋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就把那种看韩剧看多了的婚庆司仪那种思路带入到相关的成人礼上，你会发现内核就高度的稳定了。

它是有风格的，有逻辑的，有底层触发点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成人礼面向的是谁呢？面向的是学生，面向的是家长，面向的不是学校，不是管理层，不是个别人的喜好啊。弄一个成人礼出来，那是当然要的。可家长愿不愿意这种风格呢？学生愿不愿意这种风格呢？就算是真搞婚庆，也不能说跳开新娘和新郎的基本的想法吧。就算搞个婚庆，也不能说婚庆公司就真的唱了主角吧。而在成人礼这个环节啊，学生家长的想法，学生家长更加希望是怎样的一个仪式，这可能还是得有明确的目的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成人礼按照相关部门的建议和依据常识啊，不复杂，三个负责嘛。一个是从此以后对社会要负责了，因为满18岁了，满18岁了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犯了大错也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对社会肯定要负责。再一个呢，对家庭要负责。每个人都是一开始对家庭一点都不负责的，刚生下来的宝宝你对家庭负哪门子责，等成年了就不一样了，对家庭要负责。还有呢，就是对自己要负责。当然家庭会给予帮扶还是会有的，可是未来很短的时间，几年以后就得自食其力了，因为是成年人，这个是成年的真正主题啊。通过仪式把三个负责，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负责这个概念固定下来，通过仪式的方式加强一下，成人礼的目的呢就已经达到了。非要搞成那种跪在爸妈面前哭，第一呢这题目就做得歪了，第二呢也不吉利嘛。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王先生在北京做生意，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哈尔滨老家。王先生最近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个女主播，开始长期打赏，两个人在直播间频繁互动，有的时候也线下约会。过程当中，主播多次索要大额打赏，两年多时间，王先生打赏超过了44万次，累计金额1700多万。他的妻子发现了，将杨女士和他的经纪公司直播平台全部告到了法院，要求被告返还打赏款的一半。王先生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他就讲啊，自己当然是恋爱脑，可再一方面王先生也说，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完全没有限制，完全没有提示，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的情况下打赏了巨额资金1700多万。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大额打赏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刺激网友关注和打赏。本案当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 60%， 主播分成 31%， 经纪公司分成 9%， 这也容易促使主播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诱使用户打赏和消费。最终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 787.5 万元，打赏了1700多万啊，直播平台返还 787.5 万元。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呢，是明确的抓到了这个点的，就是以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榜单嘛。这种行为不是当代才有的啊，自古就有，无非现在变成了互联网加。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啊，从明朝开始小说就有记载了。其实往前追，那历史更加悠久，讲白了就是夺花魁嘛，有人要独占花魁。什么叫独占花魁呢？一艘船上面有一个女的，比如说秦淮几艳啊，那么有很多人就要打赏啊，打赏总得有一个榜一大哥吧。什么叫榜一大哥？不就是独占

0: 花魁吗？而独占花魁的行为在古代也不认为是体面的，在当代当然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平台的一些算法现在看应该要更多的接受社会监督了。自媒体平台它是信息化社会的节点嘛，平台它有怎样的一种导向，平台它更加希望哪一类的信息出现，更加希望用户有怎样的一种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往哪个方向收敛，通过平台算法是可以引导的。可由于是信息化社会，平台的这种引导，它最终会形成一种闭环，把一群人引导到某个方向，那群人反过来又进入平台，平台把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那不变成加速器了吗？而人的行为方式在网络上呈现出某个样子，它一定也会在线下有某种反应。这不仅仅是互联网上在自娱自乐，所以平台的算法它就应该公开，并且接受专门的审计和监督。第三，作为用户来说，由于有个性化推荐，所以难免的会出现信息茧房。你喜欢什么，平台就拼命给你推什么嘛。由于你的关注度是有限的，个性化推荐存在的时候，围着你的就全是你想要的信息。你待在这个想要的信息呢，它会有一种回音壁效应。你不喜欢的就划走了，喜欢的就留下来了，它和你共振。这会大大的加强个人某个方面的执念。像这个王先生，他不碰直播平台了，突然就意识到我疯了吧。过去2年我打赏了44万次啊，累计金额1700多万啊，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震惊。可是呢，在那个环境里出不来，他就会反复的加强这方面的弱点。这个新闻给大家的教训是，你得有及时离开舒适圈，丢下手机的觉悟。如果真丢不下手机，也不能在某一个 APP 上花太多的时间。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联赛南京客场挑战无锡。南京汽车客运站预备了十班直通车，保障球迷乘车需求，同时还有停车福利。今天凌晨，苏超徐州队苗润东和入选三名江苏籍队友出发启程赴法国，参加知名的土伦杯赛事。此前，江苏籍的苗润东、张同瑞、宋恒达是成功的入选了 U19 男足国家队，叶文杰获得了增补征召。昨天2026年电影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在无锡举办，全国200余位电影人齐聚于此，围绕电影科技发展、电影工业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了讨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

0: 设置上不断的开拓创新。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了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服务贸易馆，以及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昨天，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旨在落实将于6月1号实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扎哈罗娃说，俄方从未阻碍俄日商界之间的交流，但商界交流必须要务实且互利。扎哈罗娃说，日方呢将会对俄合作与乌克兰局势挂钩，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只有日方放弃反俄政策，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澳大利亚政府在当地时间5月28号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个公司各地的28个军事基地指及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欧洲近日遭遇到了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该有的高温天气。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都是晴朗天气和风徐徐，周末2天的最低温度都会降至17至18度。不过呢，午后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9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大家洗晒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对，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胸外科的主任，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肺部的小结节啊、复杂的纵隔肿瘤啊、包括中央型肺癌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

0: 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肺癌作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首位的恶性肿瘤，始终是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啊。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呢，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像达芬奇机器人、电磁导航、支气管镜等先进设备的出现呢，正在让肺癌诊疗迈入到一个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的智能时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第四届江苏工匠李明。那李主任在胸外科的疑难杂症的诊疗领域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擅长运用国际先进的设备来治疗肺癌。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明医云诊室，通过电波和大家来聊一聊肺癌诊疗的一些相关知识。
1: 那李主任，我们常说啊，这个肺癌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关键啊。但可能很多听众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肺癌早期往往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那我们该如何去早发现它呢？
2: 对的，因为肺癌的话呢，一旦有症状，它会体现在咳嗽啊、咳血啊、胸痛这些，一旦有这些症状呢，都说明是一个中晚期的甚至更晚期的一个肺癌。那么要想早发现的话呢，它是没有症状让你自己去感觉啊。那么只有通过一个体检才能够查出来，就是早期的肺癌。
1: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癌的高发人群呢？
2: 高发人群的话，它其实要符合几个条件啊。其实只要其中符合一条，它就是一种高发人群。那么要早一点去做体检，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我们讲有吸烟指数大于等于400，就是说一天抽20支烟。有20年吸烟史
1: 啊，
2: 或者说你一天抽2包，10年吸烟史也是400，第二种呢就是那个被动吸烟的，其实就是
3: 二手烟，
2: 20年。再有呢，长期的像那个厨房的油烟啊，或者是工作环境的一些油烟啊，这是三个啊，各就是自己的。再有呢，我们讲还有一些那个慢性的肺病啊，特别是老慢支啊。然后肺结核啊，这些有肺部的疾病的，另外呢，还有你的那个职业接触史，就是说你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致癌物质，或者是放射性元素，这个也可能导致。那么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跟那个家族史和个人史有关，比如说得过一些其他肿瘤的病，那个老百姓啊，他们有可能得肺癌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直系亲属有过肺癌的那种病史，那么它的相对的几率会高一些。所有这些只要是符合其中的一种，那么就是作为一些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讲40-50岁之后，那么你就要重视了，要早点去做一些那个体检，特别是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一下。
1: 那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高风险人群之外，包括每年或者说年龄超过差不多40-50岁的人，我们正常人是不是每年也得要最好做一个这个您说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呢？
2: 这个呢还是看年龄段。刚才讲到那个40-50岁以后，有那种那个几率比较高的高危因素的，那肯定是要早点去做啊。另外呢，像我们常规的，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个患者啊，有的年龄确实是偏低。其实我们在可能在20-30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做一次 CT， 但是做一次 CT 呢，它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而是做个筛查，然后呢作为一个底片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查下来没什么问题，那你如果年纪又轻，那么你肯定3-5年之后再去做一次 CT 就可以了。
1: 对
2: 啊，但是你说你要是40-50岁了，然后又有这种吸烟史啊，这些有可能每年得做一次这个体检。
1: 那像现在比如说筛查肺癌的话，用什么样的检查方法是最有效的呢？因为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拍个胸部的 X 光片可能他们就觉得可以了，那这样能不能满足他的这个筛查的条件呢？
2: 目前来看的话呢，最有效的方案应该还是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先扫描一次，它那个剂量比较低，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分辨率不是他们特别高，所以筛查过之后如果没有问题，那你下次还可以用低剂量螺旋 CT， 但是如果说有发现有一定的疑问了，或者说给专科医生看到要重视的要随访了，那后面就不要再去做这个低剂量的了，就按照我们常规的 CT 去做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体检。那么像我们讲到的胸部的 X 片或者是磁共振啊、

0: PET CT 啊这些呢，不作为一个筛查的项目，因为像 X 片呢，它是重叠的，就是相当于你拍一张片子啊，有就是整个人的厚度啊，它压成一张片子，所以前后它是分不清楚的。 再一个呢，分辨率很低，那种1公分左右的，它基本上是拍不出来的。那么磁共振呢，一般是不作为那个肺部结节的一个筛查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现有肿瘤了，或者跟血管侵犯的比较厉害，要去看他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啊，有没有外侵，这些需要做一个磁共振。 PET-CT 更加是，就是毛玻璃结节，一般PET-CT上面它是不太显影的，就是它的摄取非常低。 PET-CT 主要用于什么呢？一个是晚期，肺癌患者，看他有没有全身转移。再有一种呢，就是看他这个肿瘤或者是一个占位的病变啊，到底是不是肿瘤还是炎症？那么看他的摄取也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些呢，都是提供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它不能作为一个直接证据。直接证据还是一个病理，就是要么你取一块出来，要么切出来，然后做化验。
1: 这个是才能够最终诊断，但是毛玻璃结节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的还是靠影像学来判断。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在进行提前筛查的时候，还是要选对方法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检查过程当中它的准确率会更高一点。当然我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体检中心啊，他们都会提到一种叫 AI 辅助筛查，那像 AI
0: 辅助筛查这种技术它靠谱吗？AI 辅助筛查的话呢，它可以减少的人工量。
1: 它可以代替医生来诊断吗？代替一部分医生的工作，是吧？因为
0: AI 筛查呢，相当于你如果说肺上面结节多，那么你去人工去筛，一个一个检出来呢，相对困难一点，特别是结节很多的时候啊，他眼看的眼花缭乱的会，那么 AI 它可以给你标出来，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省掉一些人工的一些过程，但是 AI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初级阶段的医生。 因为它的诊断能力还是有限的，就算你给它喂了个大数据，反复的去验证，但是呢，它的准确率也只有一定的比例吧。真正那个水平高的影像科的医生，他是从各个角维度，包括我们根据那个影像的判断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说结节的那个形态啊、密度啊、跟外周的关系啊。 其实还有生长速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可能要综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上级医生还是要靠人工。那就是说，这个
1: AI
0: 它是可以帮助医生先去快速的筛出这些可疑的一些结节，然后再由医生来进行具体的判断，对吧？还有一些罕见的结节，它可能它还没法判断出来，因为呢，它那个喂的数据量还是有限。所以还是不能完全依赖
1: AI 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肺癌的提前的一个筛查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关心聊一下，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治疗肺癌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啊，像您呢在应用达芬奇机器人还有高清晰度的胸腔镜以及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治疗肺癌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那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达芬奇机器人好不好？那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达芬奇机器人还是很好奇的，他们也很想知道达芬奇机器人怎么能够成为医生们在手术过程当中的这种精准的助手呢？
0: 其实呢，它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叫外科机器人啊，因为达芬奇呢，它是最早研制的，其实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其他的厂家也在做这一类的机器人，我们叫外科机器人。那么，它呢是有三个部分来组成，一个呢就是医生的操控台，就是你的手的模拟的动作，就是在操控台上做，那么它这个做的动作呢，可以传到那个主机那边，经过处理之后呢，它通过机械臂的一些动作来。 实现就是复刻你手上的动作，这个就叫我们叫机器人，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真正的动作全部在医生的手上，他们通过机械臂，然后把你这些动作缩小，在狭小空间内可以施展开来。
2: 这个就是当然我们下周也会有一位血液科的专家，大家如果您这样的关于血液类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他是女性，83岁，他说李主任，他的 CT 显示是两肺下叶炎症，纵隔腱肿大淋巴结，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怎么会？
0: 淋巴结肿大呢，要紧吗？这个比较常见，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淋巴结实际上是淋巴系统，它是个防御系统，肺呢跟外界是相通的。实际上你闻到一些刺激一些的东西，或者是有一部分炎症之后啊，它都会造成这个淋巴结肿大。并且呢，还有一些就是。

0: 老烟枪，那么它就算没有这些问题，因为长期的刺激之后，淋巴结也会增生，也会肿大。所以这个炎症的话呢，要鉴别一下，因为炎症的话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感染造成的，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一般的叫肺炎。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近端的支气管堵塞之后，造成了远端的肺不张肺炎，就叫阻塞性炎症。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你这个肺这个气管里头啊，或者支气管里头有新生物，那这个要重视，所以一定要去鉴别诊断一下，到底是普通炎症还是堵塞之后造成的炎症。
1: 他这个是正常挂您的这个专科就可以吗？
0: 哎、
1: 还是有挂其他科？
0: 呼吸科跟胸外科都可以，
1: 都可以是吧？
2: 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66岁的一位朋友，他说呢，单位每年组织体检啊，结果呢是肺部多发肺大泡，还有呢肺气肿，平时有提气的症状，其他还好。他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啊，这个是一个老年性的那个肺，估计应该是男性啊，也可能说不定还是抽烟的，
2: 是吧？
0: 那么这些
2: 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是不是男性平时有抽烟习惯的？
0: 这一类的那个群众的话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烟啊，它是对肺泡是一个刺激，肺泡其实非常娇嫩的，就跟它的形态就跟马蜂窝一样的，很薄很薄。那么这些烟或者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刺激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些肺泡的破裂，它就会形成肺大泡。所以肺大泡有一部分可能先天发育，可能会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烟熏火燎啊，不良刺激，然后造成他那个肺泡的破损，然后形成几个破掉了之后并到一起就变成肺大泡了。
2: 是这样的，
0: 这个是肺大泡。肺气肿其实也是，就是相当于那个每一个小气球都被过度的吹胀了，变得更大了，它就失去了那个弹性，所以它的对肺功能它是有影响的。气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再排出来，这个就是肺气肿。但是这个你要想再想改变的话呢，不大可能，但是你可以防止它进一步加重。
2: 所以他想，对，
0: 烟是肯定要，
2: 是吧？注意事项首先最重要就是戒烟，
0: 对，还有重体力活不能去做
2: 不能太劳累啊。
0: 对，
2: 好的，那么这是李主任给的一些建议啊，首先把烟给戒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其实刚刚跟这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也差不多，也是关于这个肺大泡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小的宝宝，他说：“李主任你好，我们家宝宝目前5个多月，出生的时候发现有肺大泡。”他想问您一下，这个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几岁手术比较适合？还有，这个肺大泡对后期的成长发育和生活有没有影响？
0: 这个刚才正好讲到，有的肺大泡它是那个先天发育的造成的，有的呢是后天那个受到了破坏啊。像这个年轻的这个应该是幼年的宝宝了，5个月。
1: 5个月。
0: 那可能是一个先天发育的问题。那么这个我觉得暂时可以先不要去太多关注啊，除非它是很靠近那个胸膜表面的，就是这种的话呢，它破了之后容易造成气胸。如果是在肺实质里头，就是埋得比较深的那种肺大泡，暂时可以不去处理它啊。那么等到这个后期的，再看看它那个一个转归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再决定需不需要手术啊。
1: 它这个就是不断的，就是要定期的观察，对不对？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到它所在的位置。
1: 那他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吗？还是
0: 我想5个月他为什么去做个 CT 啊？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可以就是问问那个他的主治医生就行。相关的医生。
1: 你就问一下，就是您目前就是出生这个5个月的宝宝，其实还在哺乳期呢。
0: 对，
1: 就是问一下，就是您目前所在医院的，就是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
0: 对，
1: 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因为这种 CT 做的肺大泡能够看出来啊，他肯定因为其他原因。不会因为肺大泡的原因去做一个 CT，
2: 对，是的，
0: 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做了个 CT， 然后
2: 发现
0: 了
2: 肺大
0: 泡。
2: 对，好，谢谢李主任。那刚刚这位朋友又补充信息了，就是66岁那个男性啊，他说他已经戒烟10年了。他说接下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0: 那很好。
2: 对，
0: 就说明你可能这个肺气肿、肺大泡这个10年没有进一步进展
2: 啊，
0: 要不然现在的话可能更厉害了。
2: 那只能说是维持现状，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2: 好的，谢谢。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发来了他妈妈的一个这个CT 的一个报告，来我们看一下。胸部 CT 的平扫报告写的是两肺纹理清晰啊，那么两肺多发结节，大者位于右肺下叶外基底段，见一段实性结节，大小呢是16毫米乘8毫米，可见分叶征兆。右肺钙化灶，两肺散在条索影及絮状膜。

0: 模糊影，肺门未见明显异常，这是他的一个CT 的一个诊断结果。他说呢，他妈妈是做了医生三年前查出来是一个1.5公分的，应该是有一个结节，对吧？他说三年没有长了，现在呢医生让病人半年后来复查，他说是不是这样？还需不需要做其他的一些干预
1: 啊？按照他的描述啊，这个就是原来是 1.5， 现在是 1.6 啊。这个测量的话呢，他你也不一定说根据这个数字来讲它一定长大，因为这个测量它是有点误差的，本身它这个结节应该是个不规则的、又有分叶状，但是按照这个描述的话呢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呢它有一个有钙化点，那么这里面就是 说明它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的结核的，自己自愈了、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跟结核有关系，我们要鉴别诊断的、就是说一定要看到片子，因为描述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观的、影像科医生的一个主观的给你的一个结论、像我们的话呢还是要看到片子，然后根据你这个片子来看它跟以前的结核是不是有关、如果跟结核没关系，那就是个新生的，新生的东西那么还要根据它的影像的一些特征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是那个密度偏低的那种，那么它可能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密度会增加，相当于我们的 CT 值增加、那么它也叫生长、有的呢它是大小变化啊，这个要综合判断、
0: 好的，那谢谢李主任。
2: 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李主任您好，我今年70岁，但是呢男性女性没讲、可能大概率是男性啊。2019年做 CT 检查肺部有7毫米的磨玻璃结节，连续几年查都是7毫米，去年查是8毫米，今年查呢还是两肺条索影多结节呈钙化灶，较大的位于右肺上部8毫米，一直不咳嗽没痰不咳喘，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他想问你一下、李主任，就接下来他这个情况是要去治疗还是继续观察？
1: 这个先找专科医生鉴别诊断一下啊、因为刚才也讲到了这个7毫米8毫米它测量上面有可能有一定的误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看它这个结节是不是钙化的，如果真的钙化的那就说明以前要么就是炎症要么就是特殊性的炎症像结核之类的。因为它这个钙化的程度随着那个时间的延长啊它会钙化越来越明显。原来可能是一个灰色的慢慢变得非常亮啊，真正的钙化这个要看它一个演变过程。如果说不是这一类的，它没有钙化成分，那个结节没有钙化成分，并且在增大，那就要充分的要那个警惕
2: 啊。就他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做这个体检检查出来的这个一个结果，
1: 先找专科医生先看。
2: 就这个因为他不是在南京，他是江苏泰兴的，他这个情况，比方说要到这儿来找您看。可以来吗？
1: 也很方便。
2: 还是您建议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地医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也可以看。如果要到这边来的话呢，现在有个就是说江苏省呢、在全国做的都非常好的，就是省内的有一个影像平台。你只要在正规的大医院做的，你在江苏省内的，我们通过你这个挂号的那个授权，然后进入影像平台之后都能看到
2: 啊，都能看到影像报告，
1: 所有的 CT。
0: 好，我们这边还有
2: 讲到这儿，我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就是目前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就是我不知道从外地来的，你可能想要找李主任去看看，哪怕去报告去检测检测的啊，就是李主任是周一上午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是专家门诊，周五的上午是高级专家门诊啊，目前就2个半天，李主任是不是？
1: 对，
2: 周二下午您有其他多学科门诊吗？
1: 多学科门诊呢是我们那个我老师在许院长他们有个多学科的，主要是看一些复杂的就是说刚才讲过的单个医生可能准确率90%，但是你多个医生商量一下可能能达到95%，甚至更高。这个呢针对疑难杂症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挂星期二下午的我们那个江苏省肿瘤院的那个肺结节
2: 多学科门诊
1: MDT、这个也是我们卫健委给我们设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肺结节会诊平台这块牌子的。
0: 好，谢谢李主任。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啊，也发了一个 CT 的报告，想请李主任帮忙看一下。报告上是这么写的：胸廓两侧对称，两肺纹理增多紊乱，两肺见多发结节，较大者位于右肺上叶的后段啊，为磨玻璃结节，大小呢约为9×8毫米，气管支气管位室狭窄，两侧胸腔未见明显积液，纵隔居中，其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心包稍后。他想请问一下，这是家里面人1个月前查出来的一个 CT 报告，麻烦您看一看，这种需要做手术吗？
1: 这一类的就是我们要需要谨慎的了，就是要警惕的了啊，因为这个本身接近于一公分又是毛玻璃成分的，那么它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讲到的它可能是个

0: 炎症啊，而且呢这个肺结节的话呢 90% 都是良性的，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个新鲜的炎症，那么你口服一些消炎药或者说你身体比较好的话呢它自己也能吸收掉，但是要有一个时间，你可以过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复查，如果你复查之后这个结节仍然存在没有吸收掉，又是毛玻璃成分的，那基本上可以考虑是一个增生或者是一个早期肿瘤，那么就要判断它到哪一个阶段了，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呢，我们会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如果没到，或者是比较那个密度比较低的那种早期增生性病变，我们就继续观察。
1: 所以还得拿这个报告去咨询一下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对吧？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治疗。
0: 对，主要还是看影像。
1: 对，那还有朋友就问了，说李主任有没有互联网门诊？
0: 不好意思，因为我两个门诊这个上完之后呢，因为我还有三天呢，这都是手术日，
1: 对，
0: 确实不太容易挤出时间。但是我们科是有那个
1: 互联网
0: 门诊
1: 的
0: 但是而且我们医院也在鼓励我们上这个
2: 互联网
0: 门
2: 诊当然了，就是你找李主任就得线下。
1: 是的，因为李主任平时的手术非常的多，他只要不在门诊，基本上手术都是排得满满的，所以还是比较困难挤出时间来，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的问题。
2: 这位听众她是女性，73岁，她说李主任，她18年的时候卵巢癌患者手术切除了腹腔多淋巴结节，近期呢查这个纵隔内有肿大淋巴结，他给了一个这个报告，上面写着是两肺纹理稍增多模糊，部分结构紊乱，右上肺见少许斑点，条索状高密度影，然后境界上倾，两肺的小结节在7/3，还有一个是纵隔隆突间是20/15，肿大淋巴结。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转移了？
0: 这个还是有一个卵巢病史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因为肿瘤的话，一般讲到一元论，那么首先要怀疑，不是说去给他扣个帽子。因为纵隔淋巴结的话，你得看一下你之前查的那个纵隔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说以前就是一直大的，而且你跟你相安无事的，那可能关系不大。如果说你前几年没有，而且这两年才开始出现了，并且逐渐增大了，那么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呢，那个隆突下淋巴结呢，它做活检取样的话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你气管镜一般看不到。但是呢，可以做一个那个超声支气管镜，这就是我们叫 EBUS。气管镜下面通过超声，然后确定之后做个穿刺，这个是可以明确病理的。
2: 所以他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他一个定性的这个就是结论，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就是建议的，您建议他刚刚说的，您做的这个这几个检查。
0: 第一步就是跟以前的对比一下。第二步如果有疑问了。做个穿刺，
2: 做个穿刺。好，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啊，49岁，她呢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平扫啊，结果显示呢，双肺纹理稍增多，肺也透光度尚可，左肺下叶背段见一段长大约是7毫米，部分实性小结节，边缘轻，另外左肺下叶前内基底段见一段直径约4毫米的实性小结节，余肺未见异常实变影，双肺门不大，纵隔无偏移，纵隔内未见肿块及肿大淋巴结，双侧胸腔未见明显积液。他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诊治。
0: 左下肺前基底段这个4毫米的呢，实性结节呢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可能炎性炎症反应啊，其实不完全造成留下来的一些瘢痕一样的组织。那么左下肺 S6 这个7毫米的要看它是哪一种形态的，它是那种球形的还是一个就是一个长长的小椭圆形的，
1: 它写的是一段长径，
0: 它只有长径，
1: 短
0: 径它没有，并没有写，
1: 没有写，对，是的。
0: 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细细长长的那种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是圆咕隆咚的就是7毫米那个，
1: 注意了，
0: 那得注意，就是说还得看看它的形态，还有呢密度，另外一个呢，看看你之前有没有CT 上面有没有显示过，我们讲一般要重视的呢，就是之前就有，并且缓慢增大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增生性病变，慢慢变成早期肿瘤了。
1: 好，来，
2: 谢谢
1: 李
2: 主任，
1: 这个其实还是要具体的看他那个影像的片子，然后才能看得出来啊。好，谢谢。
2: 李主任你好，本人男，65岁，我有肺部小结节4毫米，多发性实性结节，前几年连续检查4年了，4毫米一直没有变。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复查？
0: 这个分两个啊，第一个就是4毫米的实性结节的话呢，一般我们叫肺部的微小结节，微小结节就不在我们的警戒范围内，一般要到6-7毫米以上，我们才会相对来讲比较重视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不要复查？

0: 啊，其实你65岁以上了，又是男性，估计也是抽烟的。
1: 嗯，
0: 啊，每年体检还是要的。
1: 啊，就是就定期的这个检查还是要的。
0: 对，并不是为了这个结节。
1: 对，这个女性71岁，5年前体检就发现了5厘米，是5厘米的小结节吗？应该是5毫米吧？
0: 应该可能是5毫米。
1: 啊，她说5厘米，她说应该5毫米啊，
0: 对，
1: 5毫米的小结节，近年出现磨玻璃结节，跟肺部相关的症状总是有痰，冬天会咳嗽。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呢？
0: 五毫米刚才也讲到了，还是属于微小结节。这一类的话呢，应该一般问题不大的啊。
1: 这个是它
0: 持续增长。再一个呢，那个咳嗽咳痰，这个其实很多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咽喉炎之类的啊，
1: 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嗯，好，这个听众是男性，57岁，他的肺结节周围有长毛刺，去年体检的时候没有长毛刺
0: 啊，
1: 然后呢，双肺上叶多发性结节状影，一个是5毫米。左肺上叶边缘是薄层是197，右肺中叶是少许的这个索状影，它的纵隔结构清楚，没有看到肿大的淋巴结影，心影大小也是正常的，主动脉壁包括冠状动脉行走有少许的高密度影，双侧胸膜没有看到增厚，双侧的胸膜腔没有看到叶性的密度影，胸壁也没有看到明确的异常，他想问一下李主任，就这个情况，
0: 他那个长毛刺是5毫米的那个吗？
1: 边缘是长毛刺影5毫米。
0: 啊，5毫米的是吧？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叫毛刺呢？其实就是那个结节啊，牵拉那个肺组织造成的，相当于布啊，一块布，你手去一抓。那个布皱褶那个地方就是毛刺，肺上面也是，
1: 就相当于那个褶皱，是不是？
0: 啊，对对对。那么这个长毛刺之前没写，不代表哦，没写不代表没有
2: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医生的描述啊，他是带一定的主观性的，他觉得哎，这个长毛刺我给你写下来，有的呢他可能就不一定写啊，所以之前有没有？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很有可能原来就有。
2: 但是上一次写他没写，
0: 对
2: 吧？
0: 是
2: 这个，
0: 这
2: 是
0: 一个细节的东西。那么大多数的长毛刺可能还是一个炎症形成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相当于皱缩，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好，这个听众他是53岁，食道癌手术之后开始放疗，引起了放射性肺炎引起的这个咳嗽。2年多了没有痰，他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他缓解
0: 啊？这个是食道癌术后，其实食道癌呢，他那个手术创伤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做完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做了放疗，就说明病期是需要后面的后续治疗的。放疗的话呢，它对那个手术啊，它有个辅助作用，但是呢，放疗的话，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个什么呢？放射性肺炎。那么就算你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那么能够避开，但是呢，放射性肺炎还是会存在的。那么放射性肺炎的话呢，它其实不太容易好啊，可以找你的那个做放疗的医生啊，可以用点口服药，实际上是就是相对于激素类的，
1: 缓解一下。
0: 当你症状重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个药；如果症状不重，
1: 就
0: 不要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射性肺炎的那个部分啊，它不要再增加那个细菌性的感染。啊，因为如果两个累加起来，它会症状会比较重。就是说这一类的病人，他还是要做好自身防护。
1: 好，谢谢李主任啊。因为时间这个原因，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2: 好，
1: 这个听众他说，本人63岁，上个月月底25号左右体检查出的报告，他不抽烟，但是他跟李主任说，李主任他的父亲51岁的时候肺癌去世的。然后他这个报告其实我觉得写了有10个点，第一个就是两肺多发结节，右肺。中下叶肺大泡，建议结核病史。第二个就是窦性心动过缓。第三个是胆囊肿、胆囊结石。第四个是前列腺增生半钙化。第五个是碳十三呼吸试验阳性。
0: 好像肺上面问题不大。
1: 这
2: 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就提到了一个肺大泡，但是肺大泡呢，因为有一个病史啊，肺大泡它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跟那个肺气肿、肺大泡差不多，但是呢，有一类的要重视的，一个肺大泡要跟那个囊腔型肺癌，它要鉴别诊断的，因为早期的那个囊腔型肺癌跟肺大泡是非常非常像的，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气球吹开来的那种，但是呢，肺大泡的话呢，它那个囊壁啊，它不会变化，它一直是很薄的那种，但是如果是囊腔型肺癌，它这个那个囊壁啊，它局部它会增厚的，有点像我们那个。断面啊，有点像那个戒指一样的，一个圈上面有个宝石，是这种。如果是这种的话，就要重视了。而且这种囊腔性肺癌。

0: 它早期刚才讲过跟费拉鲍非常相近，但是随着随访呢，它有一个部分可能会慢慢增厚，而且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是要处理的。单纯的费拉泡不一定需要处理，所以这个鉴别诊断，而且呢，这个囊腔心肺癌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少见一点，就是你还是要有比较有经验的才能够鉴别出来。
1: 嗯，它这个体检报告其实里面相对而言问题还是比较多，它罗列了十点，所以建议你还是进一步要。就是进行就医啊，
0: 特别是这个描述的肺大泡，
1: 嗯，
0: 一定要给专科医生看一下，
1: 去看一下
0: 啊，
1: 嗯、
0: 要给他排除掉这个囊腔心肺癌。
1: 嗯，好，谢谢李主任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专业的讲解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问题没有回复完，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请李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复啊。
2: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先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主任。嗯、你看，从肺癌的早期筛查到先进设备的应用，再到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些预防，其实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些提醒还是非常全面的啊。好，稍后是高爽说法，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全省的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6到17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来关注省内新闻。

0: 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全球消费者呢已经提前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啊，跨境电商出口货量呢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的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约40%。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落幕以后，苏州市总工会日前组织了百名劳模先进实地探访了国际化会议举办场地，了解场内苏州元素，深入感受开放、创新、合作的大会氛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

0: 化学安全的风险的较高，不应该购买。第三呢是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啊，误食呢可以致命的小磁力珠，没有获取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的厨具等高危的网红玩具，一律不要购买。昨天商务部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我国南方多地经历了今年汛期以来多强降雨，商务部呢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日前发布，其中明确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意见由十部分、30条内容构成，总体要求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啊建成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来关注国际，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在其官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国际足球世界杯啊发帖说，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更多门票现已开售，门票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该批门票呢从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正式销售。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点，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餐厅老板投资400万营业，结束退场时呢，被商场要求要留下所有设备，一怒之下是亲手砸店，令人啧舌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货车在小区内呢超速撞到4岁幼童致重伤啊，奶奶为了护孩子啊不幸身亡。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新高地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

0: 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浙江湖州一家商场里呢，上演一个让人是瞠目结舌的全武行啊。一家餐厅内，老板的抡起家伙啊，对着自己花了几百万购置的冰箱、灶台、桌椅等等，就是一通猛砸。玻璃的碎裂声，金属的敲击声啊，此起彼伏，现场是一片狼藉。他是一边砸呢，一边对着镜头怒喊啊，说砸了都不留给商场。这戏剧性的一幕呢，被围观的群众啊拍了下来，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卞林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据了解，当事人范先生系某连锁云贵川 Bistro 加盟商，其加盟店于2025年12月30日正式在浙江湖州南浔吴越广场开业，总投资约为400万元。据范先生透露，加盟店因与品牌方的发票纠纷、消防举报等原因，原本定于4月底结束营业，但退场时却被商场要求留下所有设备，因此怒而砸店。
1: 好，那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来，首先问一下卞律师啊，范先生他这个老板是吧，经营的门店啊，提前退场，这属于是违约吗？从法理上来分析的话，是不是违约提前退场？
2: 那就要看他这个退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听到刚才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他跟品牌方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是因为发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他被举报了以后涉及到一个消防问题。那么本身如果说因为消防问题，他可能涉及到一个没有办法进行强制退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具体要看，如果是因为消防原因导致他这个消防没有经过验收，那他本身就不具备开业经营的条件。
1: 那不具备开业经营的条件，这个责任在谁？在老板自己范先生。然后这商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你按理说我在你商场里营业，你这个消防也应该符合，你商场应该管理嘛，对吧？你是不是也有一定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2: 是这样子啊，这个消防责任问题呢，它还是要看具体它跟商场之间包括品牌方是怎么约定的。当然第一责任主体有可能是这个经营主体，就是这个范先生，因为他这涉及到自己在整个装修啊整个的运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跟商场之间他有一个租赁合同，那么这个租赁合同是不是出租方需要对消防问题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出租方他本身应该完成了这个消防验收，那么这个时候消防就属于商场的责任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品牌加盟方他对于装修的设计啊、装修的要求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供应啊，都是品牌方说了算的。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这个消防验收就是品牌方那边的责任。
1: 所以还不能说就是一定是这个老板范先生他的问题，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对吧？这种消防的不合格被举报，有可能是品牌方，有可能是范先生自己，也有可能商场啊，都有可能。
2: 对，
1: 包括因为和这个品牌方的发票纠纷，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也不能就一定认为哈，就是范先生他这个提前的解约也好，退场也好，一定是违约，不能完全划等号，是吧？啊。
2: 是的，是的，因为开票本身就是品牌方的一个义务嘛，还是看他们的合同约定，合同里面有没有对票的这个税金，它里面提到的是一个服务费，有明确约定。如果有明确约定，那品牌方收这个费用，它相当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那它是不是会涉及到变相的要求对方补税啊，或者变相的拒开发票？那这就是违法的。
1: 所以说我们假设一下，就算退一万步讲，好，就算这个提前的退场是吧，范先生他是违约，就算违约按合同约定，要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没有约定一般来说看对方的损失，是这样对吧？咱们来看一下啊，商场现在以什么呢？商场以提前退场违约为由啊，拒绝退还15万押金，而且强制要求留下所有的设备，甚至要求把这个店铺啊恢复到毛坯状态。我在其他的这个网页上看到这个合同啊，说有这么一条，说就是乙方呢退场的时候所有的固定附着物及其配套设施无偿归还甲方所有。这个到底

0: 合不合法啊？按理说有点像霸王条款，是不是？没有依据吧？这样的话，啊，
1: 是这样子，像这种条款的，就相当于出租方他利用自己的一个出租人的优势地位，其实涉及到一个格式条款的对另外一方的，相当于是欺凌的。我认为像这种条款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想，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承租人，我购买的一些冰箱啊、灶台，尤其是一些可以移动的，包括桌椅啊、锅碗瓢盆等等这些东西，本来它就具有所有权的，对吧？
0: 对，
1: 我在退场的时候，你强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全部留下来，我认为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也不合法。
0: 嗯，
1: 就强行的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嗯，
0: 是不合理不合法，是吧？强行的侵占他人财物，
1: 嗯，
0: 那这个行为呢叫什么？叫不当得利要还，而强行侵占他人财物，你这个就侵占罪肯定也够不上，
1: 嗯，
0: 是吧？这行为怎么来定性，
1: 嗯，
0: 从法理上来说啊，
1: 从商场的角度来讲，他你可能涉及到的还是一个违约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侵权，就侵害了我的所有权，
0: 嗯，
1: 我可以要求你返还，
0: 返还啊，
1: 嗯嗯。
0: 所以他这个是等于是这一条霸王条款的话无效，可以这么看吧，
1: 嗯，
0: 无效啊，
1: 是
0: 啊。但是我们再探讨一下，除了可以移动的桌子啊、椅子、冰箱啊、灶具等等啊，这些可以，因为属于这个店主所有嘛，其他的比如说墙体啊、管线啊，就固定装饰啊，我装修啊，就这个是怎么说，这个其实按理说也属于我这个老板，是不是？只不过我如果要拆的话，我应该恢复原状吗？还是怎么说啊？
1: 这个就是看合同约定了，因为我们在处理日常的租赁合同当中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合同就约定了要恢复到出租时当时的状态，就是毛坯。那么你在退还房屋的时候，那个范先生他就需要相当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拆掉，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大部分的租赁合同都是会约定，就是按照当时的一个现状，或者是你不能损害我原来的这个墙体啊、地面等等这样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不能损害我的主体结构，一般会以这样的一个退还腾空的条件来约定，
0: 嗯，
1: 因为你强行的要求恢复到毛坯状态的话，其实本身也就是对这个房屋相当于是有一个损害嘛。你比如说地砖啊、地面啊、大理石啊，你铺了以后，你再把它恢复到毛坯，你必然会造成一个砸掉或者是用电钻处理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
0: 对，我觉得您说的第二点就符合情理。就是不损坏我这个设备设施为好为前提，对吧？
1: 嗯，
0: 这个可以理解，恢复到这样一个状态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商场要求恢复到毛坯有点过了，就这一条似乎也感觉有点像霸王条款，是不是啊？
1: 是，而且在现实的租赁经营过程当中，其实商场它对整个的业态它是有一些区域划分的。你像这些区域它用于餐饮，它后续的承租人估计绝大部分概率也是用于餐饮的。
0: 嗯。
1: 对吧？那么你后面的人其实他可以对前面人留下来的一些装修装饰，其实还是可以去使用的，这样也避免浪费嘛。我们从这个
0: 对
1: 环保的角度来讲，这样也是更合理，也是更好的。
0: 嗯，所以要求全部恢复毛坯似乎也不太符合法律规定。还有一个押金完全不退，这个呢有道理吗？
1: 我认为这个押金完全不退，我认为这个也不合理，因为还是要看这个范先生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砸了400万的装修费用下去，他肯定是想要好好经营的。
0: 对，
1: 现在他不能经营了，那责任到底在谁？如果说责任不在他自己，在商场或者在这个品牌方的话，你强行没收了他所有的押金，这个首先完全是不合理的。
0: 嗯，也是不合理。所以几个来看，按他这个条款，扣押金不退。恢复到毛坯，所有设备给我留下，显然都没有依据，对吧？
1: 对，
0: 确实很气人，哎，也不合理，也不合法。你看网友留言说，网友直呼第一次见老板自己砸店啊，太憋屈了，砸400万呢，是吧？
1: 是。
0: 所以无奈之下，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范先生这老板怒而砸店啊。他这个砸了的话，我们先问一下，就是按理说是他自己的设备，我的店是不是我的店？我想砸就砸，就他不会涉嫌什么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啊，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啊，对不对？但是我担心一锤子砸下去，砸了商场的一些东西，你砸不好，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类似于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因为这个起刑很低啊，5000就涉刑啊，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范先生他本身是一个受害方，妥妥的，对吧？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导致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他这么一砸，把自己的地位给砸偏掉了。因为你首先啊，刑法它保护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财富，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合同约定了这个有些东西是要留给商家的，对吧？比如说一些附着了以后不能搬走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那比如说一些装修上的附着物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留给商家的概率应该是更大的，也是更合理的，对吧？那么你把这些东西都砸坏了，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是不是？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它会对地面墙体是不是也会对一些公共区域造成损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率会涉及到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你看，
1: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两块，一个是定罪或者是治安处罚，它都有一些处理。嗯，
0: 对。
1: 然后另外它在公共场所商场吧，人流量很大，又是一些公共区域，那是不是还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的问题，就要看他的一个动机。
0: 他的动机就是我要砸我店，我很生气，我要砸了，就我宁愿砸了我不给你，你这个很无理，对吧？我要不回来我就砸，反正我自己的东西。那这个叫不叫寻衅滋事，是不是一个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似乎还不是，有点像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就是如果砸的多的话，砸的是商场的，因为你一下子一锤子下去，你可能很难把握那么精准的，是吧？
1: 如果说他严重的影响了一些公共秩序啊，或者他就是把这个拍成了视频，对其他人造成一些像指导性的这样对公众的这种起哄闹事啊，在公共场所涉及到起哄闹事这样的话，其实寻衅滋事的认定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这个行为是千万不可取的。
0: 对，不能排除啊。咱来讲一讲，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5000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起刑点，达到5000可能刑事犯罪，是吧？判刑坐牢。5000达不到是治安处罚，就这两块您分别提一下，量刑有多少？如果达到5000，好，怎么判刑？然后治安处罚怎么一个罚款拘留？没到5000的话，
1: 好的。如果说是在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标准的话，那5000，那么基本上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判处罚金。那么如果说损失的金额比较大，打个比方，我们江苏达到损失10万以上，那么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那么如果数额巨大的话，很可能就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啊，因为他本身装修了400万，10万去评估一下，可能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构成了，
0: 是
1: 就达得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还是要叫什么手下留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治安处罚的话，它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说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涉及到5到10天的拘留加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寻衅滋事罪是5年以下的量刑和5年以上两个档，是吧？如果寻衅滋事罪够不上，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罚款拘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怎么一个罚和拘呢？
1: 治安处罚的话，一般是5到10天的拘留，或者是1000块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那么会涉及到10到15天的拘留啊。这样
0: 你看风险很大，是吧？后果很严重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冲动，冲动是魔鬼。
1: 对，
0: 其实这范先生他正确理性维权的方式有很多种，完全可以，比如说本来就有理，对吧？不至于有理变成没理，可能还犯罪。那正确处理方式，遇到这个霸王条款，甚至很不讲理的，对吧？财产要不回来，你侵占我东西，财产应该怎么做啊？正确的。
1: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身可以去起诉商场，要求返还财产，因为你侵害了我的财产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赔偿损失。我们还回到前面的一个节点，就是他为什么会不能经营了，这个很关键。你比如说是因为确实是因为消防问题，对吧？他没有经过消防验收，那责任主体在谁？比如说是商场方，他应该去完成消防验收，那他没有完成，你是不是我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呢？如果是合同屋顶无法实现，商场就是根本违约，你就要赔偿我所有的损失，包括我的装修损失在里面，
0: 400万
1: 押金还都要，
0: 是吧？
1: 押金还都要退还给我。
0: 你看看啊，就是依法走法律渠道多好，可能相对时间长一些，因为一审有可能还要二审，一般简易程序3个月，普通程序6个月，但是也比您这一锤子下去把所有的财产都砸了，有可能还犯罪要强很多，不是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依法理性维权啊。好，来，您最后提示一下好吗？还有其他提醒没有？
1: 希望大家能够不管是在加盟代理也好，还是签租赁合同也好，一定要看清楚合同条款。
0: 对，这个我再提一句，看清合同条款啊，不要光看哈，我这个多少钱租金啊，是吧？怎么一个租期啊？ 退场也非常重要，他就是可能我估计可能范先生没有看

0: 仔细，有可能他这个合同里埋了雷，对吧？没有仔细看，退场真的很重要。如何退，还哪些东西，哪些可以带走，非常重要。白纸黑字一定要啊看好写清楚，不懂的话问一问专业律师，是吧？
1: 是
0: 啊，好 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卞凌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大家好，我是高市公安局民警陈晨。一个突如其来的订单，一批利润可观的采购，遇到如此好事，先别高兴太早，千万要当心，大单馅饼实为大单陷阱。5月19号，南通市民吴女士在闲鱼平台收到一条咨询消息，对方声称学校有旧网线更换安装的工程需求，想和吴女士合作接单。看似普通的便民维修订单，对方却刻意避开闲鱼官方沟通渠道，主动要求吴女士添加企业微信对接细节。添加好友后，对方话锋一转，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赚钱门路。学校近期要批量采购一批垃圾桶，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敲定采购合作，但为了方便赚取采购回扣，需要吴女士从中帮忙对接砍价。砍价省下了钱款，两人对半平分，不用费心跑业务，不用投入大额成本，只需要帮忙对接采购，流转资金就能轻松赚回扣。这样的好事让吴女士放下了戒备。在对方的引导下，吴女士通过微信群添加了所谓环卫供货公司的企业微信，正式对接垃圾桶采购事宜，骗局也正式进入核心阶段。首先，供货方以订货需预付定金为由，要求吴女士转账10000元。接着，对接的校方邓某突然告知采购数量增加，需要再加购20台垃圾桶。供货方随即谎称库存不足，需要19000元定金调货。最后，短短时间内，采购数量再次暴涨到60台。对方持续催促吴女士补齐地金，吴女士无奈再次转账5000元。为了打消吴女士的顾虑，骗子不断抛出虚假回款诱饵。校方邓某多次谎称学校会计已经将工程款回扣款项跨行转账，只是跨行系统延迟，钱款晚一点就会到账。直到抵达学校现场后，完全找不到对接的工作人员，也核实不到任何网线维修和垃圾桶采购的相关项目。这一刻，吴女士才彻底清醒。警方提醒：一、陌生私单绝不轻信，同城工程维修接单，但凡主动私聊，绕过平台交易，额外附带采购回扣垫资项目的100%是诈骗。二、公职采购无私人回扣，学校政企单位所有采购工程项目均有正规公开招标流程，对公账户结算，不存在私人垫资私下拿回扣的情况。三、拒绝一切先行垫资，任何接单兼职合作项目要求个人先行垫付定金、货款、保证金、周转金的，一律直接拉黑。四、坚守平台交易原则，所有沟通交易订单确认务必在原官方平台完成，坚决不添加陌生企业微信、私人微信私聊转账。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马年纪念酱香酒品鉴活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69元两瓶。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9元就能带走两瓶纯粮酿造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不是劣质酒，更不是酒精勾兑的酒，是真真正正纯粮酿造的口粮酒。官方扫码价格一瓶498元，品牌方为了推广品牌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美酒品鉴活动期间仅需69元即可带走两瓶500毫升正装马年纪念酒，只希望让更多喜爱酱酒的朋友可以用更加亲民的价格 品鉴到这款马年纪念酒。本次品鉴活动全省库存10000组，售完立刻恢复原价。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69元相当于只收大家包装钱运输费，酒体给您免费体验，希望大家喝得满意，可以多多做宣传。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这次品鉴活动平台帮大家严把质量关，虽然是体验价格，但是全部正品正装，都是经典53度酱香500毫升规格的，大家可以放心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0: 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呢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呢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买现成的呢玩2天就腻了啊！不如让孩子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呢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呢记一辈子。今年暑期呢我们准备了2大热门的主题营啊，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呢是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啊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呢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啊，亲手做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呢还能上讲台啊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那第二呢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呢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啊，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 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啊，那不管是机器人还是

0: 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现在报名呢，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这个点呢，我们和大律师一起来学法用法，保障权益。您有法律问题也别着急，我们的大律师呢现场给您答疑解难。所以这个参与方式啊，请大家记好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成一段话给我们就行了。一定要讲清楚讲详细啊，建议大家留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张律师您好。
2: 啊，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3: 律师，你好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0: 你说。
3: 那，我有点激动。
0: 没事儿，您慢慢说，别着急。哎，
3: 那个是5月4号，那个老板。5月2号，老板叫我去干活，然后我老婆出事了。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老板认为他是找的我，他没有找我老婆，我们是给他做的点工，就是日工吧。现在问题就是，老板他说他是找的我，这个他跟我开工资，然后跟我老婆没有关系。我想问一下，这个他我们这个是雇佣关系肯定是成立的，但老板这样说他有道理吗？
0: 当初他雇佣你，你们两个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微信聊天也好，其他的所有的举证，就是说到底雇的是您还是您爱人两个人，这个有没有一些说法？一开始的时候
3: 这个没有，他就但是这个我们是夫妻搭档，就是有活就是正常就是夫妻两个干。
0: 等于是他不承认这个事儿哈，不愿意担责任。
3: 对，他不承认，他说是找了我，开工资给我开，但是我们是雇佣关系。
0: 那这个怎么看？我们来问问张律师。像这样的老板似乎也没有说，但是似乎也是一个默认，对吧？两个人夫妻俩一块干活，对不对？回头出了事儿，你说好，我只雇你啊，不包括你老婆，这个显然有点不太说得过去吧？法律上怎么认定？
2: 首先很遗憾，这个事情发生了哈，我能听出来，这个听众朋友还是
0: 很难过哈，
2: 很难受的。是的，是的。首先关于这个责任的问题啊，你们跟五金店老板之间的这个雇佣关系肯定是成立的，适用的是民法典的1192条，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大小是谁看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看谁的这个错误更大？不是这个老板单方面说了算，说他没有找你老婆，只找了你，那也不是，你们之前也有找过这个街道进行一个调解，是吧？
1: 找个调解，但他不承认，他就认为他只能担20%的责任，他说我老婆跟他没关系。
0: 那他这个老板认为他没找你干活就不承担责任，这个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干活出现了意外，只要是他在这个五金店的老板的安排和指示下做事的，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这个雇佣关系。
2: 这个老板作为雇主，他就负有这个叫做法律上叫做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以没直接来找你老婆来推脱，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推不掉。但是您前面讲了要看各自过错，比如说老板有没有过错，或者我们这一方有没有一些过错，按过错比例来担责任。就换句话说，按他的过错来承担，这老板应该担的责任，对吧？那这个过错包括哪一些，怎么来看？你比如说分别两方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比如。
1: 是的，我想这个活动是这个雇佣关系啊，是有没有一些高空作业或者危险操作的情况？那像这个雇
0: 三米高，就正常的高度，三米高的高度，就顶3米高。哦，三米高。那他有没有提供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啊？
1: 没有，
0: 也没有。
1: 他这个按照道理说，这个老板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配套安全帽什么东西的？
0: 这个肯定是要。 提供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比如说安全绳啊，或者是说给提供足够的警示义务，包括像安全帽，就是正常施工过程中该有的这些安全措施都是必须要进行的，包括在旁边进行安全指导，就是我这个活该怎么干，你们要小心一点，对吧？这个没有，这个全没有。
2: 那显然有很大过错，基本的保护都没有。
0: 听上去这个雇主呢没有提供应尽的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进行安全指导。不过也要和您提醒您一下哈，就是这个用劳动的时候呢，自己也有一定注意的这个义务，应该要对自身的安全负责。所以这个比例呢，可能是要分摊承担，而不是由某一方全部承担的。
2: 但是从目前来看，老板的责任是不是更大？很显然的，对吧？他。
0: 基本的安全防护都没有啊，那这个责任是一个主和次吗？还是怎么说这个比例？一般来说是主次责，就是老板说的，他只愿意承担20%的，这个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我们的司法实践，就是以往的一些判例来看哈，类似的案件一般会让雇主承担主责的话，一般要60%到70%以上的责任。
2: 三七开或四六开是这样。
0: 对对对，
2: 28有可能吗？28开。
0: 这个除非他有较严重的这个过错，就是比如说他，我举个例子，可能在2、3楼以上还不提供这些，对吧？他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也说是3米，
2: 也很高了，
0: 1层楼高，对。但他没提供，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这个过错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个还是要看更多的证据，才能去确定老板和。 这个伤亡者的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对，所以现在首要的应该收集好各方的证据，就当时出事的时候有没有报警啊？就这个有没有？
0: 我们是当时着急了，就没有报警，事后报警。
2: 事后报警，那也可以啊，也有一些报警的记录啊，对吧？也是可以。
0: 都已经。收集好哪些证据啊？张律师您提示一下好吗？我认为哈，第一步你的取证就是首先要收集好你老婆在五金店干活的证据。 比如说老板发的信息，转账记录，现场的照片，旁边有没有一些证人看到这个事故的发生？
2: 有没有视频监控？
0: 这个应该是在老板的手上，可能会有，这个要到，也没有是吧？哦，明白明白，那就是可能是更多的您跟老板，比如说他怎么喊你去的，那还有他怎么给你付钱的，那还有一些旁边目击证人。 对吧？这些肯定是有的，这证明首先这个劳务雇佣关系是存在的。那刚刚您说有报警，像这种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警察肯定是要现场出警，并且是要勘测现场的。那有没有形成官方的这个事故记录？之后您可以去调取这个警方的这个记录，因为您是当事人，你拿身份证就可以去调取这个出警记录的啊。这方面的证据您可以先收集好。
2: 所有的，包括什么？
0: 包括刚刚他说有找社区调解，如果说调解过程中有形成任何的书面记录啊，或者是沟通的一些录音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先收集好。

0: 这个应该有啊。
1: 那就好。
2: 嗯嗯。嗯
1: 然后协商不成，恐怕要起诉了。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0: 对，
2: 对。其实这个情况，如果是跟现在跟这个雇佣者已经达成不是很友好的沟通的话，可以，我建议您可以申请试试看法律援助。如果是有经济困难，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的话，可以去五金店，就是这个事故发生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免费的律师。他们会帮你打官司的，
1: 不要钱啊。你也可以打一个电话12348法援中心的电话来问一问符不符合，因为这类案件似乎是符合这个法援的案由，就这类案件的范围的。但是关键看您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困难，如果困难的话是可以的，这个非常好，很有力度，而且省钱，这是一个思路。哎，当然如果您需要节目组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也好，您都可以告诉我们。我非常理解您此刻的心情，很难过啊，但是我们接下来怎么面对还要一步一步来走，好不好？
0: 好的。
1: 嗯，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吗？有任何需要您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感谢您的参与。哎，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张宇潇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再见。
2: 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5月16号，南京一个封闭小区内呢，一辆家电品牌的第三方配货这个配送车啊，撞上了正在玩耍的4岁幼童。幼童的奶奶呢，为了保护孙子啊，前去阻挡，也被撞倒。经抢救无效而身亡，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卞凌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5月16号，南京一封闭小区内，一辆家电品牌的第三方配送车撞上了正在玩耍的4岁幼童牛牛。牛牛奶奶为保护孙子前去阻挡，也被撞倒，经抢救无效身亡。5月28号，牛牛父亲告诉记者，经医院连日抢救，牛牛刚刚脱离危险期，不过仍有颅内感染的风险。此外，牛牛左侧耳膜严重穿孔，听力暂时完全丧失。目前警方已立案，但事故责任尚未完全认定。牛牛父亲说，小区内车辆限速5公里每小时，肇事车辆时速达到了41到43公里每小时。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所属公司委托律师出面与家属协商，但赔偿问题暂未达成一致。目前，老人与孩子的医疗费用已超20万元，都由家属垫付。
1: 好，来，卞律师，就这个案件听着也是很让人心痛，因为刚刚我们才讲过一起，他妻子从高处坠亡的一个惨剧啊，又是这样，感觉心里很难过。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发生在这个封闭小区内，就这样一个事故，它这个是不是一个道路？我们说道路呢，要外面车辆可以随意的进出，这叫道路。那它这个封闭小区内，这个能不能就定性为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因为这个决定案件下一步走向是不太一样的，能认定是道路吗？像这样的封闭小区，
4: 它属于一起事故，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封闭小区，因此它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但是它是属于一起是交通事故。
1: 对，属于交通事故，但不是道路交通事故。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它是要由交警做责认定，对吧？那这样的交通事故还需要由交警或有相关部门来做认定吗？就这个。
4: 这个可以由警方出具相关的意见书或者成因分析，一般会是由派出所这样的一些部门来进行一个认定和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
1: 派出所不是交警。

0: 那他这个认定的原则也好，就基本上也是和那个交通事故比较接近吧，看过错。
1: 是，
0: 因为你看这个案件，这个小区的限速是每小时5公里，但是这辆车呢，肇事车辆啊，达到了每小时41到43公里，啊，绝对超速，超了8倍，对吧？很显然有过错。那像这样的这种责任，一般会怎么划分？像这样的，
1: 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个司机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的义务，造成的一死一伤，他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0: 全责或主要责任，那个视频啊，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看了很心痛，也是很惊人，是吧？车速很快，因为孩子跑出来嘛，奶奶就追嘛，是吧？两人一块被撞倒。就这个孩子因为只有4岁，小孩肯定也不懂，对不对？那么这个孩子这一方是要不要有可能会担责任吗？还是完全不担啊？咱们也来聊一下。
1: 嗯，其实孩子这一块可能他的监护人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接管上面的责任，因为孩子他突然就从这个小区里面，当然了，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路面啊，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些机动车辆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因为有一些小区它的路面它是属于不允许车辆进入啊，然后它的一些机动车辆它必须是通过地下或者一些特殊的渠道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孩子他可能就或者是监护人他就没有办法去预估到突然会有一个车子出来嘛。但是如果是这个道路它本身经常也会有一些车辆来往的话，那家人他其实他的注意义务也相对较高的。
0: 嗯，会大一些啊，因为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但是事故责任呢尚未完全认定。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出一个认定的结论？像这样的案件，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个调查取证应该也是会比较快的，在3个月左右应该会有出来。
0: 他这个事儿呢，造成了一死一伤，是吧？孩子伤的也很重啊，奶奶也很遗憾，你看不幸身亡。这种事情有可能够得上刑事问题了吧？比如说，因为如果认定是一个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对吧？那可能是交通肇事罪，有可能。那如果不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它就是交通事故啊，不认定是道路，那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个刑事的罪名大概是什么？
1: 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适用我们刑法的第233条。
0: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1: 一般情况是3到7年，但是如果情节比较轻的话，可能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一死一伤，伤得也很重，大概是哪个档啊？
1: 这个其实关键还是要看警方出具的意见书，有可能会达到3到7年这个档里面。关键还是要看警方出具的这个认定书。对，
0: 好，民事方面怎么赔？是这样，这个司机呢，他是一个职务行为吗？赔的是所在的公司，公司赔完以后再向他追偿，是这样吗？
1: 是因为他是在送家电的过程当中嘛，显然他应该是一个职务行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职务行为的话就由公司来承担责任。因为还要最终看这个司机他是不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些原因的话，那公司还可以向司机进行追偿。
0: 他这个超速超了8倍，显然是重大过失了吧，有过错了吧，对吧？不应该啊，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可以追哈。那追偿的比例呢？能全追吗？
1: 追偿的比例的话是有可能全追的。
0: 有可能。那这个案件，你比如说，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家电品牌的第三方的配送车，是吧？就这个家电品牌也好，或者说这个小区物业也好，像这样的有没有可能要担责任在民事方面啊？
1: 一般是这个配送方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公司平台。这个平台首先会要承担责任，但是现在平台跟司机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关系，那根据最终认定。我们讲到刚才那个物业啊，其实物业这一块的话，它是需要涉及到几个问题的。一个，物业在这个小区里它的管理是不是存在过错，打个比方，它有没有设置到一些警示牌，对吧？它的限速标志是不是非常的清晰，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它的监控是否完好，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报警有相关人员的介入等等
0: 如果有过错，
1: 这个
0: 是要担责任。
1: 如果有过错的话，它是要按照它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的一个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节目哈，卞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

0: 暗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3: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4: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2: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3: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呀、也平和了。
4: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2: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4: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3: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3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3: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2: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4: 那当然了，蜂奶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直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

0: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1: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2: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0: 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江苏全省多云到晴，天气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东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6到17度。整体的气温呢是有所下降。沿江和苏南地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北风转偏西风，风力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也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了水下工程验收。那么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作为国务院部署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江苏省目前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中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元，为淮河入海水道第二梯级核心枢纽。目前苏州迎来了强降水天气，面对雨情，苏州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科学调度，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从5月23号起，苏州累计排水 1.17 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7个金鸡湖。60余年来，他乡长眠，千里山河终迎归期。今天连云港市海州区青龙山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哀乐低回，庄严肃穆的安葬仪式在此举行。革命烈士一等功臣张迎富在亲属、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还有老兵志愿者的全程护送下，最终长眠于故乡的青山沃土。1953年6月19号，张迎富在海岛保卫战中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获评战斗模范荣誉称号。1964年5月，张迎富在执行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此后安葬于温州当地陵园。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0: 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6月1号正式实施。新版的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修订的国际标准金融服务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第五部分和第七部分经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发布。那么这是全球金融领域应用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基础性国际标准之一，也被誉为金融信息交换的世界语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说，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美国官员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罗德里格斯还说，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的行政令对古巴实施了残酷的燃料供应封锁，已经对古巴民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导致停电以及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古巴人民正在遭受集体惩罚。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当地时间29号表示，伊朗方面没有将浓缩油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油，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油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油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他说，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大南京 APP 来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和优选音视频节目。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继续为您播出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近日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新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曾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无斑羽蛙体型很小，通体几乎青绿色，成年个体仅有3到4厘米，它们拇指般娇小，却有着青蛙界公认的高颜值。它们的脚趾有吸盘，经常趴在高处的植物叶片上，往往很难发现。2024年，红山森林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不仅在南京栖霞区郊区租了一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还积极探索人工繁殖无斑羽蛙的可能性。2025年，动物园成功繁育超2000只无斑羽蛙，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繁育种群。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3次放归了250只无斑羽蛙，并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对放归的无斑羽蛙持续追踪和研究。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 记录产业赛道中

0: 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要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啊，包括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方面已经耗费了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就说白了，美国已经做好了对古巴动手的军事准备。那么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呢，在该地区集结的海军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那么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那么美国政治报网站此前曾报道说，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没有奏效，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对古巴的军事选项。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呢？在伊朗战事还没有彻底解决，在霍尔木斯海峡美军和伊朗还在对峙的情况下，这个特朗普啊又把矛头对准了古巴，这到底是虚晃一枪呢，还是真是有意在这个时候对古巴下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美国针对古巴已经集结了哪些这个作战力量，军事方面的准备是否已经充足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大部分作战兵力已经撤离了加勒比地区，但是呢，还有一些兵力是处于长时间驻留的状态，比如说他有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和装备，那么就一直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部署。应该呢，还有执行所谓缉毒任务的海军的战舰啊，在周边的区域进行活动。一旦美国海军在海上发现了可疑的船只，那么就会对外声称发现了运毒船，然后会对它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最近还闹出了人命。现在来看呢，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集结已经开始了。首先呢，从本土派出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啊，也携带了更多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那会在古巴的周边进行部署。那美国空军呢，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准备，完全可以在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啊，直接派出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空中封锁或者是这个空袭行动。现在比较值得关注的呢是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原本是要启动这个退役的流程，正常而言呢，是从这个南美的 这样的一个海岸线进行一个绕行，因为这个尼米兹啊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它必须要绕行南美洲，然后呢在北上，最后呢是等待这个拆解或者说进行这种退役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呢，在他退休之旅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参加这个军事演习行动啊，那不排除可能也会在退役之前针对古巴去进行威慑，或者说参与其他兵力一起组织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啊，它现在仍然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绕行南美洲的过程当中，和这个阿根廷进行过演习，也和巴西进行过演习。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美国决定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尼米兹号这个核动力航母，包括它所在的航母打击群，是具备实战能力的，是可以针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的空袭的。
1: 那么魏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委内瑞拉啊，那么很多网友在讨论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考虑对古巴动武，会不会参考在一月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带走马杜罗那次的这个军事行动，采取那样的一个军事上的战术和战法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的形势？
2: 美国如果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啊，大概率呢还是空袭为主，因为古巴它全国的这个武装力量大概也就是四五万人左右啊，当然呢它也可以通过动员的方式进一步的扩充兵力，但是呢由于长时间的面临外部的封锁和制裁，那美国它的这个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因为古巴它的空军和防空作战部队是没有办法和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和美国空军进行抗衡的，古巴的海军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弱，那么如果美国采取空袭行动可以针对古巴它军事力量的指挥中心，包括一些营地，甚至包括一些防空作战的阵地，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甚至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摧毁。那古巴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如果说美国想要针对古巴复制它在委内瑞拉所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古巴陆军比较多，还有一些民兵组织，那么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外界普遍认为古巴的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一些特种部队，那么他对政府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想要对他进行策反，想要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抵抗意志的这个动摇，这个难度比较大。如果说美国想要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或者说想要派出突击作战部队在古巴的首都展开行动应该会面临比较激烈的抵抗因为古巴对于美国施加军事压力，我认为它是有准备的不排除重要的人物、重要的目标已经是处于高度的警戒和保护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想要进行这种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转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防空体系比较老旧，想要防范和反击美国的空袭，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1: 那么魏老师，在一月份对付并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那么二月底又对伊朗进行了偷袭，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五月底，马上到六月的时候，美国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怎么解读美国的这个考虑呢？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古巴是什么意思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2: 美国对古巴要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临时的决策，而是长时间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只不过呢是什么时候下决心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呢把矛头对准古巴？我认为呢受两个情况的影响。首先呢就是美国他此前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确实针对马杜罗进行了控制和转移，那么美军的这个行动时间比较短，而且呢达到了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预期的一个目标。那当时委内瑞拉它整体的国防力量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根据西方媒体的

0: 报道说，真正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就是当时保护马杜罗的这样的一些安全力量，或者说护卫力量，其中好多都是古巴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美国认为要持续的针对加勒比地区的反美国家啊，所谓的反美国家啊，要进行这种政权的颠覆啊，要进行这种军事的打击。所以呢，第一次是针对委内瑞拉啊，第二次就是针对古巴。因为在美国政客的眼中啊，委内瑞拉和古巴是加勒比地区针对美国态度啊比较强硬的两个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这个国家啊，所以他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这个打击，要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控制。同样呢，也是现在开始把矛头针对了古巴，试图呢针对这个国家的政权进行颠覆，再次的要把古巴变成美国控制的后院甚至是后花园。大家都知道，在古巴进行了这种革命之前啊，古巴它的经济甚至包括它的政治和外交都是由美国把持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经济命脉都是攥在美国大公司的这个手中啊。那么当时呢，也是可以说呢，美国是针对古巴进行完全控制的。但是后续呢，古巴进行了革命啊，那么它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美国呢针对古巴一直是长期的持敌视的状态啊，那么长时间的对它进行封锁，对它进行威慑，对它进行打压。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美国此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取得意想的并没有取得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说呢，美国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么在中东地区并没有这个战胜他眼中的这个对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一次所谓成功的军事行动，那么要找回面子。所以呢，针对古巴这个军事行动有可能会提上日程，或者说呢，这个准备会越来越多。
1: 那么在跟伊朗进行军事对峙，甚至随时有可能重新开战的这个节骨眼儿，如果真的出兵古巴，那这对于美国，对于美国的军队来讲，这算不算是我们所谓双线作战呢？美军会不会因为这种双线作战而面临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情况是这样的，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双线作战，但是呢，有点像双线对峙。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有相当规模的作战兵力，主要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美国陆军的一些作战部队，以及部分美国空军的兵力。现在美国空军的兵力很多都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尤其是它的这个保障和支援类的飞机，你像 KC-135 这个 E-3 预警机美国空军认为在海湾国家部署好像都不太安全，可能都要是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如果是撤离的话都从以色列走，然后回欧洲或者说回美国本土。那么现在呢，真正和伊朗进行对峙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主力还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因为呢他并没有参与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舰载机部队他所有的弹药都是处于这种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随时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而且呢，为了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在中东地区，也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这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呢它的驱逐舰的数量或者是巡洋舰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它是可以配合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搞一个广泛的比较漫长的海上封锁线去限制伊朗商船货轮和油轮的这个活动，所以它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而另外一个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陆军不排除它的人数和作战力量是处于增加的状态，比如说从其他地区调派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又强化了海湾国家的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加勒比方向针对古巴，那针对古巴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在退休的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行动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之外，那美国的海空力量和海军陆战队可以快速到达，所以呢针对古巴这个兵力也是是有

0: 优势的啊，针对古巴的这种规模优势和这个作战能力的优势比较强，所以呢，目前来看这种双线作战，美军还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古巴它缺乏现代化的海空作战能力，又不像伊朗那样有数量比较多的反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古巴它的作战能力和伊朗相比还是要弱上很多的。
1: 那么古巴在军事实力上，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体量上，跟伊朗确实还不是一个层级。但是作为古巴方面来讲，他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军事准备呢？甚至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那肯定是打不过美军了。但是呢，能不能制造一些麻烦？就是说像这个比如说伊朗也打不过美军，但是他可以给美军制造麻烦啊，对不对？那么这一方面，古巴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哪些潜在的可能，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马上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端午到，白酒不能少，此刻秒杀薅羊毛。中国红刘金瓶骏马图的53度茅台镇的酱香酒马年酱酒，在春节的时候凭借着好看的包装和劲爆的价格，掀起了抢购热潮。今天它来了，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呢是6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是的，一提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不要不敢相信，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或者直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马年专属的53度纯粮酱香白酒，酒质非常的出众，不管是撑场面还是送心意，都能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端午家宴，馈赠亲朋，中国红底金马烫金，一马当先的寓意。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老酒名王大哥又来了，今天直接买了一整箱。买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样的包装，这样的酒质，简直就是引爆价。钱女士看了一下，说是国标优级酒水，53度经典酱香，纯粮酿造，才放心下单的。说69，别说是两瓶了，一瓶都不敢相信。赵女士这边下单了一箱，说一箱更划算，聚餐什么的都要用。对的，两瓶酱酒69，一整箱199，本次结束全部下架，一定下架。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抢购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0: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光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体验

0: 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古巴之间的紧张局势。那么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美国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充足的军事准备，随时可以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们来讲古巴方面又有哪些准备？古巴虽然从整体军力上来讲，当然和美军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古巴能给美军造成一些麻烦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魏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古巴的这个军事准备啊，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后备的兵力进行动员和训练。因为呢，古巴如果说进行全方位的国内动员，那么能够持枪的啊，那么参加防御任务的这个青壮年，或者说呢能够持枪的这样的一些受过一定训练的这个人员，有个大几十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防空，因为古巴它都是苏联时代这个留下来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非常的老旧。你说想要应对 F-35 隐身战斗机，想要应对超级大黄蜂，包括 F-15E 啊，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它和伊朗情况还不太一样，伊朗一直针对它的防空武器系统进行升级进行完善。那么此前伊朗从俄罗斯引进过一些防空武器装备，后续呢又利用它能够拿到的技术和零部件针对这些防空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而且呢它有很多国产化的小型的低空的防空作战平台，机动性很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体系针对美军空袭的这个战机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而且呢打掉了 F-15E, 打掉了 F-35 隐身战斗机，打掉了 A-10 攻击机，而且通过这种导弹远程攻击的方式，也让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基地普遍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古巴他所做的军事准备呢，一方面呢就是啊强化自身的这个训练啊，那么要让作战部队当中的精锐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兵力可能会重新分布一下，加强针对首都地区啊，包括一些主要的这个建筑，包括一些主要的核心部门啊，政府职能部门、军事部门要强化保护，这是古巴方面能做的。那他想要强化自身的空军的作战能力、海军的作战能力和防空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能力，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古巴真正能够和美国进行制衡的，可能就是啊他的这种城市战，或者说呢啊在这种城市密集区啊它的这种城市游击战的能力，这个针对美军方向啊，针对美军，那么它会有很强的这种制衡或者说反击的能力。防空作战、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古巴的实力确实太弱了，因为一个是受到经济体量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封锁，它的武器装备、主战装备基本上没怎么更新，有的这个作战车辆啊、火炮啊，可能都是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就是这么一个技术状态。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特朗普最近对古巴放了很多狠话啊，他甚至提到了说历届美国总统都想解决古巴，但是呢都没能做到，都没解决了。现在呢他要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了。其实这个话呀，我感觉跟当初对伊朗说的话也一样，他之前不也说吗，说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解决了伊朗，现在他解决了了，就反正说他自己很厉害嘛。那么这个话一出口，是不是说明他对古巴动手也是决心已下，就是真的要动这个手呢？能不能这么理解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把动武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古巴，而且呢美国总统他在表述的过程当中针对古巴也有直接的威胁和恐吓，甚至把几十年前的啊这种所谓的飞机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再次的翻出来，试图要针对古巴前任的啊这个领导人啊，还是要采取这个措施和这个手段。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针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苗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意愿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如果说针对古巴采取这个作战行动，那不排除可能是前阶段啊就是早期初期的高强度的空袭和后面的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登陆作战行动可能是要进行这个结合。 如果是这种高强度的空袭，那古巴武装力量的损失会比较大啊，有限的空中的力量，包括一些老旧的战斗机啊、运输机啊，可能很快就会被摧毁。古巴海军本身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舰艇，那么有一些巡逻艇、巡逻船，包括一些小型的舰艇，那可能也会遭到摧毁。所以海空力量会最先遭到火力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防空阵地，古巴的防空武器装备比较老旧，还有的一些是不能机动的，都是阵地部署。那么想要对它进行转移和藏匿，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呢，古巴的防空体系可能也会处于全方位被压制，或者说大部分被摧毁的情况。那么前期的这种持续的轰炸和打击告一段落之后呢，美国可能就是要下真正的决心，是否要针对古巴的高层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武力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快进快出的特种作战行动。那么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情报，或者说呢没有办法去采取一些收买呀、渗透啊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强行往里打其实风险非常大啊，因为古巴它的这个作战力量，不会轻易的这个放弃抵抗啊，甚至呢可能会一直和美军的突击部队进行激烈的交火和交战。那在这种距离上，或者说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双方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对吧？古巴，它的这个作战部队还配备有大量的这个火箭助推榴弹。对吧，手榴弹，甚至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再加上呢对于地形、对于城市的环境比较熟悉，又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国家的这个高层，那可能会进行坚决的抵抗和反击。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军特种作战人员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出现重大伤亡，那最终这个作战行动还是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如果是持续的空袭和这种海空封锁，那古巴会面临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一旦美军的特种部队突击人员包括海军陆战队进入到了古巴的范围内，想要进行地面作战，那古巴还是有手段有方法对它构成强有力反击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看这个美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这个仗要打到底，还是说呢通过这种武力施压或者说海空打击的方式，要迫使古巴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答案。
0: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呀，他所谓的对古巴动武还真不是说说而已。不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纵观2026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些国际大事件，你会发现特朗普曾经自诩的所谓和平总统的这个名号啊，不仅是名不副实，现在来看甚至有讽刺意味。你想想，从今年1月份突袭委内瑞拉，二月底袭击伊朗，那么到现在又说要对古巴动武，而且军事集结已经做好了，真的有可能要动手啊？那么和平在哪里呢？对不对？对于自身的这种大国的责任义务又怎么看待呢？那么关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这个对峙的局势啊，接下来会不会真的演变成战争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来关注这个俄乌方向。那么根据

0: 新华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5月26号的报道，从去年的12月以来啊，已经有9个国家退出了由捷克发起的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这么一个所谓弹药联盟吧。那么参与这个联盟或者叫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就一开始有18个国家合起伙来帮乌克兰提供这个炮弹，提供各种弹药，但现在退了一半去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包括我们看到德国的这个基亚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去年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就2025年夏天欧洲国家每月平均对乌军援下降了 57%。就是说欧洲之前那种大力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了，很多国家呀就援助不起了啊，这个没有钱了，或者说政治上没有意愿了。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对乌克兰军援的减少呢？如果欧洲，你想想看，美国本身就基本上中断，是就是说大幅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援助了，好，欧洲现在是主力，欧洲再不援助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勋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捷克倡议啊，就是18个国家合起伙来给这个乌克兰供应炮弹，这个炮弹联盟它到底是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怎么解读它呢？魏老师，
1: 这个弹药联盟呢主要是针对乌克兰提供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的这个炮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那么当时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乌克兰军队它的军火消耗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榴弹炮的炮弹它是有强烈的一个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守住阵地当时呢主要是靠炮兵发挥作用，那么去掩护它的火力点和防御工事和战壕，那么去阻止对方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这个靠近，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些进攻作战，那么这个自行火炮啊也要伴随部队去发动进攻，所以在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这个炮兵损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火炮的这个炮弹消耗的数量比较大啊，乌克兰自己无法进行生产，只能是从北约成员国进行获取，所以搞了一个弹药联盟。欧洲国家就是这些北约成员国会根据乌克兰军队的需求，那么筹措资金采购或者是生产弹药。现在呢有很多国家都退出了，为什么呢？就是生产能力跟不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库存也见底了啊，那以前是发挥了作用，现在来看呢这个很难持续啊。为什么说以前发挥了作用呢？就是因为以前俄乌双方在交战的过程当中针对于火炮它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乌克兰它进行了这种火力的调整啊，当然了针对于这个火炮尤其是大口径火炮比如说西方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援助给它的，你像凯撒自行火炮，包括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大型的履带式的这个榴弹炮啊，那么自行火炮它使用的其实都是155毫米口径的这个弹药啊，那么现在这个需求仍然是比较大，但是呢现在乌克兰可能更加注重使用无人机针对前沿的作战兵力进行支持，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作战，所以火炮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呢它并不是火力打击和进行这个部队支援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平台，那么现在无人机的作用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给乌克兰提供炮弹的这个弹药联盟啊，之前最多的时候欧洲国家呢踊跃参与啊，凑了18个国家给乌克兰供炮弹，结果呢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口气退了一半，9个国家退出了，不参与了，不掺和这档事儿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为什么这么多欧洲国家突然就这个不愿意出力了呢？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魏老师，
1: 这个联盟啊原来有18个国家参与，为什么说过去半年一口气儿退了9个？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国家拿了钱，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办法生产和采购这些大口径火炮的这个弹药，所以呢这些钱他会进行统一的使用啊，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去进行弹药的采购和生产。但是有一些参与的这个国家就认为这个钱可能 能是没有划到刀刃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乌克兰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可能采购出现了拖延的情况，甚至呢还会有报价过高。所以呢有一些国家就认为，虽然说花了钱，但是对乌克兰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干脆退出了。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它本身已经没有这种大口径弹药的生产能力，不能生产155毫米口径的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那么它是光花钱，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军火生意或者是军火产能没有办法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带动本国的就业，而且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情况，花钱花了很多，自己一点收益都没有，而且呢完全是通过花钱的方式让其他国家那么他们的军火商和弹药生产企业拿到了更多的利润所以呢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可能不太平等，或者说呢有人获利有人没有获利这个认为不太合适或者说不太适合长时间的这个参与，所以就这个退出了。但是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仍然还是在这个联盟的范围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是有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这个弹药的生产线，所以它可以一直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然后呢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它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的力度是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即使有很多国家退出了，他们也在持续的生产采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所以他会出现两种态度，一种呢认为参与的这个积极性已经没有一种呢就是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是越来越弱就退出了。另外一些国家呢是要持续的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作战，它本身又是一个军工体系的强国，所以呢还是在向乌克兰交付这些弹药。
0: 那么现在这个炮弹联盟参与国直接砍半了，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的直白一点，乌军在战场前线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面临没有炮弹可打的窘境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评估？
1: 其实有这个联盟进行支撑，乌克兰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他的炮兵还是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乌克兰军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有意的去节约弹药。那么现在呢他所使用的 M777 轻型榴弹炮，再加上欧洲向他提供的卡车炮和履带底盘的自行榴弹炮。在他前线防御体系当中仍然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这个火炮乌克兰军队运用的也比较熟练了，但是呢只要是发现了这个俄军的进攻包括班组小队的这种分散式的进攻，那么一线作战的这个乌军马上就会呼叫无人机和火炮对他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他们是要用弹药和无人机去换取己方伤亡率的这个下降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去杀伤或者说阻挡俄军的进攻，所以这个火炮可能是一直处于高强度射击或者说高密集度射击的这种状态，前线的弹药的消耗量实在是太大了。即使像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在向乌克兰进行提供，而且呢自己在不断的这个生产，还是出现不够用的情况那么我们目前来看欧洲国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除了加大力度进行生产，包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之外，就是投资乌克兰本国的军工体系，让他们在国内自己构建生产线进行生产。这样的话呢减少了运输的环节那么乌克兰的企业生产出弹药之后马上就可以运往前线那这个时候呢欧洲国家也会减少那么他在弹药运输或者说在物资调配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保密和安全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在他的国内构建起了这种弹药的生产厂，产量很大，那么 如果被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或者是俄军啊定位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可能就会对它进行打击。那欧洲好不容易投资的这个弹药生产体系，可能就会被直接的摧毁。所以，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也有问题，就是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可能没有办法这个保证。
0: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再从

0: 整体上来看，欧洲整个的原物力度最近是不是在大幅的下降呢？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现象呢？
1: 从整体上来看，一些欧洲
0: 度也减少了，但是啊，勉强守住阵线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北京时间17:00。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啊。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我们除了我这个主持人，我背后的团队，还有在听节目所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就是大家呢说不定都能帮上你。其实昨天啊，我收到几位听众朋友给我发的信息，就是关于那个车辆的重要的插接头啊，要二次锁止啊，啊，要做那个拉拔力测试。你看，这些就是行业内的，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特别关注这些，或者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汽车生产呐、维修行业内的从业的朋友，一语点出问题的关键啊，然后一针见血。这事儿呢，今天呢，极狐是不是那个品牌？厂家和 4S 店分别多次跟我们也联系啊，那么车主和他们会再次来协商这个事情。我们也再次跟极狐的厂家强调了我们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意见，所以有最终他们协商结果我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啊。但是你看，在这个过程里，我为什么说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人，你们都是什么小东智囊团成员，就是你掌握的重要的信息，或者你所在行业啊的一些行业内的信息，你知道我们是完全可能根本不知道的啊，或者想都想象不到的。我们其实不同行业之间的朋友们，那个信息差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听节目，有一个听众遇到的问题，正好是你处理过、你了解或你所在行业涉及到的相关的信息，你知道你就发微信给我。

0: 智囊团的成员啊，你说小东，我听了节目，我有话要说，发微信给我。啊，哆啦 A 梦说，小东老师下午好，每天准时坐标南通重川区收听你的节目，每天学到很多知识，谢谢你。啊，英雄无悔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徐州听众，欢迎。啊，看一下这个啊。好了，来，我现在说一件事儿，然后我再来接大家的电话啊。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说一件南京发生的事儿吧啊，我们的本台记者发现他们家附近的小区有人，小区里出了个事儿，有人发了这个视频，也挺揪心的，然后进入了了解啊。5月16号，南京一个封闭的小区里边，一辆家电品牌，就某家电品牌的第三方的配送车，就是往小，你这么理解，往小可能是往小区里他去送那个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这种家电的这么一辆车，撞上了正在玩耍的小区里边的4岁的幼童，这孩子叫牛牛。牛牛是跟谁下楼的呢？跟奶奶下楼的。奶奶发现车来了要撞到孩子，这个奶奶飞奔往前，为了保护孙子前去阻挡，结果也被撞了。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奶奶经抢救无效死亡啊，孩子也受伤了。我们有一段这个孩子的，就是牛牛的爸爸的采访录音。
3: 我妈也没遇见了，因为这个车开得太快了，他是先撞到牛牛的，先撞到牛牛，然后我妈本能下去护小孩，然后他往前走了两步，然后也撞到我妈。
4: 他现在有一个比较重的问题是左上方向孔，左上这点确定了没有？就因为今天刚做了检查，牛牛这边大概是50000块钱吧，我妈那边10几万，现在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
0: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是，经南京儿童医院连日的抢救，这个孩子啊，刚刚脱离危险期，进入从重症监护室转入到了那个普通病房，不过仍然有颅内感染的风险，左侧耳膜严重穿孔，听力暂时完全丧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孩子的奶奶啊，就是刚才这个录音呢，是孩子的爸爸吗？对不对？那么死亡的是谁？是他的妈妈，是孩子的奶奶，啊。我本来呢，我看了这个视频，但是我犹豫再三，我没有把这个视频放到后台给大家看。啊，那看的还是特别揪心的。那个环境呢，小区里的环境就是我们很多小区里都是这样的。一个不宽的一条小区内的道路，一个小货车，货车后边拉着挺多的纸箱子，里边应该是什么空调、冰箱之类的那种装电器的箱子。啊，然后速度比较快。奶奶和这个孙子在哪里呢？分别在道路的两侧。那么这个小货车经过的时候，这孩子呢就往道路中间跑，可能想去找奶奶。那么这个奶奶看着孙子跑过来，但是有一辆车开过来，速度比较快，所以这奶奶就上前去保护孙子，结果奶奶跟孙子全被撞了。这个奶奶死亡，孙子刚才我说了，啊，他的伤情情况。好，那么目前几方面信息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一个是警方已经立案了，但是事故责任现在还没有认定，啊，另一个是孩子的父亲说呢，小区门口的指示牌，显示说小区内车辆行驶的速度是多少呢？每小时5公里。那么警方目前口头告知说，肇事车辆的时速达到多少呢？每小时41到43公里。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严重超速，对不对？这是一方面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啊，孩子的父亲说，事发之后的几天，这个肇事司机所属的公司的负责人突然因病离世，公司委托律师出面与家属协商，但是呢，赔偿的问题呢，暂时没有达成一致。目前，老人和孩子的医疗费已经花过超过20万了，都是由家属来，垫付的啊。这是目前我。

0: 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原因。咱们怎么说呢，分两个层面来说嘛，我们先说法律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说小区里的这个安全问题，好不好？法律问题我请律师来说。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哎，吴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啊，进来了啊。
1: 喂，你好
0: 啊，听到了。这个视频你看了吗？
1: 我看了。
0: 我们先剥离你律师的这个身份，那你看了这个视频，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这个车开太快。
0: 车开太快哈，
1: 对，太快，在小区里面这个速度有点过分
0: 啊、有点过分。我们现在因为涉及到有人死亡还有孩子受伤，警方的定责呢一定是非常谨慎的啊，所以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但是他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啊，我从报道里我看到这样的表述，这辆车是某家电品牌的第三方配送车，这是一个信息啊，就是车是什么身份。然后呢，现在出面来与家属协商的呢，不是肇事的司机，而是这司机所属的公司的委托律师啊，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就是肇事司机所属公司的负责人，在事发之后，交通事故事发之后几天因病离世了。那么这些信息综合下来呢，大家可能稍微有点糊涂。比如说吴律师，接下来定责。那个责任方应该是司机呀、还是这辆车辆所属的公司呢？
1: 因为他这是这样的，他会载明你这个驾驶人员是谁、什么身份、车辆所属是什么什么公司的、然后这个定责的话是比如讲是全责啊、打比方全责，那么就是会直接讲你的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
0: 那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那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有涉及有人死亡，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责任定成主责或者是全责，那就涉嫌交通肇事罪嘛，对不对？那就是刑事犯罪了，说不定有人要坐牢的。可是这个罪应该谁来担呢？
1: 谁犯罪谁承担嘛，就是刑事责任肯定是谁犯谁承担。那么肯定是这个肇事司机承担。
0: 那就是说
1: 就刑事部分。
0: 那就是说你车虽然是公司的，而且你说他开车送货，我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种职务行为，对不对？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出了事了，刑事责任公司也不可能替你担，你也不能免责。
1: 刑事责任，对对对，刑事责任不是公司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吧。
0: 好，那就是如果坐牢，那就是这个司机要去坐牢。
1: 对，
0: 是不是哈？好，那么还有现在呢是公司委托的律师出面与家属协商啊，但是赔偿问题说暂未达成一致。刚才说如果坐牢去司机去赔去做，但是如果赔钱呢？
1: 赔钱肯定是公司赔啊，
0: 公司赔，
1: 他是职务行为，对，公司赔
0: 啊。那这里边那个因素呢，正好在这个新闻报道里专门点出来，说公司所属的负责人在事发之后几天突然离世了，那这个和接下来事故的处理以及涉及的赔偿，这里边会影响到吗？
1: 没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对，没有关系
0: 啊。
1: 他无非这个里面稍微有点复杂的呢，就是刚才我听到新闻讲的是第三方配送公司，
0: 对。
1: 那么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讲 A 公司委托 B 公司去给送货？进了这个小区，那么那个驾驶员是 B 公司的，那么那个驾驶员承担 B 公司驾驶员承担刑事责任，那 B 公司承担那个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无非就是 A 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0: 那要承担吗 ？A 公司呢是某一，就是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家电的品牌，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挺大的一个家电的品牌啊。那这个家电的品牌，如果是刚才你分析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假设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大的家电品牌委托了一个这样一个公司，说你承接了我的某一个区域的送货的任务，啊。那这个家电品牌要承担责任吗？从你看，
1: 其实要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如果刚才你讲的是委托他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是委托关系，那么当然是那么受托人发生的事故，应当由委托人来承担责任，这毫无疑问，那么委托人 A 公司也可以。当然，如果他不是委托关系，仅仅是一个运输合同关系，我让你把这个货运到哪个地方是运输合同，这仅仅是运输合同关系，我支付运费，那么这个你就不能让他承担责任了。
0: 理解了啊。那要因为我们现在不掌握这个信息，对吧？
1: 对，
0: 那要看你第三方公司跟那个家电的这个品牌是什么关系啊。
1: 对，
0: 好，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定责这个视频今天冲上了挺多平台的就像热搜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大家呢，我大概翻了一下评论区啊，其实大家一表示同

0: 用心，二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的留言是怎么说，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愤怒的啊，直指就是你在小区里你怎么能开这么快，就像您说的啊，其实您比较委婉，你说有点过分了，你用的叫有点过分了，但是这里边也有人说，那你孩子，你家长带孩子下楼，你不那个牵好孩子的手吧，就是你看有不同的看法。从您看啊，当然我们先强调定责一定是以交警的最终的定责为准啊，因为交警要做更全面的调查嘛，我们仅从目前看到的视频里呈现的这个情况，您倾向于这个定责可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倾向于是全责，
0: 机动车全责啊，
1: 机动车全责。
0: 为什么？
1: 首先，它这个小区是不是个封闭的小区，对吧？
0: 目前新闻报道看是的，
1: 封闭小区本来封闭小区里面那个车速都是有限制的，一般是5到10公里，一般是5到10公里。那么像我在我小区里面，家里面小区里面，我小区也是限速的，都要开的慢，都要开的慢。它首先是超速，而且你是搭货车吧？
0: 小货车
1: 在小区里，
0: 小货车，
1: 本来你这个质量就大，你这个所尽的这个驾驶员所尽的义务，比一般的这个这个轿车的话，可能就是更大一点，因为你的车辆大嘛，而且又在小区里面开，你还严重超速，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认为他应当承担全责。当然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我假设啊，假设孩子是从这个小区的人行道突然窜到中间，那要看现场的情况了。如果是突然窜到中间，那么比如讲是车头已经过去一半了，他突然窜到车中间过来，然后碰到，那可能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责任。
0: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视频呢，我看下来就是孩子是有跑动，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还是车头的位置，我明白你的意思，车已经开过孩子，然后这孩子突然窜出来，不是车头撞到孩子，那么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具体的定责这个细节哈。但是从视频上来看，孩子还是被车头撞的。
1: 那我觉得就是全责吧。
0: 啊，你倾向于机动车全责是不是？好了，我就以上的问题，因为案件的一些细节呢，我们还不知道，那么警方正在调查，我们以警方的最终的调查处理为准。谢谢吴律师啊，再见。
1: 好，
0: 好了，我不给你们看视频，有人说小东视频在哪，我不给你们看视频了吧，你们自己在网上能看到啊，今天在各大的这个平台你们都能看到这段视频，我不给你们看是因为还是挺揪心的啊，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或者司机朋友的震撼，仅从我描述的过程其实就能够体会到啊，就能够体会到。我说几点，第一，我希望那个孩子，就是奶奶已经死亡了，对不对？希望这个4岁的叫牛牛的这个宝宝能够很好的恢复起来啊，因为他现在存在什么情况呢，他颅内还有伤吗啊，虽然他已经脱离了风险，但是说仍有颅内感染的这个风险。同时他现在听力啊，左侧的耳朵的听力暂时完全消失。希望这个是暂时的。你看我们记者写稿子也很严谨，或者说我这里本身就带着希望是只是暂时的，随着接下来的治疗孩子的听力能够恢复。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让人痛心的一个事件。所以第一，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恢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管律师的分析还是我读的其他听众朋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说了，我们最终以警方的判定为准啊，因为你要定一起这样的交通事故，其实警方很严谨，而且警方要调查视频以外的更多方面的信息啊。那么仅就视频呈现出的这个信息，我其实倾向于个人观点啊，我其实倾向于同意律师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机动车全责啊。我看到网上有留言说，那你带孩子下楼，你不把孩子的那个你不拉着孩子的手吗你不把孩子拉住吗监护人带孩子下楼，不管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长带孩子下楼，确实有责任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但是 如果这辆车开的是每小时限速5公里，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这个孩子突然跑出来，司机是不是也有反应的时间呢？还有，我们为什么律师刚才也强调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封闭小区里，不仅仅是限速的问题，啊，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和我们带着孩子走出小区，走到社会上，我们城市里的公共道路，我想对于孩子，就家长对于孩子的约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嘛。那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在小区里边，我们自己居住且是封闭小区内的环境，我们还是一定程度上啊，对孩子的这种监护还是要放松一些的。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而所有的进入小区的，不管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还是外边来送货的，你开着车，你本应该，你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比你在外面的公共道路要提高很多。就是我们孩子在小区里可以比去小区外放松，但是司机恰恰相反，你进到小区里开车，你明知道小区里边一定是老人啊，孩子啊，啊，在楼下玩耍啊，散步啊，同时他们的精神可能相对比小区外要放松啊，对不对？可是司机恰恰相反，司机你把车开进小区，不管你是本区小区业主还是外来的，你不能够像孩子一样进了小区放松，在外面相对紧张。你进了小区里边的这种开车，特别是你，我是工作的啊，小东，我开车去送货的，就这样的场景，你应该有的意识是你的注意义务要更大。你反而你的紧张程度可能要比你在小区以外的公共道路上驾驶，你的紧张程度要更提升。一个司机开个小货车给人家送货，可能还得往楼上什么抬冰箱、背洗衣机，容易吗？不容易。可是这些是我可以超速这么多的理由吗？本身小区里边那个视频里面路啊就不宽，你大多数小区我们的路都是不宽的，而且很多的都是单行线，你会车都会不起来，对不对？第一，路不宽；第二，小区里边本身就是树木绿化，什么车棚啊，就是阻碍视线的东西又比较多。那作为一个持证的驾驶员，而且你又是搞送货的，我理解你是个职业驾驶员，本身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防范的意识。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开车，那我本来就应该更遵守规则，更慢，更好的观察。这个事情不是说给家长提醒，我觉得给我们所有的驾驶人，也不是说只是给什么营运车辆送货的啊，咱们现在新一点的小区呢，做了叫什么呢？叫这个人车分流啊。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区没有做到人车分流的啊。我们接到过小区里的交通事故，有多少都是小区本小区业主发生的呀？所以我们在痛心的同时，真的是家长带孩子也好，当然有注意义务，有注意的义务，同样有注意的义务啊。但是我认为更大的责任在谁？在谁啊？在机动车啊。有人去看到这个视频的揪心是不是啊？这个孙理成章说，奶奶离车10几米就开始摆手了，但是车子速度太快刹不住了。对的啊，东哥，物业有责任吗？放进来要看啊，有没有责任要看这个小区正常日常的这个管理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对于做了车辆的动线，就是有地面道路的，那么你不能谈，物业有责任啊。无意冒犯啊，说难听话。我看你说的什么难听话，和下楼遛狗不牵绳一样，出了事儿大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我不同意啊，当然您可以表达啊这个您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 您的这个观点。

0: 啊，我们当然提醒家长，就是即使在小区里，因为孩子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除了交通事故，还有其他呢。所以呢，咱们带孩子到小区楼下玩，确实啊，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啊，孩子这个风险意识不足嘛，他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我觉得这个类比也不恰当啊。我不认为带孩子下楼和下楼遛狗不牵绳，这是可类比的情形，我不这么认为啊。孩子跟狗是没有可比性的，带孩子下楼，让孩子在封闭内小区可以相对放松的玩耍，和我下楼一定把我们家宠物狗拴个绳，这两件事情也不可类比啊。所以您可以表达观点，但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啊。啊，行了，你们刷到，反正你们就看到了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看到了那个孩子爸爸的账号发的视频，真的是太揪心了。我们希望孩子尽快的好起来。啊，怎么看视频？南关岭自己去搜吧。我没有把那个，我考虑再三，我还是没有把那个视频拿来给你们看。我也其实就敢看了一遍，说实话。啊，我也就敢看了一遍。这个听众说货车司机速度太快了，还有就是谁家孩子遇到危险，任何家长都会保护孩子，这是家长的本能啊。视频看司机是没有刹车的痕迹的啊。然后紫兰轩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你听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小区的限速是每小时15公里，我刚刚试着完全按照要求的速度行驶，就是他刚刚听咱们节目，那么他应该正在小区里边。他说我刚刚试着完全按照要求速度，也就是说每小时15公里的车速啊，他按照要求来行驶，他说是完全可以及时避免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开慢点，即使那个小孩突然跑出来，你一脚刹车能刹死，更何况事发的这个小区限速是多少？5公里啊。5公里什么概念呢？5公里什么概念呢？你走路稍微快点都比他快，就是他正常他都不应该有你走路快，你走路的膀子甩开稍微走得快点都比他都比应该都比这个车速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突然冲出来也不至于被强力的这样的撞倒啊，而且你一定有反应时间呢。谢谢啊，这个紫兰轩啊，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应该做的事儿啊，不错啊。好了，行动话说来进广告，稍后回来我来接电话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来，小东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发信，说小东，我们小区也是这样。小东，我们小区虽然搞了人车分流，但是还是有什么什么什么车啊，在这个小区里飞驰啊！我收到很多这样的信息。来，凡是你们小区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你干一件事儿。我今天不是我说了那个视频，我也只敢看了一遍啊，我犹豫再三，我没把视频给你找出来发到后台。但是你们在现在各大。至少现在这条视频还没被下架啊。那么你们在各大那个短视频平台你们都能找到。如果你们小区也是这种情况啊，不管是小区里业主的车还是外来的什么什么干嘛的车辆啊，如果也有这种情况啊，开的也比较快，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物业，发到小区的业主群里，你们肯定都有业主群呢。这事儿如果我们业主，你们记得啊，如果业主不上心，如果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们业主都对这个事情你都是一向无所谓，甚至你们本人在小区里开车就是超速的那个状况，别人是帮不了你们的，出事是早晚的事儿。你也不要指望着，刚才有人说问物业的责任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太多细节啊，我们等警方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现在不好说物业有没有责任，但是我判断大概率物业可能是没有责任的。啊，如果这个小区日常管理，它路面就是可以这个车辆通行的，甚至现在好多小区那个路面它就有车辆通行的动线嘛，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司机的超速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你大概率很难追究物业的责任。那么另外就是，你说小区，我刚才举的那些情况，小东，我们小区也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用指望着说物业它会主动的。啊，他把小区管理的有多好啊，一个是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心，另外你也要想物业有没有这个能力啊，物业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如果你们小区也是这样，包括好几个人说，小东，我们小区虽然做了人车分流，但啊就是没管好，这就是物业的责任。把他发给，把这个视频你去网上你都能找出来，发给物业看，发到你们业主群里啊。第一，提醒物业严格的履职，第二也提醒一下我们小区的业主，一个是咱们确实是下楼的时候自己也好带孩子也好还是要注意，另外一个这次那个小货车是外来的吗啊，但是我们处理的小区里边的路面的地下停车场的一些事故已经很多起了，那不就是小区业主自己的吗啊，仍然超速的违停的太普遍了呀，是不是？咱们业主自己先做好，同时咱们监督物业啊，把外来车辆管好啊。别跟我要视频，我没有传到那个后台，你们自己去网上搜啊。啊，你看王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我们单位院内限速就是5公里，速度很慢了，真的是走路快点都能超过。对的啊，所以你就想那个5公里，我们说的5公里速度有多慢嘛，对不对？你如果是这个速度，像这个司机他如果是这个速度，他就不可能孩子前面有个小孩跑出来他看不到，他不能及时采取措施，不可能啊。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来，小段话说，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

0: 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无锡的卞先生，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嗯，说说什么事？
1: 是我，是这样子的，我是3月2号的，出了一点小交通事故。
0: 啊、
1: 对方呢，当时说是等交警来的，等交警来了。
0: 对方是你开车啊？
1: 哎，我开的是
0: 对方呢？
1: 对方是那个三轮车。
0: 对方是三轮车，电动的那种。
1: 哎，电动的三轮车。
0: 啊啊，然后没有人伤，只是碰擦是吗？
1: 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是这样子的。对方呢，本来说是第二天去处理事故的，从
0: 你现场报警的，对不对？
1: 现场报警了，报警。
0: 然后交警来的时候，他还在现场吗？
1: 交警来的时候，他没在现场。他说我就在这旁边卖菜的，我去处理点事情，马上回来。等到他跟交警联系了以后，第二天他就一直没出现，到现在没出现。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故？
1: 3月2号的事情。
0: 那交警事故责任，交警有他什么信息啊？
1: 交警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接的，然后嘛，后来他连交警的电话也不接了。有一次我在交警那边，他直接告诉我，他说：“你看我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
0: 啊，那你车损多少？
1: 车损4S店报价1200。
0: 啊，1200就补漆，主要是不是？
1: 是的，他说钣金补漆。
0: 啊，钣金补漆啊。交警先打电话，他不接了。那你找我，你想问什么呢？
1: 我想确认一下子，我一直听这个节目，我记得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找不到对方，我的保险公司也可以，就是可以叫那个叫什么代为追偿的那个款，
0: 不能，
1: 是不能的。
0: 对，
1: 就是
0: 交警没有他的具体的信息，因为他是个电动三轮车，也没个车牌号，对不对？然后呢，交警只有他的电话号，但是交警给你开的是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是事故证明？你告诉我。
1: 事故责任认定书。
0: 怎么划的责任呢？
1: 对方全责。
0: 啊，划的对方全责啊。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申请代位追偿，就是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先来赔你，再向对方追责，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不是问过你的保险公司啊？
1: 哎，问过了。
0: 那你保险公司一定说不可以，对不对？
1: 对，他是这样说的。
0: 哎，为什么？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赔了你，他得什么叫代位追偿啊？就是说他代替你去向责任方去追这个赔偿，这1200，这叫代位追偿，知不知道？那么现在对方是张三还是李四，你没有写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他找谁去啊？所以走不了代位追偿。
1: 错了，好，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0: 但是我有点评估不好这个，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车况。就是，你确实你有车损险没有？
1: 有，是所有车险都是全。
0: 那我告诉你，你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除了代位追偿，还有一个程序叫什么呢？叫找不到第三方，就是你这个就比较是符合了，找不到第三方。但是这个有个问题，你如果找你的自己保险公司，你说我要走那个找不到第三方的这个程序，他大概率应该是可以给你走的。那么你走了这个程序，首先你修车谁来给你修呢？谁来出钱呢？你的保险公司出钱，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对你的影响是，在你的名下，在保险系统里，你就有一条出险记录，因为你现在是无责，正常你不会有你的出险记录的，知不知道？但是你走了这个找不到第三方，是因为本来钱不应该你的保险公司赔，现在你的保险公司把钱赔了，那么他就算你出险一次，就影响到你明年的保费，你明年的保费肯定会涨。但是我说我判断不好的一点是，你这辆车现在你的保就是这个商业险的折扣是多少，你平时的这个出险多不多，这些我都不掌握，所以我判断不好明年涨是涨多少。
1: 我开了10来年倒没有，只包过一回保险公司。
0: 那不，你这辆车呀，就你这辆，你是面包车。
1: 这辆车是新车，这辆车是新车。
0: 车是新车，对吧？这跟你司机没关系，就是我，因为你投保的车，那你就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是第几年的新车？
1: 那个就去25年6月。
0: 啊，好。
1: 2025年6月。
0: 好，那你这个马上这个周期就到了。你问你的那个保险业务员，你这个周期里边这是第一次交通事故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

0: 问你业务员，你说我要是动用找不到第三方的话，你说你大概给我核一下，因为面包车跟私家车还不一样啊。你说你给我核一下，我明年保费能涨多少？那么你自己就权衡一下呗。如果我告诉你啊，他告诉你，你明年保费就涨个200-300，总之啊，我认为500以下你都可以走这个找不到第三方没问题。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你的保费可能要涨500以上，你就不要走保险。为什么？你车损是1200，对不对？但是你的保费，注意啊，不只涨明年一年，它会影响到接下来三年。所以你第一年有可能涨的，比如说他告诉你说第一年哥第一年就涨700块钱啊，你看你还赚500呢，这个不能这么算。他第一年涨700，第二年有可能再涨个200，第三年可能再涨个100，明白吗？他会影响到，哎，他会影响到接下来三个周期。
1: 影响三年。
0: 哎，所以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说没事哥，你这个因为你车损少嘛，对不对？我就赔你1200，那么明年你可能就涨200块钱，那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第一年就涨200，第二年第三年也不会涨太多，总的来说你还是划算的。
1: 感谢，这个知识我倒没学到，我都
0: 哎，所以你问问他看，啊，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对方显然是不想赔了。对，交警打电话都没用，我认为找到对方的可能性很小了，而且主要是你的案值也不大，没人伤，车损也不大。
1: 对，我有一个疑惑是什么来？人明明就在市场里，我都找到他摊位了，第一次都找到他了，为什么不交给就是说民警处理？他为什么都交给交警处理了？这个，我还有一点疑惑。
0: 你打过110是不是？
1: 我当时没打110，但是呢，他当时告诉我了，他说我这有2张单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民警来的，然后他给我转交了那个民警
0: 啊，这给交通事故派出所交给民警，这很正常
1: 啊，
0: 这很正常啊，这也不涉及到什么，比如说民警不作为啊或者什么，这很正常，因为你是交通事故啊，你虽然是找人，但是也是因为交通事故产生的，对方又没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对方不就是交通事故吗？也不涉及违法犯罪。不是吗？对不对？你因为你也没有人伤，那么就这么点车损，所以对方不是违法犯罪，咱们派出所民警把他移交给交警，这很正常。这很正常。那你都知道对方摊位，对方，
1: 我去找了，第一次找到他人了，但是我没有权利拉着他，也不能怎么样，所以说他就逃了。他逃了之后，
0: 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不做买卖了。
1: 他那里只有一个摊位，我估计那有点像他。像他家亲戚，我看既不像他哥也不像他父亲，但是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所以说嘛就没办法了。
0: 下次如果再把他堵到的话，你再弄的话，你现场打那个交警电话。
1: 来不及了。我们梁溪大队离这里最起码有5公里。
0: 那你自己判断吧。
1: 我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他逃了以后，无论是交警还是民警还是其他地方，我们有他的电话号码，他电话号码现在也是通的，就这样就可以跑得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0: 不是，不叫奇怪，就叫无奈。这叫什么奇怪？我告诉你，一点不奇怪。这种事情在现实当中多了去了。
1: 那行了，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那我会把这个事情发在抖音上面去。然后嘛，他的那个门店和这个交通事故，我的车辆我打码，他的车辆我不打码，他的车辆特别明显，全市场有可能都知道，而且我还在他们市场群里，我打算在抖音里给他发到他市场群里，让他找我。估计这样的应该也不违法。
0: 你估计你发了他会找你吗？你发就发呗，我是一辆破电动三轮车，我还在乎你给不给我发到？
1: 我能发到他们的市场群里
0: 啊，那你就发呗。
1: 那好，感谢。我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子，是不是民警没帮我好好找？还有一个，我们保险公司里，他说那个就是说不帮我赔，是不是走的有点弯路？那这样你解释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好，就这样啊。
1: 感谢啊，
0: 没事，不感谢，不感谢啊。好，拜拜啊，再见啊。现实当中这种无奈的事情很多啊。好了，这事说到这吧，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啊。然后我来解释一件事儿，好不好？昨天我在节目里说了，后来没时间跟大家说6月1号的新规啊，很多听众朋友感兴趣，我稍后来跟大家说。交警没登记三轮车车主的身份证吗？没有，对方不是走了吗？其实是交警不想找，想找的话可以通过电话号码实名认证找出来的，因为没有人伤，车损不大。你们觉得呢？

0: 可以算肇事逃逸吗？我之前遇到过一次，这个他这个算不了肇事逃逸。啊，对方只不过说双方已经在现场报警了，说好明天去处理，然后我有事先走一下啊，这个很难定肇事逃逸啊。嗯，郑佳琪说，小段说我们小区路口装了很多减速带，有点效果，其实就算人车分流，地下室也要注意。对啊，地下停车场也是个危险，但是地下停车场是这样，地下停车场首先不应该是孩子经常出没玩耍的地方，这个跟路面上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考量的因素可能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大概是这样啊。好了，来小邓华说，稍后说下件事儿。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李军啊，他说我正在开车，我试了一下40码的这个速度啊。他说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速度的话，只要注意力集中也不至于会酿成车祸。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啊认为可能对方的速度，实际的速度可能比这个还要大一些。我是能这么理解吗，李军啊。沈海生说，你好主持人，说说6月1号的新规可以吗？来。我来说两件事啊，一个是6月1号的新规，一个是下周我们的新疆好物节，说这两件事好不好啊。来先说6月1号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啊特别让人关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他说你全天的营运车辆啊，就是什么这个客运车辆，你全天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啊。另一个，所有车辆你开4个小时要休息20分钟。其实这个规则里边有好多其他内容，但是最让人关心的或者引起不小争议的主要是这两点。来，我分别来说啊。先说你开车4小时就要休息20分钟，很多的我们的私家车驾驶员，大家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事儿是不是只限于什么呢？货车，因为这事儿货车早有这样的规定，啊，或者说只限于大巴车。后来发现不是啊，所有的小轿车、私家车都在这个范畴内，对，都在这个范畴内。那么大家现在不管是调侃也好，或者是这个质疑也好啊，我看很多人拍了段子。在高速上堵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说非常焦急呀 啊我已经开了4个小时的车了，但是我现在堵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那怎么办？我前后我也出不去呀，也没有那个服务区呀。可是我现在不是开了4个小时，我要是不停车休息20分钟，我不就违规了吗？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一脚油门，然后熄火啊，一脚刹车熄火，我就停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路还要不要走了？啊，来，注意啊，疲劳驾驶的风险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但是就这个新规，我认为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他现在出的规定是说，如果驾驶人啊疲劳驾驶，我们有不同的认定的维度啊，你比如说叫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生活轨迹维度等等。我认为啊，就是这些维度都是用来干嘛的呢？举个例子，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驾驶员存不存在疲劳驾驶，这些维度应该是去干嘛？事后去做调查，去认定这个驾驶员存不存在疲劳驾驶。但是事前我认为至少现在没有手段可以做到监测所有的私家车的驾驶员，且如果你4小时你不停，20分钟我就处罚你还怎么样的？我认为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通俗点来说，我就不给你们读那些什么什么几个维度是什么东西了，你就这么来理解啊。这个规定从规则的制定上它明确了我们怎么做啊，能够最大程度的杜绝疲劳驾驶。它的意义在

在这里，但至少现阶段我认为它不具备什么呢？它不具备就是对于每一位私家车驾驶员进行监控。啊，且如果你不这么做啊，如果你不这么，你在高速公路上堵着啊，你满四小时了，但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我就要罚你，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所有的私家车驾驶员觉得小东这以后车没法开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啊，当然我们这么说不是鼓励疲劳驾驶，我们认为，本着对自己负责，你都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本着对自己负责的角度，我们也应该最大程度杜绝疲劳驾驶，啊，这个。很多案例咱们以前说过疲劳驾驶的一些案例啊，这个警钟安全警钟应该长鸣啊，但对于私家车的监管我是觉得现在是很难像大家担忧的那样啊，所有的私家车监管不管什么情况超过四小时只要你不停我就罚你，不存在好不好啊，这个不存在。第二个广泛被关注的和质疑的是什么呢，他要求客运驾驶人连续24小时之内连续驾驶时间不能够超过8小时啊，超过8小时就会被认定为这个疲劳驾驶。注意了，这个情况我收到最多的是网约车出租车的驾驶员，因为大巴车呢你可以做这样的工作的安排啊，你就是这个节奏，可是网约车出租车不行，对不对？来，最新的这个事情明确，这个规定不包含出租车、网约车、客运班车呀，你包的大巴的那种包车客运呢，你出去旅游坐的那个旅游客运呢，它约束的是这些车，知不知道？啊，约束的是这些车，出租车和网约车不再被约束范围，也就是说，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可以超过8小时。啊，22点到次日这个6点，客运驾驶人连续驾驶可以超过2小时，好不好？我觉得这两点，啊，我就不给你们读那些法条了吧，啊，你们在网上都能看到，而且读了，说实话，啊，大家耳朵一过也没记下来什么，你就记住两点啊，对私家车，啊，我们不鼓励。这个不是，不仅是不鼓励，我们倡导的是什么呢？大家有自觉的这个安全意识，不要疲劳驾驶。啊，但是四小时必须歇20分钟这事儿，至少，现阶段啊，对于这个私家车的啊监控和约束啊，可能还没有办法全面覆盖。第二就是，24小时之内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这里边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好不好？啊，好了，这是第一件事儿啊。你看，说小东松了口气。有一个那个网约车驾驶员就特别气愤的给我打电话：“小东，这车没法开了。小东，我一个人一天开12个小时，你现在24小时之内你就让我开不超过8小时，那我怎么办？我这个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有个驾驶员，那个咱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师傅，义愤填膺的打电话给我啊，我说不包含你，别紧张啊。但是大家开网约车、出租车不容易。啊，谁愿意钱好挣的话，谁愿意一天开10几个小时啊？是不是？那么我们，挣钱，啊，增加这个收入的同时，确实也要考虑到什么呢？疲劳驾驶的风险，对吧？啊，咱们是挺拼的，但是疲劳驾驶给身体的健康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我们的损失可能是不是咱们每天多开2个小时能挣回来的？我觉得这个也要做权衡啊。小东老师，这个法规好像是交通事故后考量的，不对，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不是交通事故后考量的啊。他对于刚才说的几种车辆啊，比如说客运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他就是现实的要求啊。感冒了吗？小东老师注意身体，没有感冒，但是今天是不是有点鼻塞？好了，这事说到这，然后我再来说，新疆好物节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催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去新疆直播？来了啊，新疆好物节下周，实际上呢，你在下周一可能就能看到新疆的，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6月份啊，新疆每年草木的茂盛期是有多美啊，鲜嫩。

0: 的牧草，成群的牛羊，天山脚下骆驼的那个铃铛清脆奏响，就是这个时候是新疆是生机勃勃的时刻啊。那么江苏新闻广播携手新疆本土的优势企业，我们开启了618叫新疆好物周，整个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下周一周啊，我们的团队都在新疆啊。新疆地处北纬42到47度，叫什么黄金奶源带，而且天山脚下是中国优质奶源基地，航天甄选系列啊，这个奶源产地直发，不加一滴水，天然有机，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啊，所以健康好奶看新疆。这次去啊，奶粉啊，我昨天晚上喝的那个航天甄选的那个牛奶啊，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另一个沙棘，世界植物之奇，维 C 含量的天花板，沙棘汁啊，它那个沙棘汁，我告诉你好的是什么？它把那个沙棘的那个籽儿啊，就是那个籽，它没有去掉，一起给你打碎了，榨汁在里边。你说小东，那有什么特别的？我告诉你，沙棘真正值钱的叫沙棘油，朋友们啊。你们现在市场看到有些沙棘汁，它是把沙棘油提炼完了，然后给你喝，给你喝之后，你喝起来还是哎呀好酸呐 啊！你觉得这个酸的就是健康，但其实都没什么营养。那个沙棘油不能提炼走，否则营养价值就没有剩多少了。那么我们这次去溯源的这个沙棘的品牌，它就是整颗的沙棘果榨汁的那个沙棘油完全保存在其中。还有什么呢？咱们以前去过呀。咱们新疆直播去过几次了，大家好评的那个牛肉干啊，葡萄干，你们记得牛肉干买那个微辣的啊，哈哈，微辣的更好吃啊，它有微辣跟原味的，买那个微辣的。然后葡萄干，好几种葡萄干啊，我觉得每种我都挺喜欢的啊。再有就是什么呢？薰衣草，因为到了薰衣草的这个季节了啊，薰衣草的精油啊，玫瑰精油的面霜啊，薰衣草的香薰，在整个下周4天的连续直播当中都有啊，所以去预约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然后我说一下，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专享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块和田玉的吊坠，准备了200块和田玉的吊坠。注意，直播的听众没有，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间说，只有咱们的听众有，而且只有200块，先到先得。那么我怎么参与这个直播会获得这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呢？和田玉的吊坠长什么样子？去微信后台看啊，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123456789的9，你能够看到那个和田玉的吊坠的照片，然后下边有二维码啊，是我们的这次新疆好物周的那个群二维码，你就扫码进群。进群了之后，我们的助手就会联系你，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参与这次直播，你能够拿到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啊。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2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 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来6点钟了啊，我们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听众说小东周五了怎么还没放歌我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最后咱们放首歌好不好啊，周五放歌差不多成为了我们周末节目的标配了啊。好了，来去加群，去加群，我们的听众你们一定记得，那个200个和田玉的吊坠就是给你们准备的，200个肯定不够分，200个肯定是不够分的，先到先得啊！那一个吊坠你在网上你不用说去实体店，实体店肯定很贵啊，你在网上看，只要你买的是真的和田玉，假的不算啊。首先你在网上买这种和田玉，你买到很多就不是和田玉啊。那么我们这次去新疆，所以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和田玉这样的啊，因为新疆产嘛啊，给大家争取到和田玉的这样的这个福利品啊，所以我们只限咱们广播的听众有啊。你在视频号直播，因为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视频号上的这个直播的人是没有的，只限广播的听众有啊。所以进群之后，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新疆好物周的直播，你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啊，我说实体店就很贵了，实体店就这么一个吊坠，卖到2000-3000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有证书，它保证是真的，而且它相对来讲还不是那种我不知道专业怎么说，就是干巴巴的那种，不是，它是还是比较润的那种料啊，所以在实体店卖2000-3000是非常正常，它给你穿好的啊，男女都能戴，就是我选的那个款式是男女都能戴的啊，有点像以前的和氏璧一样，就中间有个圆孔的那个圆的啊，男女都能戴。那么你在网上买啊，就这个东西也应该是700-800到1400-1500，大概在这个区间的价位啊，我们争取了200套，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拿到啊，所以你们也不要在直播里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啊。那么怎么来领取？来，去微信后台加群，你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2张海报，一张海报就是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小东给我们找的，长什么样啊，你们去看，我没有给你们找那个上面刻的什么刻的一首诗啊，画的一条龙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需求或审美不一样，我没找，我找的就是一个素的啊，上面没有图案，但是它整体的造型挺好看的，我就觉得你说女士也能戴，男的也能戴，我是从这个角度，那些什么画龙雕凤的好像可能咱们很多一些女士可能不适合戴啊，而且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个小东那个太大的我也不敢戴，太张扬了啊，所以我找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看玉啊，不用看大小，看什么呢，第一保不保真啊，说是和田玉，那它是不是真的和田玉啊，你要有证书的啊，这是一个，另外看什么呢，它的这个润的程度啊，所以别傻乎乎的光看大小啊，来，去微信后台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能够看到2张海报，第一张海报就是那和田玉长什么样，长什么样，下边有二维码，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告诉你怎么参与这次直播，广播的仅限广播的听众啊，能够拿到这个和田玉的吊坠。同时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啊，会有那个高级营养师进群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这次新疆好物嘛，对不对啊？本来新疆就是刚才说的黄金奶源带啊，航天甄选系列啊，然后那个叫什么

0: 是一块和田玉的那个雕的一个吊坠吧，是不是？然后他应该很专业，他说看起来是和平安扣新疆山料啊，这就比较专业了啊。哎呀，你们都比较专业，好多人跟我说小东那东西叫平安扣是吗？我把它叫吊坠，我叫吊坠肯定没错，但是我不知道叫平安扣啊。他当时你知道吗，我在一堆里边选，我其实看中了一个绿色的，就是那个珠子穿一串啊，但那个太贵了，我送不起。那一串珠子要卖到他给我那个厂家给我看那个就是不说线下就是线上的店，他说小东我给你看几个店他们供的货，那一串珠子便宜的卖6000多，贵的要卖到9000-10000，那个我送不起啊，但那个真是挺好看的。但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小巧啊，所以我只送200套，多了我也送不起啊。去微信后台看啊，谢谢你们啊，这就是智囊团的成员嘛，加不进群了啊，为什么？你退出来扫码退出来，重新再进一下试试看啊。真真毛线也说是平安扣是对的啊。微信公众号能领吗？微信公众号不能领，而且是这样的啊，他是要求啊，因为这个是厂家也承担了部分成本啊，我觉得咱们没有套路，我就告诉大家啊，但是只有咱们的听众有，为什么？就你在其他直播间，包括在我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广播听众，你也没有机会领到这个啊，叫现在叫平安扣啊。那么厂家是要求你参与这个直播购买他的东西，然后啊你回来找我们的这个助手来领啊，但是这个也就仅限广播的听众，一定是划算的，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啊，一定是划算的。你按照他网络销售，不谈线下店啊，线下店你知道我都看过，他这一个扣卖到2800-3000多啊，你就按照网络销售700到1400-1500，大概是这个价格区间，你都是划算的啊。好了，去加群啊，那对，可以进群啊，所有进不了群的超过200人了再退出来再进一下试试看，你们试一下，如果还进不了群的话你告诉我啊，我来想办法啊，我先来接电话啊。好了，小东有话说，来，苏州的郭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嗯，您说什么事儿？
1: 我是有个事情向你们反映一下。
0: 您说。
1: 星期六晚上9:25嘛，我侄子走苏州火车站，就是手机上高德上面叫了一辆车，到吴中区，那个叫吴江区。
0: 嗯。
1: 吴江的话，
0: 就是通过高德。
1: 对，
0: 咱们相当于打了一辆网约车呗。
1: 对对对。
0: 啊、
1: 嗯，上面是显示46.71块。
0: 这是我们在打车的时候就显示出来的。
1: 对对，你叫车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口价嘛，它就
0: 啊、一口价是吧？那一口价就是说我到这个目的地了，你也别管我走多远，反正我就给你按照一口价这个价格给你，对不对？
1: 对，平台算好的。对。
0: 好了，您继续说。
1: 然后我知道就是在苏州呢，我看上面是网约车上车点嘛，人家去接了他，接了他上了车，人家叫他手机拿过来导航。
0: 嗯，
1: 哦，他小孩嘛，才16岁嘛。
0: 这是跟您什么关系啊？这孩子？
1: 我侄子。
0: 侄子啊，好嘞。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把这个手机给他了，给他了，然后导到就是衡山那边，产业园，然后他就说，174。然后说，我侄子说不是40几吗？他说你看我这上面有计价器的，打表的。
0: 嗯。
1: 然后我侄子就拿那个手机，找不到那个订单。
0: 嗯。
1: 找不到订单，他上面174，那你就得给他，不给他他不让下车呀。后来我侄子就没有钱，就一共就114，还是支付宝跟微信两次付的，114块。
0: 这个处理的过程都是孩子，这孩子才16岁嘛，不是吗？
1: 对。
0: 那么都是孩子跟司机，没有你们大人在旁边吗？
1: 对，没有。
0: 那当时有个细节，你刚才谈到，就是孩子打车的时候一口价46块钱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打车的时候一口价，上车之后，这个实际上这个行程并没有按照订单来执行，就不是在高德平台上了。我能这么理解吗？
1: 但是他不是正规出租车。他就是没有计价器的，
0: 那没有计价器，他凭什么要170几呢？
1: 他估计个黑车嘛，他估计他就是自己那种跑网约车，他自己弄的计价器，他认为他是小孩嘛，不懂，他就

0: 孩子的订单哪去了？你刚才说孩子上车，司机把的孩子的手机拿过去了，是吧？
1: 对，他导航说，他跟小孩说用他手机导航。
0: 那实际上呢，司机拿过去把这个手机拿过去干了什么呢？
1: 当时他是在导航导到地方了，他自己是在他自己手机上取消的，还是在我侄子手机上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咱们也不清楚。
0: 就但实际上结果是司机把这个孩子的订单取消了，所以并没有按照这个订单去执行这个价格，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嗯，然后小孩身上一共两个平台，微信、支付宝加起来114块钱都给他了。
1: 对，都给他了，他不行，他还要，然后他小孩下来拿包的话，他不给。
0: 啊，扣了孩子的包，
1: 就是、
0: 然后呢？
1: 对，旁边嘛就有那个摆夜市的嘛、人就看到了，看到就认识他嘛、因为我弟弟以前也在那摆、我弟弟也在那摆夜市、
0: 认识你们家小孩是吧？
1: 对、然后我弟弟呢，他是晚上不摆的、他是白天摆的、人家认识人就过来问咋回事、他说我走苏州火车站到这里，我弟弟上叫的说软件是46.7毛1、他说到这里他问我要174、人家说那你这是黑车，也不是出租车，对吧？然后说那打报警，他就把他包拿下来、马上开车跑了。
0: 威胁他报警，所以他本来他扣了孩子的包，
1: 对
0: 不对？然后旁边的大人过来说不行的话我们报警，然后他这个司机把包还给孩子然后跑了。
1: 对，
0: 但其实孩子还是付了114块钱。
1: 对，付了。
0: 你们家长找了高德了吗？
1: 找了个小孩，当时也不敢说，第一天的时候还是你那个旁边的摆摊的我。
0: 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这个过程不说，你告诉我你们找了谁？你们是找了警察呢，还是找了高德了？
1: 当时晚上是小孩报了警，警察出警到那，他说：“那你这个人都开车的跑了走了。”他说：“那你这个你只有找平台，然后你起诉打官司。”意思经济纠纷，你看派出所也不管，这最起码是敲诈勒索，对不对？
0: 然后呢？
1: 然后警察就走了，走了第一天我弟弟出摊，邻居跟他说了，然后我弟弟就打电话就是给高德，高德说那这个订单一定是取消了，他说我们不受保护了，意思
0: 那
1: 就把那个信息给我们。
0: 那孩子有没有说订单是孩子取消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对我小孩当时都不知道，到地方还找不到订单了，还是下车人家走了以后这个手机拿过来，然后摆摊的人、人家大都是大人、人家会玩这种手机嘛，人家一找他说你这个订单被人家取消了，他说
0: 好的啊，我来那个什么啊，我来，你给我找高德来，你电话不挂啊，都还车牌号你有吧？
1: 车牌号有的。
0: 好了，你先等一下。喂，你好。
2: 你好，请说。
0: 高德的全国客服是吧？是吗？
2: 是的，您这边遇到打车问题了吗？
0: 对的啊，您先记录一下身份，我们是媒体，接到了市民的投诉，我们是江苏新闻广播。
2: 了解，稍等啊。
0: 接下来了吗？喂。
2: 你好，这边如果没有关联订单，很抱歉，这边无法为您提供服务的。
0: 你要什么关联订单？你要什么信息？我把车牌号告诉你，你还要什么？你说来。
2: 很抱歉，这边的话，您的问题超出了我的处理范畴，会为您做升级处理。
0: 怎么升级处理？不，你告诉我，你不能处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是媒体吗？那没事儿，来，当事人在，来，你说个话来。
1: 你好，
0: 来，
1: 高德客服吗？
0: 你直接跟他投诉，跟他投诉。我先告诉你，这个客服小姐姐，啊，这个是当事人，这个孩子的家长，他说你可以受理吗？
2: 这边的话是遇到什么问题，您可以说一下。
0: 那你先回答我，你先回答我，我向你反映问题，你不能受理，是因为我是媒体是吗？
2: 不是啊，是需要核实订单呀。
0: 对呀、那你跟我说信息啊，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能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怎么就超出你的这个处理范畴了呢？
2: 打车手机号提供一下。
0: 高德的客服都是没睡醒啊！你们培训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2: 打车手机号可以提供一下吗？
0: 来告诉他打车手机号，场外说，我们不在节目里公布孩子的这个信息，你把你侄子的手机号告诉我们那个编辑。
2: 好的，

0: 现在的网约车平台这个服务的这个水平，客服连最基本的核实事情、记录事情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高德打车你弄这么个客服干嘛呢？而且这件事情怎么能说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平台发的单子，那么我们现在怀疑司机欺负小孩，把孩子的订单给删了，家长找到你们高德平台，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个不是你们的订单执行的，跟你没关系呢？还有啊，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就是高德这种拿着一口价去逼司机，拿着一口价订单去这个盲目的吸引乘客，就是你们高德这样的平台在扰乱我们的客运市场。你不负责任的平台，唯利是图的平台，再遇上一个黑心的司机，就会出现这种事儿啊。给他没有？给他给我接进来，我看他能查到什么。然后出了事了，搞了这么一个没睡醒的客服在这糊弄我们。来，你们告诉我，号码你们是找不着还是什么？
1: 你好，这边是需要核实订单呀，核实不到订单，我这边确实无法处理的。
0: 对呀，那号码报给你了，你还需要什么？
1: 您可以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0: 好，那你记录我的问题，我不需要你现场处理，但是你不能上来就告诉我，我不能向你反映问题。号码已经给你了，你听我的问题好吗？然后你只做记录，我不需要你回答我。
1: 您说就行。
0: 我的身份是你记下来了吗？
1: 嗯，我这边有记录。
0: 好的。家长现在反映，孩子通过高德打车叫了一口价46.71的一个订单。那么现在家长反映，上了车之后接单的，通过高德平台接单的这个司机拿了孩子的手机，把订单终止或删除，总之孩子现在找不到那个订单。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司机没有按照一口价46.7来向孩子收钱，司机向孩子要174元，孩子没那么多钱，给了司机114元，司机仍然扣着孩子的行李不让走。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单司机和孩子能够坐到一辆车里，是因为你们高德打车，你们发布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订单。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接单的这个司机是不是规范运营？家长怀疑的司机私自删除订单，而且不具备相关的资质啊，这个司机整个的他的营运的过程符合你们发单对于可接单司机的要求吗？请高德打车你们去核实啊。
1: 嗯，明白了。那这边的话，我会帮您做记录，然后给您反馈，专员会给您回电的。
0: 可以啊，孩子的家长的电话我会给你，媒体的电话也会给你，然后你最后再记录一条，你说媒体的意见，请高德打车好好培训一下你们的客服人员。
1: 我这边会帮你做记录的，先生，这边的话回您哪个号码呀？12小时内会联系您的。
0: 我会告诉你号码的，你来记就行了。场外给他电话。你就这样的话，你我们明明孩子被欺负了，然后还要跟你们平台惹一肚子气。来，郭先生。
2: 喂，你好。
0: 等平台电话，应该会有专员。你留谁电话？
2: 留我的也可以。
0: 来，你就把这个郭先生电话留给他啊。那么我就留你电话，平台可能会有专员找你。
2: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啊。
2: 好的。
0: 司机的车牌号你报给他没有啊？司机的车牌号报了没有啊？
2: 是司机的车牌照、姓名，我们都知道的。
0: 不报姓名，告诉我车牌号来。
2: 车牌号，好的，我来看一下啊。
0: 然后你们场外处理，把车牌号同时报给他啊。
2: 苏毅D。
0: 苏毅，对不对？
2: 对。
0: 苏毅D，然后。
2: 57925。
0: 好了，再见啊！来，苏毅D57925，你在不在听？

0: 节目啊，你们这个苏州的司机，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有网约车的群啊，因为好多司机多平台接单，他不仅接高德，他也接那个什么滴滴，对不对？你们如果有群的话，你们给我查一下啊，你说人家广播里边小东在那喊话，苏易地57925啊，苏易地57925，你在不在听节目？在听节目，来你联系我来，你跟我说一下当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四十几块钱的一口价的单子你可以不接啊，还是平台强制你接？我们怎么下车的时候敢跟孩子张嘴要174呢？我来苏易地57925，你发微信给我，留电话，我亲自回电话给你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事儿啊。但咱们说好啊，约束你的不仅平台，如果你是黑车没有资质接单，你还敢干这个事儿的话，我告诉你，那就不是平台封不封你号事儿了啊，我直接找你们当地的运管非法营运啊，你试试看然后再说啊。我说谁在扰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什么一些不规矩的黑车司机吗？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朋友们啊，几个黑车司机啊，就能够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市场吗？哎呀，你们太高看他了，他们没那么大能力。谁在扰乱这个公共营运的市场？就是这些网约车的平台啊。你凭什么发的这个一口价？而且有一些平台一口价是逼着司机接单啊，实际上就是资本动用的力量在双向压榨，不是吗？乘客真讨的，你觉得一口价小东我打车便宜了啊？对个人你此次打车是这样的，但是整个营运市场，营运市场的混乱终究会反噬到我们消费者的利益的，所以资本是在双方压榨，所以谁在扰乱我们的公共营运的市场？不是几个黑车司机，是谁？是像高德打车这样的，本身对于营运市场，你看似好像他在制定规则，但是你们派的单，所有接单的司机都符合我们这个运管部门、公安部门的要求吗？你们在给谁派单？你们怎么监管他们啊？长距离给低的一口价，你们开展的业务好像吸引了乘客，但是司机的付出呢？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好了啊，东哥进不去群了怎么办？能进去退出来重新扫啊，赶紧去进群，还有名额，还有名额啊！你们进群之后注意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的助手会主动联系你。助手会联系你，加你微信，你就通过。然后呢，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下周的江苏啊，叫什么新疆好物周的活动啊，助手会告诉你的。那么告诉你之后呢，你加通过助手的微信，然后助手告诉你怎么参与那个下周直播，你就参与啊就行了。我们一个是我告诉你啊，刚才说什么黄金奶源袋啊，本身它的，我说我昨天晚上喝的就是航天甄选的那个系列啊，那么还有沙棘汁，还有新疆著名的那个精油啊，就精油系列，护肤的、香薰的、那个擦身体的都有啊，全网低价，618是有补贴的。注意，我们618是拿到了视频号平台，因为我们是不敢说这个比较大的达人，但是咱们直播间在视频号平台是得到官方非常大的认可的，所以我们是拿

0: 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啊，是拿到了非常大的补贴的。那么再结合我的性格，你们知道的啊，想上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是愿意去新疆帮助当地。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那个叫什么面粉，就新疆的面粉，你多卖，你农民，当地的农民就是能够增加收入的，就这事儿我们是愿意干的。同时确实性价比很高，确实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去关注我们这次的新疆好物周，本身看这场直播你就能买到好东西。同时广播的听众，只有广播的听众你们专有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啊，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好物周，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回头买完之后你确认收获了，回头来找助理领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叫什么，大家告诉我那个叫什么来，平安扣，对，平安扣，去微信后台看啊，那平安扣长什么样子，和田玉的啊。咱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很懂，告诉我小东这是新疆的什么什么料啊，哎，你们很厉害啊，我就需要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啊，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不是视频号，不是视频号啊，是公众号，给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你就能够收到那个一个照片啊，那个小东选的和田玉长什么样。啊，下边有二维码，扫码进群。今天晚上会有高级营养师进群，给大家讲一讲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奶系列的有多好，沙棘汁的营养是怎么样的。你听一听啊，对全家健康是有好处的。你买点正经东西，买点配料表干净的，别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上次有个听众朋友不是给我截图，小东你看我喝的这个怎么样啊？我说你看一看，配料表里三十多味添加剂，还问我怎么样。啊，我们跑到新疆5000多公里去溯源，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同时只有广播的听众有这个福利啊，去加助手，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参与直播，可以领到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啊。另外就是你还可以干一件事啊，你发数字9能够看到下周四啊，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啊，扫那二维码直接预约下周的直播，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所有要复购补货的朋友去预约。另外所有人注意了啊，还有一种方法能够领到这个平安扣，你不是用抖音吗？你说小东我不用视频号，所有抖音，你们很多人有抖音，在抖音里搜我的名字主持人小东这五个字，打开抖音搜主持人小东，然后加关注，然后加关注啊，就可以看下周的直播，有机会领这个平安扣啊。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 苏超基站如火如荼。

0: 湖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推进好房子建设，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将如何推进？稍后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生态环境部将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
3: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即将返回地面，东风着陆场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4: 高考倒计时，专家支招考前身心调整，科学应对，平稳应考。
3: 本周六，苏超第八周迎来一场被誉为13妹之争的焦点战，镇江主场迎战常州。一边是已经整整385天没有赢过球的镇江队，另一边是在去年等到苏超第99天才迎来首粒进球的常州队。对于13妹，两队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稍后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天呢是5月29号，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稍后的开麦就和各位来聊一聊，您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肠道呢？那些偶尔出现的腹胀、便秘、腹泻，是不是肠道在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在生活节奏飞快、外卖和压力常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这条健康生命线？
3: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留言分享。另外，如果你想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4: 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全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到多云，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15度左右，我省西北部、西南部地区呢是19到20度。后天全省依旧晴到多云。
3: 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7到18度，最高温度在30到31度。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杨潇的解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

0: 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今天，生态环境部召开了五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会上表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还有不少突出的环境问题，将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2: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呢三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3: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5: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是近十年的同期的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3: 五月全国平均气温 16.9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6 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0.5 摄氏度以上。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70.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6.3%， 为近十年同期最多。5月13号至21号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历史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其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其中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5月24号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等地，其中湖北安陆突破历史极值。 五月有两次沙尘过程影响我国，略少于常年同期。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地出现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今年五月，我国发生七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五月十四号，广东江门小时降水量超过110毫米，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
5: 在发布会上，中国气象局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最新监测结果表明，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较常年偏高6.6%。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0.9%，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至2025年，全国99%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62%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公报显示，2000年至2025年，北方防沙带有93.4%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有28.3%的区域年均增幅超过0.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北方防沙带植被生态改善明显，增强了防风固沙功能，高度和极易起沙尘面积比例从2000年的69.5%降至2025年的48.8%，降幅达20.7个百分点。大部地区沙尘天气发生日数平均每10年减少1至10天，荒漠化程度降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00至2025年，黄河流域植被生态改善明显，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部分地区年均增幅超过0.75个百分点。2025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域植被覆盖度达到41.5%，为2000年以来最高。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5: 根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的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的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呢是公布了今年1到4月份的物流运行数据，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1至4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至4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1至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

0: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今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我们来听报道。
2: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9.1%，环比上升2.8%。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3: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号，我们江苏将会进入主汛期，各地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也正在全速推进。今天在我省淮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迎来重要节点，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了水下工程验收，而这座世界最大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6: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正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是淮河入海水道的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在原有一期15孔地涵的基础上，在北侧新增扩建30孔穿京杭大运河立交地涵，同步配套建设防汛交通桥等附属设施，打造出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水上立交水利枢纽。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数字孪生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让工程建设更加智慧高效。此外，项目部创新研发的涵闸移动模架系统取消了传统脚手架，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钢木支撑新型模板体系，将木方损耗率由50%降至5%以下。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了从亚洲最大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介绍，验收后立交地涵的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行洪能力的枢纽建筑物。
7: 淮安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路，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有效改善洪泽湖及下游地区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6: 淮安枢纽工程验收完毕后，京杭大运河将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项目施工单位将随即开展导航明渠南北封堵围堰施工，拆除入海水道方向围堰，全面疏通行洪通道，全力保障2026年汛期排涝工作有序开展。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经理蒋一波：
8: 淮安枢纽顺利通过水下验收，这是淮湖入海水道二期工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通水将大幅度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今年的汛期防洪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拆除京杭运河围堰，将京杭运河恢复到原来的主航道上，同时将封堵导航明渠，拆除3道入海水道围堰，恢复入海水道应急行洪能力。预计到2027年5月底完成全部水下工程，2028年4月份整体工程全部完工。
1: 日前，一份承载着民生温度的行动清单在江苏正式发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出电暖流为民办实事10项行动，从小区到园区，从城市到乡村，从企业车间到充电驿站，10项行动10个方向覆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电力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9: 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新能源产业大省。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新能源并网、企业能效提升、绿色出行等领域的需求快速增长。 位于无锡惠山区的未来健康科技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17.3 万方，园区以大健康产业为重点。2024年9月，无锡首个园区微电网能源服务小站在园区投运，将绿电服务直接送到企业家门口，对智能微电网及配套设施实现24小时线上监测、能效分析。园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说，
10: 现在主要就是光伏跟储能嘛，相当于也是给我们园区节能降耗嘛，缺风平补嘛，是帮我们把电费啊什么的，就是尽量的压降一下。
9: 从服务站到基层微网点，再到园区服务小站，三级服务网络让绿色服务触手可及。此次发布的十项行动聚焦企业绿色用能与民生服务需求，积极构建六加 X 服务体系，落实政策解读、交易指导、账单解析等基础服务。绿色出行领域同样有堵点。截至2025年底，江苏电动汽车保有量已超370万辆，老旧小区充电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各地供电部门积极探索破解之道。在盐城，当地供电部门推进60个小区共享充电服务，惠及4万户居民。在宿迁，供电部门联合街道为10个社区、72个住宅小区实施充电桩接电批量许可，平均接电时长压缩约 30%。 在昆山，石头巷周边以老旧小区为主，新能源车主充电难、充电不便的问题较为突出。日前，江苏首个路侧临停车位统建统服充电设施正式投入使用，采用两个车位共用一根桩的全路段铺满方式，30多个临时泊位设有15台7000瓦的慢充桩，实现桩等车来即插即充。居民樊先生为这一充电模式点赞，着实解决了不小的生活烦恼。
11: 很方便，很方便。以前还需要去停车场充电，这晚上回来车往这一停，就直接可以走了。
9: 这些切中痛点的举措，正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满意清单。由于历史原因，江苏部分地区仍存在一些用电薄弱环节，少数住宅小区由物业或第三方转供电，出现设施缺乏专业维护、故障频发等问题。部分建设年代较早的高层住宅采用单电源供电，一旦停电，电梯困人、应急照明失效等风险不容忽视。对此，十项行动也明确，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资金共担，推动具备改造条件的非职工小区改造，实现一户一表直接供电。今后也将严格执行新建居住区标准，将一户一表作为规划、立项、验收条件，从源头杜绝问题新增。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8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京市妇联联合向社会公众发布了南京法院审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典型案例。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12: 2024到2025年，南京法院一审受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2601件，其中抚养费、抚养权变更、探望权及非婚生子女抚养类纠纷最为多发，抚养费纠纷占此类案件总量的 32%。 此外，一审审结的隐性涉未成年人案件达7001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庭副庭长徐松松解释，
13: 什么是隐性涉少案件呢？就是说这个案件虽然当事人不是未成年人，但是它的处理结果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权益，比如说离婚纠纷，它的判决结果中的探望权、抚养权和抚养费的多少，都跟未成年人这个权益息息相关的。这一类隐性涉少案件主要以离婚纠纷为主。
12: 当天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市民秦女士与黄某离婚时，双方协商将共有房产赠与女儿小美，二人随后变卖房产结清房贷后，把剩余房款存入小美账户，并标注为教育存款。不料黄某私自将这笔钱转入个人账户，用于购置新房。小美多次索要未果，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钱款。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庭原额法官殷婉露说，
14: 已经把这个钱放在了孩子的账户当中，并且把这个款项的性质已经确定为了教育存款，那么这笔款项就独立于父母的财产。作为监护人，父母虽然这个钱可能来源于父母的积累、父母的工作，但是你完成了赠与之后，这个财产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那父母就不能擅自的处分这笔钱，把这笔钱拿去做了别的用途，那侵犯了子女正常的财产权益。
12: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令黄某向小美返还全部售房款及相应利息。 殷婉露提醒，
14: 监护人在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上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有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这么一个原则，那所有的财产处分行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进行实施，要为被监护人的成长以及他们的这个正常的教育医疗

0: 要做充分的考虑啊，不能把这些钱挪成为自己的花费。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挑好，我们在这里向您重磅推荐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在这个科创营里面，孩子可以自己动手做机器人和炫酷的无人机。另外呢，在这个六一之前报名还有专属的早鸟优惠，暑期这个营地也有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早鸟优惠是到6月1号全部结束。今年暑期呢，一共有4大热门主题营，在这个点首先来给你推荐其中两款，一个是我们今年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就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在这个营里，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既练技术更练表达力。另外一个新推出的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是让孩子来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这个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后，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当做专属的成长纪念。刚刚我们提到，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六一儿童节专属早鸟优惠，在暑假有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要报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1-21-27-8879，13291-21-27-8879。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4: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

0: 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01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高考进入倒计时，不少的考生和家长都开始陷入紧张和焦虑。考前失眠怎么办？饮食怎么安排才合理？情绪起伏大，要怎样调节？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平稳度过冲刺阶段，从今天起，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推出高考加油站特别策划，邀请各领域专家带来专业、贴心、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导。首期节目中，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针对考生及家长关心的考前失眠、饮食调理、情绪调节等问题带来专业解答。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3: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介绍，近期门诊中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明显增多，高考冲刺阶段压力过大，容易引发一系列身心反应，除了焦虑、烦躁、易怒、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绪问题，还常出现入睡困难、早醒、多梦等睡眠障碍，部分考生还会出现头痛、胸闷、心慌、乏力等躯体化症状，这些都是压力下的正常反应，考生和家长不用过度恐慌，通过科学方法有效调节。
4: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腹式呼吸446的方法，我们深深的吸气保持4秒，然后呢再慢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是6秒，大概5到10次，使我们的这种紧张的精神进行缓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热敷的方法，比如说泡泡脚啊，泡泡手啊，用温水可以泡个15分钟左右。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做一定的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做做瑜伽呀，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内啡肽的分泌，使我们的情绪好转。
3: 对于失眠问题，王苏丽强调，不要强行改变原有作息，刻意提前入睡，突然打乱生物钟，反而会让考生因睡不着产生焦虑，加重失眠。
4: 那么我们要保持这样一个规律的作息，那么睡前1小时呢，我们要远离电子系统，我们可以听听轻音乐呀，看看书呀，或者喝点牛奶呀，可以有助于睡眠。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特地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睡眠习惯，比如说特地要早睡，那往往会引发我们的焦虑，而且会睡不着，使我们更加的就是难以入睡。
3: 在考前饮食方面，王苏丽纠正了多个常见误区，不建议考前突击进补，盲目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部分违规保健品还可能含有激素，影响内分泌，不建议大量喝浓茶、咖啡提神，空腹饮用不仅会刺激胃黏膜，还会加重焦虑和失眠。
4: 我们有些考生他不吃主食，习惯了减肥，其实大脑的这样一个能量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的葡萄糖。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脑力的发挥。那么我们三餐的这样一个搭配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我们平时怎么吃，我们现在就怎么吃。那么早饭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面包呀，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比如说鸡蛋、牛奶，加上一些果蔬。那午餐呢，我们是比如说主食啊，加鱼虾、瘦肉啊，加蔬菜。我们要避免就是过多的油炸呀。那么

0: 镇江在主场迎战常州队，对阵双方一边是已经整整385天没有赢过球的镇江队，而另一边呢是在去年等到苏超第99天才迎来首粒进球的常州队。对于十三妹，两队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蒙欢的评论报道。
1: 自从去年五月击败扬州队之后，镇江队就像被按下了胜利的暂停键，跨赛季14连败385天一分难求。有人拿世界纪录来宽慰他们，英格兰伍德福德联队曾连败65场，煎熬569天才走出黑暗。这么一比，阿镇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来串门的常州队可是从低谷里爬出来的过来人。去年的常州深陷进球荒，98天颗粒无收，而改写命运的恰恰就是镇江队。去年8月，赵连平一剑封喉，帮助常州拿下赛季首胜，可以说是阿镇亲手把常宝送出了泥潭。快一年过去，两队早已物是人非，球员换了大半。古诗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也说不清这里春风是常宝回馈救恩，帮阿镇破局，还是会复刻去年剧本，踩着阿镇终结自己当下的连败。一边是385天不胜的困难户，一边是急于止颓的劲旅，戏剧性直接拉满。好在镇江队心气儿没丢，上一轮输球后，远征球迷依然坚守，主教练陆博飞拿着大喇叭对着球员和球迷喊出本赛季最燃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输球不能输人。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胜过万句鸡汤。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碾压式的大胜，98天的逆袭奇迹曾眷顾常宝，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能否轮到阿镇。周六镇江主场，春风已至，宿命就位，愿两队卸下包袱，全力出战。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好，接下来的国内新闻呢，我们来关注神舟号的返回。今天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他们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那么飞船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晓丹的连线报道。
4: 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下午大概是2:40前后呢，大厅里响起了一连串密集的口令声。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了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航天乘组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那么整个撤离的过程，我们看到所有的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的途中也是需要分别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两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我们通过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看到，飞船已经经过了200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呢，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共同对飞船的飞行的状态进行联合的判读，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要驶离这一个点位，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绕圈飞行的阶段。那么和上一次神舟21号飞船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这次继续采取三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那么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那么这一次神舟21号航天乘组呢，他们在轨驻留时间达到了210天，又一次刷新的记录。大家也非常关心航天员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他们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大家可以放心，目前三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和非常的良好。
0: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正踏上回家之路，返回全程大概需要5.5小时。对比从神舟13号开始启用的5圈返回方案需要9.5小时，如今呢，航天员的回家之旅又快捷了很多。此次飞船的搜救回收任务以及外围安保工作是由内蒙古边检总站额济纳航天护卫大队负责。目前这支外围保

0: 这样力量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严颖的连线报道。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着陆场最外围的一个保障点。这里距离飞船着陆的理论瞄准点呢，大约是50公里。那像这样的外围保障点呢，整个着陆场共布设了11个，形成了70×60公里的一个保卫圈，为神舟21号乘组的平安返回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那承担此次安保外围任务的呢，是来自内蒙古边检总站的民警们，还有民兵以及周边的护边员和农牧民的志愿者。那稍后呢，各个保障点将根据指挥的命令，沿着特定的路线向理论瞄准点进行收拢，迎接咱们的航天员回家。那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装备，就是带有红外热成像的警务无人机，可以进行快速的高空侦察。那咱们整个的勤务传输系统呢，也进行了整体的升级，配有图传功能，也就是说咱们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实时传回指挥中心，方便咱们指挥中心随时掌握一线的动态执勤情况。那我身后所有的执勤车辆呢，今年全都换装了国产的新型越野平台，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全方位保障咱们这次的搜救和安保任务可以高效的展开。那在这次的护航任务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阿拉善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张银涛。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任务的准备情况。
2: 我们依托辖区多个边境派出所组建航天护卫大队，主要承担外围警戒、道路封控、人员清查的任务，确保任务区零干扰、零风险。这次任务前，我们在机动、监测、通信三个方面进行了升级，设置了道路封控、机动巡逻、应急通信等18个任务小组。任务开始前两天，已启动一级勤务，对着陆区及周边数百平方公里实施车巡、步巡加空巡地毯式清查，确保不留任何风险隐患。目前，所有车辆设备已检测完毕，通信指挥系统实时连通。全体人员进入临战状态。
1: 好的，谢谢张队。咱们此次的航天护卫大队呢，一共有154人，已经圆满完成了10次神舟载人飞船返航期间的外边安保工作。那么除了咱们专业的民警队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场有很多众多的牧民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这次任务当中。他们将自家的越野车和摩托车编入了航天护卫大队的机动组，充分发挥了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近期，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培今天作出回应。
5: 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6: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5: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6: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深入绑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卢浩的分析。
7: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日本和菲律宾呢，基于所谓的地缘战略考量，应该说军事领域。

0: 的这种联动啊，防务合作是显著的提升了。今年这个日本自卫队首次派遣这个作战部队，前往菲律宾去参加美菲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首次在菲律宾的外海，试射了这个88式的地对舰导弹，可以显著的看到军事联动的增强。包括日本一直是菲律宾武器军事装备的一个主要的提供方，从过去的雷达、巡视船、固定翼飞机，到现在呢正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R5A级的二手的护卫舰，以及接下来可能进一步的还会涉及到更多的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呢，日菲通过高层的这样的一个磋商啊，进一步的推动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的加强，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在补全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制度化的短板。而对日本来说，他非常重视菲律宾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地缘支点作用，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在安全领域甚至是战略上去捆绑菲律宾。对于菲律宾来说，则有着这样一种，我们通过拉拢美日甚至包括澳大利亚等域外势力，为自己提供所谓的情报、军事援助啊、巡逻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啊，从而增强一种在对外的地缘博弈这样的一个底气。和日本和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实际上都带有很显著的战略投机色彩。
1: 日本防卫省今天还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四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波兰与英国日前签署了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合作范围涵盖军事、网络安全、能源和边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分析认为，这不仅反映出欧洲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担忧，也显示欧洲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单一依赖，重新构建自身的安全体系。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沃龙的观察报道。
3: 最近波兰与英国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很多欧洲观察人士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双边合作协议，更像是欧洲安全体系正在重新组合的一次信号。过去几年，欧洲国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俄乌冲突长期化，让欧洲重新感受到传统地缘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战略中心的变化，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把更多资源投向印太和中东地区。欧洲开始担心未来美国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把欧洲安全放在最优先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明显正在升温。而这次波兰和英国签署协议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如今却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欧洲安全核心。波兰希望通过与英国加强合作，在欧洲内部建立更可靠、更稳定的安全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也希望借助波兰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英国需要证明，虽然已经离开欧盟，但并没有离开欧洲安全事务。现在欧洲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变化是，欧洲安全结构正在逐渐从过去美国主导、欧洲配合，转向欧洲内部自行加强协调。而英国、波兰、法国、德国之间近期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安全合作，也说明欧洲国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更具区域特点的新安全网络。
1: 国际能源署28号在其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所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朱雪松的观察报道。
4: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5: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0: b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 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1: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
2: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今天随着南航 CZ3237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
2: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客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食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
3: 据美国方面28号消息，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运毒船，迄今已造成至少199人死亡。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决议废除黑人法典。黑人法典于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其第44条宣称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金，以协调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他警告称，战乱、民众流离失所以及信任缺失等诸多因素正阻碍疫情防控的推进。
2: 据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连续15年出现下降。
3: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最近呢特别通过江苏电台寻找600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如果您眼睛干涩难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干什么都费劲儿，那么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78-8323，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不错。趁着爱眼日活动优惠大，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位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礼品呢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晚了就没有了。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6一儿童节呢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各位给孩子的礼物有没有挑好，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亦或是能下水的潜水艇，可是这些玩具买回来呢玩2天就腻了，还不如让他亲手来做一个。在暑假期间，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重磅推出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不仅好

0: 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住一辈子。在上个时段，我们特别向大家推荐了其他的两个营地。那今年暑期呢，我们还新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呢肯定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在这个营地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另外一个营地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可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面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去水池里面实操来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作专属成长纪念。要提醒各位，现在报名可以享有六一儿童节专属早鸟优惠。在暑期呢，我们这个营地有多期可选，但是名额有限，早鸟优惠是到6月1号当天全部结束。想要报名，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咨询，13291278879 13291278879。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
4: 竟然会，竟然坐在那边不动，就是手不动，久坐不动，这个呢，产道的运动可能比较差，它也会影响到产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循环比较差比如说我们有好多人就是说这个。长期坐在那个呢，一动不动的，比如我们上班族一个人搞电脑的，长期坐在那，从早坐到晚，这样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长期不运动第二呢，就是说长期坐在那个的时候，会影响到体内血液的循环，还有什么这些呢，都会导致产后人的紊乱，还有就是熬夜，
5: 嗯嗯嗯，
4: 在现在这个特别是年轻人，

0: 这个晚上睡得很迟，
1: 嗯，
0: 熬夜其实也是对产道来说也是非常非常伤产道的、
1: 啊、熬夜也伤产道，
0: 哎也会伤产道，它扰乱了这个脑缠轴啊，脑缠轴，
2: 嗯，
0: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样的情绪，就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比较大了以后，在好多我们 IBS 残疾综合症的病人，就认为这个残疾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很紧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呢，它也会导致了脑缠轴发生了问题，那这个也是会一会儿拉肚子，一会儿便秘的，啊，一会儿便秘的，这个在前面呢也讲到了，就是老师有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开车子的，跑长途的，他这个老是憋住大便，本来想解大便，他这个没到车站，没到这个服务区，他只能憋着，那这个时候长就这样，对他的肠道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于一些伤肠的一些因素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去避免，那尽量就是这样的才能也有比较好的一个肠道的这个生态的环境。
2: 对对，
1: 我就突然发现我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爱吃很多东西，这对于肠道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伤害。
2: 吃的太多是吧？其实呢，这个刚才我觉得这个妙主任介绍的其实很详细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要规律啊，你不能这吃的太单一，
1: 饥一顿饱一顿
2: 啊，饥一顿饱一顿，暴饮暴食等等。然后呢，就是尽量的这个不要久坐啊，然后呢不要熬夜啊，
1: 这不都是年轻人都最爱做的几件事吗？
2: 保持心情的这个稳定吧，对吧？这个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哎，你这是心理原因，但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原因真的会影响健康的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健康的啊。好，刚才那个妙主任其实提到了一个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肠道菌群呢我们也听说，但是呢总是觉得不是真正的了解，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肠道菌群，它对于就是肠道里面的一些这个微生物嘛，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刚才其实你只提到了比如水土不服，它可能是因为这个你的肠道里面没有到那块地方的这个菌群啊，这个水土不服这个很正常的，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肠道菌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0: 肠道菌群呢，其实这个时令呢非常热啊，非常热。因为它跟肠道有关系，跟肠外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脑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孩的这个自闭症，比如说帕金斯病，它就跟肠道也有关系。比如说糖尿病，跟肠道也有关系。所以说它除了肠道之外，跟肠道外的好多脏器都有关系。所以说现在目前呢非常热，非常热。所以说肠道的菌群呢被称为我们的叫第二大脑啊，第二大脑。第二脑。第二呢，肠道的菌群呢因为还可以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消化不了的一些脏的纤维，把它转换成这个短链的脂肪酸啊，这些营养物质，这样呢可以给我们肠道提供能量，同时呢这些营养物质呢也能进入血液啊，调整血液全身的一些代谢。另外一个呢，它肠道呢它还能合成一些这个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K、维生素 B， 这样呢我们来调节这个我们维生素的代谢，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它本身也可以这个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前面我们讲到的，因为肠道里面呢，它有好多免疫细胞，免疫细胞跟它的这些菌群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它也能调节免疫功能。另外呢，还能调整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啊，内分泌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呢，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菌群失衡了，菌群失衡了，它就可能导致一些好多的疾病啊，比如说拉肚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的腹泻就是拉肚子了，比如说我们一些导致一些炎症肠病，现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时髦的，就是肺炎、结肠炎或者克罗恩病，这也是目前来说比较难治的两个疾病。它都是跟菌群紊乱有关系啊，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它还是导致脑外的疾病，比如说帕金森，就神经系统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这些呢都是跟肠道的菌群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菌群，就在我们单位呢，在这一块呢，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菌群移植啊，菌群移植。什么叫菌群移植？就是针对肠道菌群的紊乱，把我们正常人的大便取出来以后，当然它有严格的就像我们输血，这个献血一样，它有一个筛选条件的。弄出来以后呢，经过一个机器，经过处理。

0: 一个变成一个菌液，
1: 嗯，
0: 菌液一个呢可以放在这个冷冻里面冷藏、
1: 嗯、
0: 然后呢有些患者需要这个菌液的，可以直接给他从进口或者进肝门然后管子把它送进去，这个呢就要遵循医嘱啊。对，这个也是目前来说这个发展的比较快的。除了菌液之外，现在好多单位还搞成胶囊，就菌群的胶囊，把菌液把它凝固成这个化学处理以后呢，变成胶囊，然后吞进去，
2: 就可以改变肠道菌群是吧？
0: 改变肠，对。
2: 哎，那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比如说其实每个人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假如说把这个瘦子的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到这个胖子的肠道里面，那会不会他的菌群力改变，对于他的这个新陈代谢也会有一些变化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不单单是胖子的，比如说瘦子的有点像减肥嘛，那你把瘦子的菌群留给胖子，另外还有人呢想瘦像长寿，他们现在有一个，比如说我们江苏的如皋，他们是号称是叫长寿之乡。
1: 嗯，
0: 他们我们一个团队呢就在那边取一些长寿人的，就是长寿，比如说100岁以上的或者90岁以上的那些长寿老人的粪便，把它输给一些人，是不是也能改变这些人的这个寿命？当然，这个呢可能要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去随访研究。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研究。
1: 对
2: 啊，听起来好神奇，又很好玩。
1: 对，
2: 就是您的医院的团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是吗？
0: 对，很有意思的。
1: 这个很有趣，真的是很有趣。可能就是我们的医学呢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有更多更神奇的这样的一些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甚至于改善我们的
2: 肠道健康，
1: 乃至于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现在的不管是饮食条件、生活条件，还有医疗条件，都比以前要好得多。
2: 对，要感谢像妙主这样的很多医生在前沿一直在探索
1: 和研究啊，这真的是这造福于大众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
2: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恶性的疾病吧，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呢，我说到了一点，就是说好像是饮酒过量的人啊，就容易得这个结直肠癌，是这样的吗？就是酒精摄入过量，它为什么会对肠道会有如此大的伤害呢？苗主任，
0: 其实这个肠道的肿瘤，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有包括直肠癌，包括结肠癌，但也包括我们小肠癌，但大部分呢是在结肠里面，大概80%。其实我们这个饮酒以后啊，它可以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那这个肠道的菌群其实跟我们肠道的这个营养吸收啊都有关系的嘛，所以说这个呢它就会导致肿瘤的增加。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比如说喜欢吃一些高脂肪的，喜欢吃一些红肉，加工的红肉，但是粗纤维吃的少啊，基本就是这些因素呢也会导致肿瘤的增加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便秘，前面我们讲到的便秘啊，便秘呢因为这个大便呢就是有毒的东西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了，那这个时候这些有毒的东西反复的作用于肠道，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肠道的肿瘤的发生的增加啊，这个刚刚讲的饮酒的事情，饮酒呢，因为它会导致肠道的慢性的炎症，炎症跟肿瘤有炎的转换，就反复的炎症以后呢，它可能变癌症，所以说前面讲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导致患癌的风险的增加
1: 妙主任，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其实内窥镜很重要啊，这个我们肠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病变啊，或者说比如说你有结节啊，甚至于可能会有这个患癌的这种风险，甚至于有的人查到的时候他已经患癌了。那这个肠镜其实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人呢会觉得 哎呀，有点不好意思，或者说有点嫌麻烦啊，或者就觉得我
2: 荨麻什么的
1: 啊，我不想就不想去嘛，不想去检查。那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群，或者说比如到了什么年龄啊，或者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群呢？应该要去，即便是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建议要去做一做这个肠镜的检查，给这些人群一些提醒吧。
0: 其实肠癌的发病，刚才讲的发病率其实很高，
1: 嗯，
0: 真的很高。每年死于肠癌的，其实用中国来说都有几百万。
1: 嗯嗯嗯。
0: 不管是发病率、死亡率都是非常高，
1: 哦、
0: 非常高。
1: 嗯。
0: 而且中国的这个发病率、死亡率占了全球的一半，就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1: 嗯。
0: 那怎么来降低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率？那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做肠镜。做肠镜，其实我是每个肠口肠子我都在呼吁。要做胃肠镜的体检，胃肠镜体检包括胃镜啊。我说为什么叫体检呢？因为体检没有症状的人做才叫体检。
2: 嗯，
0: 如果你说已经出现了腹痛、腹泻、大便带血了，那不叫体检了啊，不叫体检的。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呼吁40岁左右的要做胃肠镜体检。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家族史的，家族史的。
1: 嗯，
0: 对于肠道的疾病来说，一个比如说我们有直系亲属。父母亲啊，兄弟姐妹或者是祖辈的，有肠癌的，这是有肠癌家族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早去做肠镜检查。当然呢，这个国家是主张45岁，其实我们是建议40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大量的41、42岁的人查出来就是癌症，
1: 嗯，
0: 有的时候吸入在里面已经癌病了，但是没有任何感觉。我有好多这个熟人啊、朋友啊，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叫他来做检查，一查出来就是癌变，有的就是40岁左右，有的时候39岁。就是我们现在只在呼吁的就是适当的提早一点，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呢也不在乎这个事情，胃肠镜一起做也就1000多块钱，而且都是痛的，人也很舒服，而且准备已经要3天，现在昨天晚上准备就行了，现在也很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现在呼吁呢就进到40岁。
1: 对，
0: 要多紧啊！
1: 嗯，其实呢，这个呢，我也想说，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刚做过，这个胃肠镜，因为现在它是全麻的，就是你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做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其实只要当天的正常的这个按照医生的医嘱啊，过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饮食了。当然，前提是你的肠胃还是正常的前提之下啊。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其实呢，这个肠道的这个健康呢，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妙主任刚才提醒的，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发病呢都在提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40岁左右的时候，即便是你没什么毛病，也去做个检查，这样自己心里也更放心嘛。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样呢也是请妙主任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普及，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好，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妙主任今天接受了我们的连线的采访，谢谢您，
2: 谢谢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前面呢是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您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中老年人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稍后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明天傍晚的6:30再见，
1: 再见。

0: 不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5度左右，本省西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风力方面，沿江和苏南地区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内新闻，今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作为国务院部署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江苏省目前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其中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元，为淮河入海水道第二梯级核心枢纽。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全球消费者已经提前开启了购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的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大约4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2号载人飞船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飞船工况正常。神舟21号航天员报告感觉良好。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今天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开展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表示，目前谈判整体仍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国防军28号晚对俄军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部队28号20点至29号7点在包括克里米亚地区在内的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208架乌克兰无人机。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

0: 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迪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伯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当中被击中。自今年3月2号以黎重新发生冲突以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地的军事对抗和交火仍在持续。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连日的雨水终于收尾，江苏迎来晴好天气。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温度

0: 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近日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新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曾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无斑羽蛙体型很小，通体几乎青绿色，成年个体仅有3到4厘米。它们拇指般娇小，却有着青蛙界公认的高颜值。它们的脚趾有吸盘，经常趴在高处的植物叶片上，往往很难发现。2024年，红山森林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不仅在南京栖霞区郊区租了一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还积极探索人工繁殖无斑羽蛙的可能性。2025年，动物园成功繁育超2000只无斑羽蛙，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繁育种群。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3次放归了250只无斑羽蛙，并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对放归的无斑羽蛙持续追踪和研究。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46岁的玉杰，他是重庆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也算是一位手工匠人了。制皮、制作玩偶这些手艺是他的生计，也是他的热爱。而他被更多人所认识，却是因为他替网友制作思念。2019年以来，他帮着委托人把去世亲人的衣服缝制成一只小熊，取名为思念熊。这些思念熊不会说话，却让玉杰的委托人无处安放的思念有了可以被拥抱的形状，让活着的人在拥抱小熊的过程中学会放下，同时也学会了前行。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玉杰的故事。
6: 一位北京的委托人寄来一件已故母亲的衣服，衣服上还留着他母亲亲手缝制的兜。
7: 我闯到北京工作26年，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只有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让子女远行发展是父母给予子女最深沉的爱。
6: 委托人要求把母亲缝制的兜留在思念熊身上，他说母亲留下的每一处针脚都是温暖的回忆，而玉洁总会用巧思满足这样的心愿。
8: 我一定会尽量的去保留这个特征，是让他跟这个人嘛产生更强的联系，就是在视觉上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小熊，一眼就能把他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

0: 不害怕死亡这个事情，那死亡又他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要多么的想念一个人你才想要把他留在生活里面，你有多爱他。所以思念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爱而产生的物品。
1: 郁结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委托人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0: 别人送来的衣服嘛，是一个纪念，而且它是不可复刻的，不可复制的。如果一旦失败的话，那就对别人来说挺不好的。
1: 玉洁还记得每一只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0: 这个呢是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妹妹非常年轻就生病去世了，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看她的这个 T 恤就很可爱。这个呢是她自己身患重病，她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这个是一个辅警，他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牺牲在了岗位上，然后是他的妻子来委托我做的这个小熊。因为他牺牲的时候呢，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所以他想要有一个东西吧，就是让小孩有爸爸是谁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小熊呢是做的时候是对我情感上冲击非常大的，就是一边做一边哭。
1: 而来找他的不仅有普通网友，还有一些机构。衣服的主人往往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一生为他人负重前行，却把和家人最后的告别托付给了一只小熊。
0: 不能公之于众的，像有些缉毒警啊这些啊，他们都是从机构委托，我没有跟家属交流过。突然之间你会意识到在这个和平年月还是会有人牺牲在岗位上，然后我们的岁月静好真的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2: 这个单子中你大概做了多少个？
0: 其实我挺怕接到这个单子，就是他们那个来找我的时候就啊，又有年轻又有这种牺牲了，大概做了有个十多个吧。
1: 过去七年，玉洁缝制了500多只思念熊，并保留了衣服上没用到的扣子。她说，这些扣子是那些被怀念、被爱着的人留在这个世界的锚点，而思念熊则承载着这些锚点，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
3: 玉洁制作思念熊的故事还要从2019年说起。当时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来自英国的故事，一位女孩的母亲去世以后，她深陷悲痛无法走出。她的好朋友为了安慰她，用这位母亲留下的浴袍亲手做了一只小熊送给了自己的朋友。朋友收到以后非常感动，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当时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说，我也想要这样的一只小熊。玉洁当时就跟帖，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做。没有想到当天玉洁就收到很多制作思念熊的委托。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1: 2019年，玉洁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制作的第一只思念熊，而来自委托人的感谢让她意识到用做手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好。
0: 因为他能够帮助到别人，他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其他人嘛。
1: 而思念熊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玉洁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0: 就上了热搜。我当时就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说每一个人的小熊我都做的话，那至少是3年时间。
1: 委托虽多，但是每一只小熊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思念。玉洁坚持亲手缝制，并因为不满意原版重新设计出自己的版型。
0: 我改完了以后，然后它的立体度啊，就饱满度啊，特别是脸的那个跟熊的这个意象的相似度就更高了。
1: 而当有人提出想自己亲自制作思念熊的时候，玉洁立刻在网上公布了制作方法。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1: 田静就是在那时找到玉洁的。自从父亲3年前逝世后，他一直情绪低落。
4: 那3年都是一直觉得很难过呀，走不出来。
1: 作为单亲妈妈， 田静在最难的日子里靠父亲支撑了过来，父亲临终时他未能陪伴，深感遗憾。后来他照着玉洁的网上教程亲手做了只父亲的思念熊。
4: 那个小姐远程指挥，口口板板的能够做下来的。那个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做的了。那个我后头，我说那两年呢，我说我突然之间对于那个事情好像没得能够很悲伤了。
1: 玉洁接到的委托越来越多，而制作思念熊并不轻松，全程至少耗时6小时。为了制作它们，玉洁常常搁置自己皮具匠人的本职工作，耗费大量精力。后来田静开始帮助玉洁制作思念熊，因公殉职者的委托他们分文不取，普通网友的委托则只收取工时费。玉洁做思念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目前未在任何平台开设网店，所有订单都来自委托人的私下联系。但是在朋友建议下，2020年玉洁还是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商标。他想保护思念熊不被商用，商业化从来都不是他制作思念熊的初衷。
5: 当时确实是发生了有人就拿着这个版型去做商业化的东西，我不想要它太商业化了。
3: 其实玉洁做思念熊这件事，最初家里人并不接受，父母总是觉得毕竟这是逝者的遗物，他们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但是随着一封封委托人所写来的感谢信，他们逐渐地接受了女儿在做一件好事，在帮着别人走出亲人离去的阴影。2021年，玉洁的奶奶去世了，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和姑姑主动让她去挑选奶奶的衣服，最终做了7只思念熊，给亲人们留个纪念。
1: 2022年清明，奶奶去世1周年之时，玉洁和父亲母亲拿着奶奶的思念熊来到墓地。
6: 我们看到思念熊就好像看到你们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仍然陪伴在你们身边，你们安息着，有思念熊的陪伴，我们永远欢迎你们。
1: 小时候玉洁曾经养过一只软萌的小兔子，后来兔子死了，年幼的她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7: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就哭得很惨，然后我奶奶为了安慰我，就把兔子的皮做成了一个玩偶。是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代表着我奶奶对我的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关爱吧。
1: 那些没有言语而是用行动汇聚成的爱意，在亲人逝去后总是能给生者送来慰藉。玉洁送给父亲的思念熊用的是奶奶临去世之前常穿的睡衣，这只小熊至今安放在玉洁父亲的床头。思念熊安慰了家人，也让家人更加理解玉洁。
0: 就是没有看见有人说过我没有什么遗憾，我都尽力了。你再怎么样尽力了，再怎么样去在他生前对他好照顾他哈，最后你都会有遗憾。
1: 2021年，玉洁重病晕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醒来看到父母双眼的那一刻，她发誓要尽量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0: 那我就尽量少留遗憾嘛，就我还有机会的时候。
1: 从那之后，玉洁变了。工作之余，她去了向往已久的欧洲艺术圣地打卡。父母身体健康时，他还陪伴他们出国旅游，完成他们年轻时的愿望。2025年，思念熊受邀参加清华大学在成都的展览，将死亡带回生活。有6位委托人愿意拿出自己的思念熊呈现在公众面前，玉洁和思念熊成为展览中被关注的焦点。
0: 对生者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做不了这个研究，我也不知道就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研究它的 这种课题吧，哈，但是我能够给他们一点素材，一点帮助，我觉得也挺好。
1: 展览

0: 举办期间，思念熊打动了许多观众，策展人特地邀请玉洁来到现场，同大家交流分享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1: 很多人在这个作品面前无声的哭泣，或者是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也会希望变成一只小熊，来让家人来记住和怀念他。所以关于这件作品，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完成了这样一种在社会层面上的对哀伤的一种所谓的作用。
0: 在制作了500多个思念熊之后，玉洁愈发意识到，与其为未来担忧，不如珍惜并用心过好每一个当下，无论工作与生活。
2: 我希望我的余生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就没有什么遗憾。到我走的那一天，我会回忆起我的走马灯可以长一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这个瞬间。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视障人士也可以方便快捷地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一位叫做赵秋宝的视障人士和他的导盲犬的高铁之旅。今年43岁的赵秋宝，2017年他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一种罕见病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的失去了视力。
5: 你像我刚看不见的会儿的时候，你处处想的都是障碍，生理上的障碍，还有心理上的障碍。你要说不方便，肯定是不方便的。
4: 经过2年的艰难适应和训练，2019年导盲犬阿尔法走进了他的生活。去年开始，一人一犬走过了许多地方，也一同感受了许多不一样的风景。
5: 通过一点点走出来，发现公共环境的这个无障碍建设，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交通系统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了。那我去到哪儿，打一下12306，预约一个爱心旅客服务，每一个节点上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过来接力。
4: 前不久，赵秋宝在导盲犬阿尔法的陪伴下，一起踏上了从宁波开往首都北京的高铁，期待着能够实现自己2026年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的愿望。
6: 是赵先生对吧？
5: 对，
6: 乘坐8876到北京南。
5: 是。
6: 好的，那跟我这边请，我是不是给他点提示，他就跟我走了？
5: 对，大点声音就可以了。
6: 好，
5: 走吧，谢谢了哈。
7: 赵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位旅客那个不太方便，视力障碍，您方便跟他换个座吗？他在本车厢的5A，他靠里可能带着那个导盲犬不太方便。谢谢您的配合啊，感谢。
4: 列车长关淼将赵秋宝安顿好以后，又为导盲犬铺上了专用的垫子，既防潮又防掉毛，让一路陪伴的阿尔法也能够舒适的休息。临走前，关淼还特地留下一个呼叫器，有困难可以随时的呼叫他。
7: 靠近天线这边这个按钮是呼叫，就是这个、
5: 这个跟收音机一样的。
7: 对对对，有震动我就随时过来，或者让就近的乘务员过来。
4: 为了让导盲犬阿尔法在长途跋涉当中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整，铁路工作人员还专门为赵秋宝安排了在杭州的中转车次。
6: 可以说是现在随着我们铁路包括社会上对这个视障旅客的关心关爱，配套设施的完善，可以说是全程无忧了。然后我们接到工单以后，从他的进站乘车包括他的中转换乘到站都是有专人对接。
4: 当列车行驶到徐州东的时候，列车长关淼突然接到了赵秋宝的呼叫。当得知他要去一趟洗手间的时候，工作人员迅速向他提供了全程帮助。
5: 走了这么多地方，在高铁没有遇到过一次说导盲犬不允许乘车的这个情况。前提是你得有导盲犬使这儿，还得有导盲犬使用者证。
8: 能给我看看吗？
5: 可以啊。
8: 这是一个残疾人证件。
5: 这个应该是导盲犬使用者。
4: 晚上9点多，列车准时抵达了北京南站。
8: 像你们南站遇到这样的这个盲障旅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9: 我们充当的角色是当他们的眼睛，我们点对点去提供帮助吧。
8: 像这样的游客旅客多吗？
9: 还挺多的。他们多数出行的这个方式还是以地铁为主，同时我们跟这个地铁也有一个衔接，然后做好接力。
4: 到达北京的时候天已经

0: 天黑了，但是赵秋宝的心里却非常亮堂，他期待着第二天清晨能够赶到天安门广场。他特地给家人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分享此刻的幸福。
1: 妈，我现在在天安门广场。
2: 看到了。
1: 你看到啥了？
2: 看着我儿子了。
1: 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了吗？
2: 天台。
1: 对。
2: 不冷是吧？
1: 不冷不冷不冷，很好。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能感受到太阳好像从我的背后的方向在照过来。
0: 太阳已经升起，这束光不仅照亮了赵秋宝的新生活，更如同一座灯塔，穿透黑暗，照亮了千千万万视障人士前行的道路。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深山茂林，男子进山离奇失踪，
8: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
7: 离家多日，几条短信令人不寒而栗。
9: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
7: 好友亲戚多方找寻，

0: 男子身在何处。
1: 所以说他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让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0: 一段监控视频会揭开怎样的真相？非法狩猎酿悲剧即将播出。
2: 故事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浚县，那是在20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名女子急匆匆走进了浚县公安局水北派出所。女子名叫黄兰，她是当地人。她告诉民警，几天前她的丈夫突然失踪。四川省泸州市浚县公安局水北派出所办案民警
1: 外出了，然后几天没联系家里了，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2: 黄兰的丈夫名叫陈远光，根据黄兰的回忆，几天前的一大早，陈远光就告诉他要外出办事，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办案民警
3: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人也没有回家，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
2: 后来黄兰又多次尝试联系丈夫，但这4天过去了，陈远光依旧是杳无音信。最终黄兰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丈夫的突然失踪让黄兰一下子慌了，那么陈远光去了哪里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失踪案远不止他们想象的那样的简单。黄兰向民警反映，丈夫陈远光常年在外务工，近2个月才回到浚涌县的家中休息。回家以后，陈远光经常自己到附近的山里去爬山。2022年9月3号早上6点多，陈远光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进了山。在这期间，黄兰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
3: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远光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让陈远光去买药，当时陈远光本人还接了电话。
2: 然而到了下午，黄兰她再也联系不上陈远光了。起初她还以为在深山里手机信号弱，再加上平日里丈夫在傍晚的时候都会准时回家，因此黄兰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3: 按照他妻子当时的说法，陈远光出门一般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所以说当时下午一时没有接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2: 可是直到第二天，丈夫还是没有回家，黄兰有些着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黄兰又先后去了多个亲戚朋友家里来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毫无线索。这个时候她才报了案。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民警认为陈远光独自进山可能是凶多吉少。
3: 因为当时确实是雨季，一个人在野外4天的话，他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条件的。
2: 民警猜测陈远光可能已经是遭遇不测了。但是同时民警还有一个疑惑，家人失踪1-2天了，家属大都会选择尽快的报警，可是黄兰过了好几天才来报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9月3号上午就出门了，为什么报警人会在9月7号白天才来我们公安机关报警？这间隔了3-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在民警反复的询问下，黄兰她最终才说出了实情。黄兰说，陈远光那天并没有去爬山，而是偷偷的去打猎了。他之所以好几天才来报案，那是因为陈远光当时还携带了自制枪支。非法持枪狩猎，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黄兰不敢声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丈夫在离家的当天下午曾经给她发过一条信息。
4: 突然的，她老公跟她发信息，谈到了是在狩猎过程中不小心打死了护林员。
2: 陈远光说自己在狩猎的时候被护林员发现了，他情急之下开枪把护林员打死了。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她也慌了，她赶紧给丈夫留言，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回应。直到当

0: 天晚上10:18，丈夫才发来了一条消息：“我骗你做什么？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了，手机有跟踪定位。”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就劝说丈夫投案自首，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回复。丈夫失手把人给杀了，黄兰非常害怕。为了保护丈夫，黄兰她首先选择了沉默。
1: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第一的话是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第二夫妻感情很好，出于对她丈夫的一种保护吧，她就没有及时的报案。
0: 那么，陈远光是否杀害了护林员呢？民警从黄兰那里了解到，陈远光携带的是改造以后的枪支，这种枪支威力很大，可以直接射杀大型动物，那么将人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2: 威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讲，这个火动力枪支打出去的弹珠是能够直接将野猪等是直接打死的。
0: 这样看来，陈远光可能是畏罪潜逃了，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呢？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说陈远光还有一个经常一起打猎的朋友，名叫刘贝新。
1: 有个很关系很好的这个打猎的朋友，也就是这个刘。然后我们调取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发现刘当天，在他失踪当天嘛，是跟他有联系的。
0: 根据黄兰的回忆，丈夫陈远光离家的那天早晨给刘卫新打过一个电话，应该是约着刘卫新一起进山的。而黄兰在丈夫离家的第二天，她也曾经联系过刘卫新，向他了解丈夫的去向。但是刘卫新却说，那天他没有去打猎。
2: 刘讲当天刘的母亲病情较为严重，刘称临时拒绝了陈远光的邀请，就没有出门与陈远光一起去狩猎。
0: 当时刘卫新告诉黄兰，他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因此没有去打猎。也就是在联系了刘卫新以后，黄兰从他那里得知，刘卫新他也收到过陈远光的短信，内容也正是他失手打死护林员的事儿。
2: 陈远光来发文字，我让你和我一起打猎，你不去，这下安逸了，我把一个护林员干死了。
0: 而按照刘卫新的说法，当时他还以为好友在开玩笑，所以并没有当真。直到黄兰找到他询问陈远光失踪的事儿，刘卫新他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于是他就将陈远光给自己发短信的事情告诉了黄兰。陈远光给朋友和妻子都发了内容相似的短信，从这些短信的内容来看，陈远光失踪是因为杀害护林员以后畏罪潜逃了。这个情况也就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陈远光很可能是在非法狩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事件。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调查机制，全面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3: 走访调查，畏罪潜逃的说法疑点重重，
1: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
3: 监控中出现一个熟悉身影，案情发生反转。
2: 就是说陈远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留在骑？
3: 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尾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当地政府在这片山林中安排了多名护林员。民警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核查护林员的动向，这些护林员一旦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或者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相关信息就会迅速地反馈上来。民警对所有护林员逐一进行核实，同时扩大搜寻的范围，排查是否有进山的村民受伤或者失踪的情况。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很简单，一个跟林业局跟当地的乡镇一核实，也没有发现有人员失踪，家属有报案这种情况。

0: 警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护林员失踪或者遇害，也没有其他村民失踪。既然这样，钱远光所说的杀害了护林员以后潜逃的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这样看起来，钱远光他所发的信息的内容并不真实。另外，民警在进一步询问黄兰的时候，注意到黄兰所收到的信息，这都是纯文字的信息，而这和陈远光平日的沟通习惯不一样。
2: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平时他的一些习惯，因为平时跟家属联系都是用的语音，很少用打字的方式跟家属通报情况。
0: 陈远光平时不爱发文字消息来沟通，为什么偏偏在所谓出事潜逃的关键的节点发送文字短信，既不语音留言，也不接听妻子的电话呢？
1: 我们就怀疑这个消息可能不是本人发的。如果是的话，他总要跟家里联系啊。他如果要跑路的话，他总会去跟家里有一个交涉。
0: 如果陈远光没有发短信，那么又是谁发的呢？一系列的疑点萦绕在民警的心头。经过分析，民警有了两种猜测。
1: 第一手，这确实是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通过大数据等方法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是陈远光遇害，我们要围绕着陈远光生前的轨迹、联系人进行一一的核查。
0: 陈远光要么畏罪潜逃，要么就是遇害了。但是无论是畏罪潜逃还是遇害，当前都必须找到他。而这个时候，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民警决定对陈远光失踪当天的轨迹进行排查。在排查中，民警在一户村民家安装的监控里发现了陈远光的身影。
2: 他早上出门就骑着他自己的摩托车去了这个刘家的方向，因为也刘家有一条必经路嘛，上面有一个农户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当时我们调了以后发现陈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
0: 监控里的这条道路是去往刘卫星家的必经路段。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早上7点左右，陈远光骑着一辆蓝色顶棚的摩托车往山上去了。民警分析，陈远光一大早出现在这条路上，很可能是去找刘卫星的。进一步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当天下午5点18分，陈远光的那辆蓝色顶棚摩托车又出现在了监控里。然而由于有车棚的遮挡，看不清骑车人的样貌。然而就在十几分钟以后，一名身穿深色雨衣的男子从反方向步行进入画面，民警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刘卫星。
1: 看到了刘那个人，因为他人比较瘦，比较好辨认。
0: 还是在这个监控里，5分钟以后，刘卫星骑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下山了。民警发现刘卫星穿着的雨衣的上面有两个反光条，而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下山的人，他的衣服上也有两个反光条。民警判断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人应该就是刘卫星。那么刘卫星又去了哪里呢？民警对沿路的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傍晚7点多，刘卫星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出现在山下的一条马路边。晚上11点多，刘卫星才骑着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返回了家里。而让民警感觉到疑惑的是，后来刘卫星他为什么要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呢？
1: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在骑？那么这也就推翻了刘自称的没有和陈远光见面的这个说法。既然没见面，为什么摩托车他的当天晚上又是他在驾驶？
0: 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而监控视频里刘卫星的出现让办案民警将疑点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刘卫星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和陈远光见面的事实呢？还有他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对方的摩托车

0: 转移到数公里之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 谎言被层层戳破，真相浮出水面。
2: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
1: 深山里的一声枪响，意外酿成大祸。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刘卫星的反常表现让他的嫌疑直线上升。在陈远光失踪七天以后，民警将刘卫星传唤到派出所。当被问到陈远光下落的时候，刘卫星坚称自己在陈远光失踪当天没有出门，更没有见过陈远光。然而当民警拿出他驾驶陈远光摩托车视频的时候，刘卫星一下子慌张了。
2: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就坐立难安的那种姿态就慢慢显露出来。
0: 看到刘卫星的这个反应，民警觉得他肯定隐瞒了实情。可是如何让刘卫星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个难题。调查中警方了解到，刘卫星曾经因为抢劫罪而入狱，出狱之后没什么朋友。这些年陈远光和他走得很近，交情也算不错。
3: 跟他聊他和这个陈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你看你这个好朋友陈，把你当成他的知己，经常都邀约着你去，你们去打猎，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有犯罪前科。
0: 或许这番话把刘卫星给触动了。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以后，刘卫星他终于松口向民警交代，陈远光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死和自己有关。刘卫星的话让民警大感意外，这当天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随后刘卫星带着民警来到山里寻找陈远光的遗体。
4: 走哪里？走最上边，走哪里？
5: 不走掉河，走就去石化地点山。
4: 石化地点？
5: 嗯。
4: 要的在哪位置吗？
5: 这是口
4: 要走最上边，是不是？
0: 这里人迹罕至，刘卫星带着民警在黑暗中摸索了将近20分钟以后，在一处土坡的前面，刘卫星停下了脚步。
4: 确认一道，
5: 这是我最好的我朋友。
4: 是不是被你安埋在这里的？
5: 是啊，
4: 是哈，是哪一天的事？
5: 三号
4: 好久嘛？
5: 中午，
4: 三号中午，哥。
0: 民警根据刘卫星的指认进行了挖掘，20多分钟以后，民警发现了陈远光的尸体，
6: 尸体朝上，头中毒气。
0: 此后，经过法医的检验，陈远光的右颊骨处有多处大小不一的圆形窗口以及金属弹丸，
7: 上发现了13枚大小不一的金属弹丸，我们初步判断是由这个自制的火药枪发射的这种散弹。
0: 后续经过尸检，法医明确了陈远光的死因。
7: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
0: 陈远光，被告人刘卫星过失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办案法官：
8: 那么本案对被告人刘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刘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刘有期徒刑6年6个月。
0: 最终法院判决刘卫星有期徒刑6年6个月，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计43710元。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10: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0: 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0: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1: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0: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2: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0: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3: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出境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2: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0: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四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记录时代。
5: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内新闻。2026年5月，在亲属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长眠于浙江温州桃园陵园60余载的革命烈士一等功臣张迎富烈士遗骸被找到，并于5月27号启程，今天归葬于其故乡江苏连云港的青龙山革命烈士陵园。张迎富1951年3月参军，成为公安军17师50团3营9连的一名机枪手，驻守浙南海防线。1964年5月，他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联赛南京队客场挑战无锡队。南京汽车客运站预备了10班直通车，保障球迷的乘车需求。广大球迷在购票时需要提前报备自驾车辆的车牌号，便于车站统一登记备案，统筹规划停车区域。今天凌晨，苏超徐州队苗润东和入选3名江苏籍队友出发启程赴法国参加知名的土伦杯赛事。此前江苏籍的苗润东、张同瑞、宋恒达成功入选 U19 国家男足队，叶文杰获得增补征召。国内国际新闻，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今天晚上的8点12分左右，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受国家医疗保障局委托，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汇总了截至2026年4月1号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余家医药企业情况。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行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要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之下就可以让船只通过。当地时间5月28号，联合国方面表示，针对刚果金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此次运抵的物资涵盖医护防护装备、急救药品、卫生及医用耗材等核心防疫物资，将重点用于保护一线医务人员，阻断社区病毒传播，预计惠及当地近10万名困境群众，其中以脆弱社区的儿童和家庭为主。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或者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 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

0: 工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穿着旗袍，柳眉弯弯，右手握仪器，探索微

人与诺贝尔奖擦边，却又与性别身份、人生经历鲜有人知。今天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诞辰113周年的日子，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1912年5月，吴健雄出生在江苏太仓浏河镇。每当提及故乡，他总感到自豪。他说，我家在太仓浏河，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地方。吴家是当地的书香之家，吴健雄的祖父吴义峰是太仓州学的贡生，被乡里尊称为吴秀才。他习孔孟之道，重等级观念，但又思想开明，对吴健雄十分宠爱。吴健雄的母亲名为樊富华，人如其名，是位端庄贤良、有思想、有志气的女性。父亲吴仲一是动荡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参与过反对袁世凯武装斗争，也曾组织民防自卫团抵御海匪。吴仲一思想进步，追求开放自由与男女平等，他按顺序用英雄豪杰四个字为子女取名，从来不认为健雄二字有失女性的文静优雅。为推动女性教育，破除封建，树立心得，他在浏河镇创办明德女子学校，专门向女孩教授文化与职业技能。他爱好弹风琴、唱歌与吟诗，闲暇时会请上海电影公司来镇里放电影。吴健雄童年时代的文化启蒙就来自在明德女子学校度过的小学时光。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从小学习中国古典书籍，亲手制作矿石收音机，性格自立自信，对万物充满好奇。1923年，吴健雄以优秀成绩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他遵循程普的校训，低调朴实，勤奋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了解到欧洲科学发展过程，触碰到人类与浩瀚宇宙的微妙关系。在与同学的一次交谈中，他发现非师范专业的学生还要研读数理化与英语，于是借来同学的课本与作业，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自修数理化课程。在一场主题为《摩登妇女》的演讲中，吴健雄第一次遇见了胡适先生。这位思想先进、温文尔雅的老师从新青年中走出来，进入他的学习生活。中学毕业后，他带着崇敬之心前往胡适任教的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在一次由胡适监考的考试当中，吴健雄坐在最前面的位置，行云流水地写下了自己对清朝300年思想史的见解。在教务处提交卷子时，胡适向杨红烈、马君武提起自己给了一位学生满分成绩，这二人也表示自己班上有位学生总考满分。三人说着，便将自己口中的学生名字分别写在纸上，一对照才发现都是吴健雄。这次考试让吴健雄获得了胡适的赏识，建立起一生的师生情谊。1929年，吴健雄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第一学期刚结束，他便申请转入了更喜爱的物理系。在中央大学的六朝松下，同学们时常能够见到一位身段窈窕、优雅知性、静心读书的女生，并称她为南楼琼花。当时吴健雄刚转专业，很多理科英语知识仅靠之前的自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树下静心思考，或抱着一本英语词典寄诵。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说，当时我是真心实意做学问，把青春年华都忘记了。大学期间，他在施世元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写作。施世元曾在法国巴黎大学雷研究所跟随居里夫人从事多年研究工作，是居里夫人带出的唯一一位中国物理学博士。教学之余，他总向同学们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更是令吴健雄心生敬仰。1934年7月6号，
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光远

在一片掌声中第一个给吴建雄戴上了学位帽。当时在中央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并不多，能在物理系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毕业后的吴建雄先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之后在胡适的推荐下前往中国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吴建雄初到物理所时，上海秋色正浓，道路上铺满了金黄的梧桐叶。前来迎接他的科研人员中有一位热情美丽的女博士，她叫顾静辉。顾静辉活泼开朗，面容姣好，喜欢穿旗袍、赏诗词、听音乐、品红酒，是一位既醉心学术又热爱生活的女子。顾静辉在1929年成为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两年后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物理学博士。回国后，她一边在中央研究学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边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人才。她与吴建雄志趣相投，都沉醉于探索原子内部的奥秘。为此，她坚持成立核物理研究室。研究室条件简陋，总共80平方米。其中14平方米用铁门隔开，摆上长桌、椅子、两张沙发和茶几，便是休息室和会客室。剩下的区域则用作实验室，摆放实验器材。这里昏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这间实验室正是当时在黑暗中艰难摸索的中国科学界的缩影。吴建雄和顾静薇全身心投入在这一方净土，反反复复的撞南墙，又再出发，只为捕捉真理的微光。可是好景不长，日军侵略，战事迭起，内忧外患将国家撕扯得伤痕累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研究所像滔天巨浪中的一叶小舟，难以前进。顾静薇见吴建雄风华正茂，潜力极大，所以纵然万般不舍，也不想他一直被困在原地，耽误前途。他向吴建雄介绍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学力量与科研水平，表示愿意为他联系导师和朋友，力荐他出国深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最终，吴建雄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在叔叔的资助下，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胡佛总统号邮轮。临别那天，吴建雄站在甲板上，海鸥盘旋，故乡的海风将他的头发吹乱，他依依不舍地向父母挥别，开启了留美生涯。此时的吴建雄并不知道，这是他与父母的最后一面。1936年8月，吴建雄到达美国，计划前往密歇根大学就读。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万物都新鲜有趣。他决定入学前先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友人，但友人因事无法接待。此时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正在伯克利分校就读，在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的安排下，他带着吴建雄参观了校园。这里环境优雅，学术氛围浓厚，学生们自由热切地探讨着学科问题。他们参观了校园东南角，来到一座房门紧闭的简朴小屋前。袁家骝告诉吴建雄，这是放射实验室，是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室。吴建雄听后惊呼出声，他在大学期间就听过劳伦斯的大名，不成想竟能站在离他这么近的地方。劳伦斯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于1930年代初发明回旋加速器。1939年，他凭这一项发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又建立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实验室，由此开创由大型研究团队开展大科学研，申请了学校奖学金。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东方人抱有歧视，从未给东方学生发过奖学金，最后只给了他助读金。即便如此，身在异国的吴建雄始终坚持着两件事，一是衣着，保持在国内的一贯装束高领旗袍，二是饮食。他吃不惯西餐快餐，寻觅到一家物美价廉的中餐馆，不仅成为这里的常客，还介绍其他同学前来光顾。在校期间，吴建雄沉心研究，偶尔同袁家骝结伴去图书馆，二人谈天说地，慢慢熟识，相知相恋。

1942年5月30号，吴健雄生日的前一天，二人的婚礼在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的花园里举行。罗伯特举着香槟说道：“我送你们的礼物是一句赠言，愿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实验第一，生活第二。”这句话成为吴健雄与袁家骝的座右铭。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双方父母没能来参加婚礼，但卢嘉锡、钱学森、张文玉等当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都闻讯而来，现场热闹非凡。1937年2月，纳粹德国开始执行游计划，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战场，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科学家提议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1941年12月6号，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核研究计划，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里汇聚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科学家。当时吴健雄即将开展博士论文选题，却不知导师们为何突然忙碌地不见踪影。他只收到劳伦斯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选题建议，就是检验认知辐射理论。一天，认知辐射理论的提出者费米来到实验室，他对吴健雄已进行的核分裂实验表示肯定，据他一定的指导，并要求他对实验数据与详细情况保密。这时吴健雄还不知道，费米就是负责制造原子弹的二号人物，提议他论文题目的劳伦斯是罗斯福任命的由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总陪伴他做实验的赛格瑞也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成员，他的任课老师奥本海默则经历了原子弹从筹备到完成的全过程。日复一日的实验后，吴健雄进步飞快，形成了一篇有关铀原子核分裂之后产生的氙气对种子吸收横截面的研究文章，而他自己也被慢慢卷入曼哈顿计划中。1944年3月，吴健雄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计划下属的原子弹重点研究实验室，解决了工程区内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难题。1945年7月16号，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不久后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朵饱受争议的蘑菇云中走向尾声。此时的吴健雄已转回基础原子核物理研究上，他听说学校里有台相当大的无铁圆筒型电磁贝塔谱仪，因战乱被存放在库房，即将运回启用。此后吴健雄投入了另一个研究计划，就是有关贝塔衰变的历史发展现况以及最关键的问题。每周五呢，他搭乘火车回到普林斯顿的家中，普林斯顿大学有座藏书丰富日夜开放的图书馆，他在这里度过了好多个周末时光，几乎看完了所有关于贝塔衰变的书刊。吴健雄在物理学科最突出的三大贡献主要是围绕贝塔衰变展开的。第一大贡献是前期关于贝塔衰变领域的一系列精密实验和初步结论，为学界提供了丰富而且可信度高的证明材料。第二大贡献是设计实验成功，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简单的说，宇称是一种空间的左右对称，当时的科学家们信奉宇称守恒，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会改变物理规律的形式和结果。然而宇称守恒却在部分实验中出现了难以解答、自相矛盾的情况。1956年夏，杨振宁和李政道考察了宇称守恒概念的实验基础后发现，学界只检验了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定律，却忽视了弱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提出质疑，并向了解贝塔衰变的吴健雄寻求帮助。吴健雄听后和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组科学家一起在实验室里埋首苦战，决定利用钴六十为贝塔原进行实验。最终实验明显且准确地证实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的想法。第三大贡献是领导设计实验，证明了贝塔衰变中矢量流守恒理论，这是物理学史上第一次由实验定式

0: 时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有密切关系。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的证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有着同样突出贡献的吴健雄却没有在获奖名单之列。多年来，吴健雄没有对此事公开发表意见，但他在1989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道：“我的一生全然投入于弱作用方面的研究，也乐在其中。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回望20世纪的科学界，女性科学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故事。最著名的玛丽居里在历史叙述当中也是以夫姓居里代称。在求学与职业生涯中，吴健雄也曾多次因女性身份受挫，或因亚裔女性的身份难以得到奖学金，或在与老师初次见面时被担心无法吃苦，或在工作岗位中难以得到重用。但他不断用果敢、细致与智慧证明着自己，更在诸多领域踏出了女性的第一个脚步。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会长，第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康斯托克奖的女性得主，第一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的女性，美国第一位当选为年度工业研究科学家的女性，中国科学院授予的第一位外籍女院士，最为科学界称道的是她在40年科学生涯中实验工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她从没有做过一个错误实验，可以想象这背后需要怎样的严谨稳重与严格要求。1981年12月15号，意大利罗马希尔顿饭店，吴健雄在这里接受了杰出妇女奖。他自豪地谈道：“我出生于中国，并在那里成长，又在美国接受高等科学教育。我深知我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也对西方文化的力量及现代社会具有坚强的信心。当我们翻阅一张张旧照，试着走进他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荣誉满身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丰富饱满、优雅温柔、思想先进的东方女性。她偏爱旗袍，做实验时也是旗袍外罩实验服，乌亮的黑发总是高高盘起，吴侬软语如江南烟波。”
1: 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两位专家来关注到，一个呢是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痛风啊，应该说是风湿免疫系统啊，这个类别的一个问题。可能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常常也听过哈。那到底什么是痛风？为什么痛风它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一个越来越高的趋势？这个我们都听说过，这个痛风的话，可能也马上能够反映出来，就是痛风发作起来是很疼的。那它疼起来到底有多厉害啊？我们也多一些啊，这个直观的认识。今天名医坐堂，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斌杰副主任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另外呢，5月29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朱勇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共同关注结直肠肿瘤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其实啊也可以听节目的过程啊，也可以参与节目。一个呢是我们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 live 互动，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啊，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那个两个板块，点击进去，点击这个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的相关话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言。那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家其实啊也是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的 025-844-5438，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

0: 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到底什么是痛风？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痛风发作起来有多难受？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斌杰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顾斌杰副主任医师。顾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顾主任，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关注这个关于痛风的相关话题哈。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片话里讲的那样，就是痛风啊，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那痛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从医学的这个解释上来讲，然后现在它是不是呈现一个比如说在年轻人当中也呈现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痛风呢，现在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啊越来越常见，而且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的也越来越多。那从这个简单通俗来讲的话，痛风其实就是体内的尿酸太多了。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尿酸会形成尿酸盐结晶，堆积在关节里面，然后引发关节的炎症，所以会出现疼。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疼痛到医院来就诊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医学上叫做痛风性关节炎。尿酸呢，它就像身体里面的这个盐粒子一样，它堆积多了，扎在关节里面，那当然就会诱发免疫炎症了。那发作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钻心的疼。
2: 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肯定是挺高的。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位同事啊，她个头挺小的一位女士啊，然后她就描述说她这个她先生啊这个痛风发作了，然后她先生是人高马大的，说那个脚不能沾地，然后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她挪到楼下，然后打车去医院。就是她就说那个疼痛，就是哪怕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好像也很难忍，就是那个脚不沾地就是不能沾地。所以这个疼痛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更多的是这种感性的一个认识，就是听身边人说。那顾主任，像您应该说是接触的痛风的病人会比较多啊。比如说您听到的病人对于这个疼痛或者难受的这种描述是怎样的？然后您总结下来，痛风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发作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3: 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很多人他都是痛为主，而且这种痛呢，经常是会在半夜里面突然发作。很多人就是怎么睡着睡着突然疼了，而且这个时候就觉得疼了之后不能动了，而且呢就盖着被子都盖不住了，就是被子稍微一碰他都痛。然后下床更是走不了路了。所以就要一瘸一拐，就是需要家里人帮助他。有的人如果是没有电梯房的，那下楼确实很困难。
2: 对，
3: 然后我以前接触到的病人就是那种中年男性啊，平时这种应酬也比较多的，喝酒吃肉啊，这个都就很厉害的，从来不体检。那半夜发作的时候呢，他都是全身冒冷汗，然后呢还是需要打120，让这个120车子把他送到医院来看急诊。你想一个大男人，他疼到这种程度，他只能去看急诊，确实，就他男人就会讲，我们那种痛风的发作，就像女人生孩子的那种痛一样。如果是0到10分弄个评分的话，他们男人发作的时候都会形容这是10分的痛，可以打10分。
2: 您这样说的话，您看您在讲所有这个痛风，可能是
3: 大部分对，这跟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般。就是有些女的啊，尤其是那种老太太，她来说哎呀我这个手关节有点疼，这个我是不是痛风发了，我说你一般如果没有肾脏病没有心脏病，如果吃的平时吃的药也不犯冲的话，老太太很少有痛风的。其实她那种手指关节 就我这边又扯了一个话题了，就他手指关节远端有一个骨骼包啊，或者就有点凸起来那种，他以为是痛风了，其实不是，他是骨关节炎的那种骨关节膨大。
2: 就痛风可能是以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3: 大部分是男性，对。
2: 然后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就是说哎，发作的时候恨不得要打120哈。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人他会自行的去处理，比如说他会去吃一点药啊，他比如说他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有人吃止疼药啊，或者说一些什么药？
3: 大部分人会是这样处理的。
2: 那这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能不能吃止疼药呢？
3: 其实止疼药呢，有的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要分人。因为我们讲到啊，痛风它其实它的危害，它不光是影响到这个关节，它时间长了，有的人他不注意，它也会影响到肾脏的。就是如果他已经继发了肾脏的不好，肾功能不全了，他的止疼药就不能吃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吃止疼药的。我们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有三大类药物。这个里面有一大类就叫非甾类消炎止痛药。这种止痛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一个是肾脏。

0: 就是在家可能时候吃止痛药吃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哦哦，所以就是对于一般年轻的男性，其实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大部分人肝肾功能还是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时候，你在家吃止痛药，临时缓解一下是可以的。对于老年人，这种止痛药起码不能乱吃，不要轻易的吃，除非就是你之前到医院去看过痛风的，然后当中又发了，那医生前面跟你建议过的，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在家有发作的时候临时，已经给他评估过病情了，那你可以就是发作的时候该吃什么药，我们医生都会跟他交代的。
1: 嗯，就是其实如果说是这个痛风病人的话，实际上要对自己身体了解，一个是了解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痛风，可能你的一个程度，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肝肾功能的情况，那么其实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不同类型的病人他可能方法不一样，能不能这样理解？
0: 是的，是的，那一般来说，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大致的，就是发作了以后大致可以怎么去处理？对对对，
1: 像这种呢，就是如果就是第一次发的人不知道的，你这种就不要热敷啊，冷敷一下是可以的。如果家里有膏药呢，用点膏药贴贴，弄点什么药膏涂一涂，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年轻人就是如果吃。 临时吃一颗止痛片可以，然后第二天呢，建议如果真的是晚上这个发作的，然后第二天呢就到这个门诊上来看，在家里面就可以临时处理一下。
0: 就是是不是咱们这个痛风的病人，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疼痛程度不会像刚才讲的那样，就是他一上来就是这个垫那个被子动一下他就疼，可能脚一着地就疼得不得了，他可能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严重。
1: 对对，有的人他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一开始就会很痛，有的人呢还好，所以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脚趾头或者脚踝或者膝盖哪边有点点痛，哎，我是不是这两天这个运动多了，或者是我这两天扭到哪边了，他们就会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哎，尤其是脚趾头那边红肿了，因为痛风它这个并发作的时候，它不光痛，它局部能有红肿，
0: 像脚趾头啊、脚背啊、踝关节啊、手指啊，这些能看到的，这些能够红肿，膝关节呢，有的不是太严重的，看不出来红肿，但是有的严重的，整个膝关节也会肿起来，就局部的皮肤摸上去是有点烫的。皮肤还会有点烫，就是它一开始疼，然后疼了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持续，然后并且会有红肿的情况发生。
1: 对，是的，
0: 反正就是要及时的去就医，要了解一下哈。那想问一下雇主人，如果是那个痛风的患者的话，他们肯定也要治疗嘛，治疗是不是就是以吃药为主？这个吃药的话，它是一种长期的要去用药，还是说吃一段时间好了，它就可以不吃药了呢？
1: 痛风的治疗它是分两个阶段的，而且后面是需要长期治疗的。
0: 嗯，
1: 它大部分是以吃药为主。如果是痛风时比较大的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穿鞋，影响到行走的，我们现在可以有微创针刀进手术。大部分人还是吃药。那这个吃药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消炎止痛的。
0: 这个效果，然后后面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等疼痛好了之后，然后再开始降尿酸治疗。所以有些人他会把这两个阶段给搞反了。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他以前发过痛风，到医院来过，医生也给他开过那些降尿酸的药物，然后他吃几天他不疼了，他就不管了，就放在家里。然后呢，他哪天突然疼痛发作了之后呢，他把药拿出来吃。
1: 那个药呢，其实它是降尿酸的，它根本就不止痛，它拿出来吃了之后越吃越疼，这个药就是这样。他如果没有用就算了，怎么会越吃越疼呢？对，这个就是痛风里面的就这一个话题，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不太适合吃降尿酸药，在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吃消炎止痛的那些药，比如说秋水仙碱、非甾类消炎止痛药。 或者是激素三大类当中选一类，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打针的，比较贵的一个药，打一针管半年的那种，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然后第二阶段才能降尿酸，因为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病不就是尿酸高吗？那尿酸高我就把尿酸降下去啊，不行，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不能降尿酸，因为它尿酸降了之后它涉及到一个 就是

0: 在急性期陡然降尿酸了之后，他这个有的人如果有结晶了之后，他会产生溶精痛，就是反而疼痛的更厉害。
1: 所以这个很重要，痛风病人
0: 对。
1: 就是可能自己一定要了解，就是你吃药就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这个消炎止疼为主，然后在
0: 对，
1: 平缓的那个期间是要去降尿酸的，
0: 大概是
1: 而
0: 降尿
1: 且
0: 酸治
1: 可
0: 疗。
1: 能这个降尿酸的药它可能就是要长期服用的。
0: 对，是的，所以就是痛风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治疗是两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呢也有不同的药物，如何选呢？也是要医生来评估，每个病人用的还不一样。
1: 那这个痛风的这个病人的话，你像您说的，他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药物，那他有没有，比如说，就他是不是可逆的呢？就是我可能吃了，哪怕长一点熬时间，我吃了以后，可能我就彻底好了，会有，
0: 可逆的，就是也是可以有的。比如说，他这个痛风前期是因为很多很明显的诱因导致的，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年轻人痛风越来越多的，他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不正确导致的。那他改变生活方式之后，比如说他以前长期喜欢喝饮料，长期喜欢喝荤汤，或者他肥胖，那他把这些不良习惯改掉了之后，那他这个体重也降下来之后，那他所有的这些代谢调过来，那他这个痛风是可以好转的，它是一种可逆的状态。所以，那就是痛风发作啊，其实是机体的一种信号，就是它机体也是很神奇的，就是它就会用这种疼痛的信号来提醒你，你这个身体有问题了，你到医院去要去查了，到底是哪个问题？那你把这些问题纠正过来，它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这个机体的状态的。
1: 但是这个信号发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要不当回事儿。可能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了，它就会发展成你哪怕到时候你再重视，可能也回不去了。
0: 对，
1: 就
0: 但
1: 是
0: 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要一直吃药了，他就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你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他的机体代谢他就是慢了，他的尿酸生成多了之后，他就是排不出去了。那后期他就是要靠那种我们的降尿酸药把它一直稳住，就跟降压药、降糖药一样，就是要每天坚持吃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一定要及早的去关注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向顾主任继续请教。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关于饮食方面，您说到不要喝饮料，然后不要喝荤汤。那其实，在痛风的这个病人身上，我想可能大家也都会知道关于很多这个饮食的一些禁忌。所以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确实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呢，都会问一句：“哎呀，医生，我这个后面能吃什么呢？”有些人呢，就是在痛风发作了之后啊，什么都不敢吃啊，就只喝水，什么肉都不敢吃，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就是主要是讲啊，嘌呤，它尿酸它那个代谢的产物是嘌呤，嘌呤这些东西呢，它是在那些浓汤啊。这些什么海鲜啊、豆制品当中是比较多的啊，这些是不能碰的，在发作的时候是不能碰，平时也尽量少碰。那其他呢，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多的就是一些含果糖的饮料啊，其实这些也不行，因为以前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不喝啤酒就行了。其实这些含果糖饮料也不行，因为果糖它会竞争的这个。尿酸它会竞争它的那个排泄的通道啊，所以含果糖的饮料也不行啊。然后呢，就是平时呢要多喝水啊。像这种正常的水果啊、蔬菜啊、鸡鸭鱼肉啊这些肉类是可以吃的，只要不喝荤汤就行了啊。
1: 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做到的，没有
0: 对。
1: 特别特别考验意志力啊，
0: 对
1: 就是
0: 呀，
1: 想想
0: 不
1: 那
0: 能
1: 个
0: 说
1: 疼
0: 什么
1: 痛
0: 都
1: 的
0: 不能
1: 感
0: 吃，
1: 觉，
0: 就变成和尚了。
1: 您说的，咱不喝浓汤，然后不吃海鲜，不吃豆制品，然后不要喝果糖饮料。注意的是多喝水，然后
0: 是的，
1: 普通的鸡鸭鱼肉啊，这些还是可以吃的，就是不要喝浓
0: 对，
1: 汤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除了饮食之外，就是咱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特别是痛风病人哈，在这个作息啊、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
0: 讲到这个饮食啊，就是我还要再提醒一句，就是我们体内的尿酸呢， 20%是来自于食物，80%是因为体内产生或者是代谢不掉的。
1: 嗯，
0: 所以有的人呢，他的痛风就在家里死扛，也不吃药，也不到医院来，就说我就什么都不吃，我就只喝水，就是说我把这个嘴巴控制住就行了，其实不行的。
1: 有这样的病人吗？他就是靠喝水，他说我把这个都代谢掉，然后我就扛一扛就好了，会有这样的病人吗？
0: 可能发的比较轻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说
1: 就是还是有一定意志力的，但是还是提醒啊，就是还是去医院先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了解哈。嗯，
0: 对，而所以光管住嘴只能管这20%，还有80%是你机器不断的在产生的。所以就是说，有的人把嘴巴管的。他说就说我已经管得非常严了，我怎么还发痛风？所以你只管住了20%，
1: 对，太微乎其微了。是，
0: 对对，
1: 所以就是还是应该要比如说有就不是说完全正常的饮食，但是你还是应该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饮食和作息，可能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运动，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对，这个就是讲到就平时要注意哪些事项了啊。就是一个就是饮食的话，那些高嘌呤的肯定是不吃的。第二个呢，你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是一个机体很好的一个代谢的时候。你只有保证了睡眠，你才能保证正常的代谢。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也跟这个晚上熬夜啊，就是熬夜玩游戏啊，或者熬夜工作啊，怎么这些都有关系的。还有运动呢，也是需要每天也不是说一定要每天吧，每周要到2到3次的一些运动，尤其是一些就是那种抗压运动啊，抗阻运动。因为这个不运动的话，你的机体代谢肯定是慢的啊。现在很多发痛风的人其实都是肥胖的人。现在年轻人肥胖也越来越多了。
1: 所以
0: 就是 BMI 超的那些人啊，
1: 所以
0: 他都会
1: 您说
0: 他痛风发的时候，他不光是尿酸高，他的血糖也有问题，他的血脂也有问题，他的转氨酶也有问题，也都有脂肪肝。所以这些人他就是代谢综合症，他整个代谢出问题了。那肯定是要平时通过运动啊，因为现在本身上班的时候不动，那你这个晚上或者周末再不动的话，那你这些所有的3高4高都来了，所以是要适当的运动的。
1: 是的，而且就您讲的，就是这个运动和睡眠，它可能是占到80%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尿酸的这个代谢。
0: 除了食物之外，其他
1: 对，所以很重要哈。那顾主任，我们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38岁男性，家族有痛风史，过去呢有过痛风记录，说这次啊痛风发作1周，其实已经好转很多了，然而前天晚上突然加剧了，说昨天晚上发烧到39.4度，这个情况该怎么治疗？
0: 痛风就是确实有的人发了之后啊，他后面的发作频率会就是会越来越高的，而且发作的那个间隙会有短。那他前面既然是好了之后，后面又再发，那就是有可能是一个他的尿酸没控制住。他前面发的时候只是就是消炎止痛了嘛。那后面所以为什么要紧接着要降尿酸治疗呢？那他尿酸还是很高的话，那他后面还是会发痛风啊。第二个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他免疫力下降了，就出现了一些感染，那这个痛风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也会诱发发作啊，所以这个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要看一下它具体的血尿酸的水平。我们讲的那个尿酸都是测血的啊，因为有些人到门诊来说，这个尿酸怎么是要我去验血啊？我说当然了，不是尿里面的尿酸，是测血里面的尿酸啊。当然也有，我们也有测那种24小时尿尿酸的啊。所以他要来测一测，看看他的血里面的尿酸水平到底有多高。然后后面就要坚持一个降尿酸治疗。这样子才能保证他以后痛风的一个不发作。
1: 就是像这种加剧的，我估计也会也需要赶紧去医院，要不然这个可能你不大能扛得住的，赶紧去。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孩子16岁，是高中生，高尿酸血症。然后1个半月之前呢，这个尿酸是480，然后医生就建议多喝水啊，说每天喝2升的柠檬水。他说我们严格遵守了，但是这次查尿酸反而更高了，507了。说孩子目前还没有出现刚才讲的那 个关节红肿热痛的情况，
0: 没有痛风发作。
1: 嗯，对，但他平时学习压力挺大的，经常熬夜，而且呢还爱喝奶茶和碳酸饮料，每周会喝3到4次。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啊？这个碳酸饮料和奶茶，我觉得在顾主任说之前，我都建议您，我都可以跟您说了。这个刚才顾主任说过了，这个要赶紧先停掉。嗯，
0: 是的，在年轻人很多这种情况的。嗯，那其实就是涉及到就是讲的一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关系啊，就是他目前来说还只是处于一个高尿酸血症，还没有到发痛风的阶段，
1: 嗯，
0: 还没到这个程度，
1: 嗯，
0: 那高尿酸血症呢，那首先是要找原因，那刚刚他自己也讲了，他平时有这些一些不良嗜好，
1: 嗯，
0: 那你先要把这些诱因把它去掉啊。那如果后面就是真的还是高，那我们高尿酸血症呢，如果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他也没有血脂的问题，也没有血糖的问题，如果也没有这个肾结石、肾功能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正常人480是可以不用药物治疗的。
1: 嗯嗯
0: 啊，对，就是到500多才需要用药物干预。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肯定是先让他调整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嗯。多喝水每天，然后把那些不能喝的先戒掉。
1: 对，
0: 如果是后面实在不行了，那只能通过药物来干预他的尿酸了。
1: 嗯，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临界点左右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调整自己的这种不管是饮食习惯啊，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习惯，如果能把它降下来不吃药，对吧，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孩子才十几岁，才是一个高中生，就一定要跟他也去讲一讲这个里面的利害关系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顾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顾主任，您的门诊时间麻烦您说一下好吗？
0: 好，我门诊时间，我们是因为有两个院区，
1: 嗯，
0: 在长乐的本部院区呢，我是专家门诊是周二下午，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痛风专病门诊是周三的上午，
1: 嗯，
0: 然后在本部的普通门诊呢是周一周四的全天，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河西院区，
1: 嗯，
0: 河西院区呢也有一个痛风及高尿酸血症专病门诊，
1: 嗯，
0: 是周四的下午，
1: 嗯。
0: 啊，另外我在河西的专家门诊呢是周三的上午。
1: 嗯，好的，好，我们也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顾冰洁副主任医师。顾主任在长乐路总部的门诊时间啊，这个专家门诊是周二的下午，然后痛风的一个专病的门诊是周三的上午，然后周一到周四全天的门诊，对吧？然后还有河西院区是周三上午的专家门诊以及周四下午的痛风的这个专门的门诊哈。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顾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顾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嗯，
0: 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关注健康啊，关注高尿酸。
1: 嗯，好的，谢谢，感谢您。嗯，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顾主任。嗯。那各位，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朱勇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结直肠肿瘤离你有多远，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那朱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肠道健康的相关的话题哈，主要要来聊一聊关于结直肠肿瘤的话题。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啊结直肠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的情况是怎样的。
4: 就目前我们国家最新的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统计，结直肠癌也就是老百姓讲的肠癌或者大肠癌，
1: 嗯，
4: 这样发病率呢已经占到我们国家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
1: 嗯，第二位
4: 致死率的已经占到了第四位，
1: 嗯，
4: 就是最新的流行病学的统计数据，
1: 嗯，就是它是，我如果说这个从这个排名来看，它是非常靠前的了哈，
4: 已经很靠前了，对吧？
1: 嗯、是。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它的这个发病率的情况。那我们在无论是大数据也好，还是 就是平时在门诊啊，或者说从咱们医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统计，就是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

0: 人群呢？
1: 目前结合我们自己这个科室的数据，包括国内外同行的数据呢，对于高危人群呢，一般又称为呢叫一级患者，或者叫危险人群，主要包括什么？比如包括父母亲、兄弟姊妹患有结直肠癌的，父母亲、兄弟姊妹患有结直肠息肉的，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发现呢，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精神压力很大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外卖的，这是我们最新我们自己科室这统计了这几年，特别是一些青壮年的结直肠癌的病人发病率，他没有家族病史，但是呢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经常以外卖作为主食。
0: 这个咱们会去跟病人去询问是吧，你的生活习惯啊，
1: 对，我们会问的。第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熬夜的问题，发现绝大部分的病人睡觉睡得很晚，对吧，这是我们觉得现在看可能也是病人免疫力下降导致生病的一个主要诱因。
0: 是，就是我想您刚才讲的这些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啊，然后我们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好像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肠癌啊，或者说结直肠肿瘤，它好像被称为是懒癌，说它发病比较慢，也比较好预防，这个观点对吗？
1: 我们觉得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觉得这观点呢，不算错误的，比如说这个懒癌，对不对？那这个懒呢，就是顾名思义，认为它，发展比较慢，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从长息肉到癌变，具体多长时间，目前因为医学牵涉到医学伦理的问题，不能够做一个动态的观察。就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呢，一般可能3到5年就会从息肉变成癌，当然这也要看什么呢，就是息肉的性质，息肉的大小，所以说我们觉得呢，应该不是因为他懒，而您不去管他，正是因为他懒给你创造了管他的时间窗，
0: 对吧、
1: 第二个预防的问题呢，就是目前看呢，我们觉得呢预防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不是说等到大便出血了，肚子不舒服了，这个大便次数增多了，对吧，大家到医院来看病才来接受常定的检查，其实现在看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讲，他很早就开始胃肠镜的筛查，尤其是日本，说这些年日本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就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而我们现在看就是到我们门诊来看病的患者，无论青年人老年人，对肠病的接受率已经非常高了，可能10年前我们出门诊叫病人来做肠镜的检查，病人总会说，大夫，那我能不能先吃点药，不行了我再做肠镜，而今天我们有时候说完了，病人就讲，大夫，我能不能先做肠镜，甚至有时候病人就直接来说，大夫，我要做个肠镜，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民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力度，对不对，你将来一定会减少我们国家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0: 就这个预防，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其实要做这个肠道的这个检查，肠道镜的检查，然后想再向您请教，朱主任，就是早期的这个结直肠肿瘤，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肠道的健康？
1: 我们讲早期的肠癌，实际上呢，它的临床症状基本上不典型，偶尔我们自己病房里面手术的病人，最后的病理分期是早期的，他绝大部分病人是表现什么呢？偶尔有大便出血，他没有典型的，比如说肚子痛，腹部有包块，没有说是大便次数增多，每次只能排一点点大便，这些都不是早期大肠癌的表现，所以说我想呢，可能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体检，现在很多单位都有体检，包括这个退休职工，对吧，街道也会组织体检，
0: 对，
1: 不光要筛查大便常规加隐血，也应该把胃肠镜的筛查加在里面，这样能够发现很多呢就是处于息肉和癌之间的这种患者，这样再争取呢在肠镜下把这些息肉切除掉，就不需要

0: 们传统意义上的根治性手术来。
1: 嗯。哇，您这个呼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是站在这个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角度的实际需求发出的这个呼吁啊。我们想继续请朱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现在针对结直肠肿瘤，就是可能就是早期发现，可能最好的方法还是做这个肠镜，是吗？
0: 对，因为现在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体检机构，对吧？也会推荐大家做一些，比如说粪便的 DNA 甲基化的检测，甚至有一些所谓高端的CT 的检查，但它和肠镜比呢，都没有肠镜这么直观，同时呢，也没有肠镜能够取病理切片的功能，只不过呢，唯一的呢，对病人来说呢，就是痛苦可能会小一些。但是像在我们医院，基本上我们的病人呢都已经接受了这种麻醉的肠镜，绝大部分病人是属于一种睡眠状态下完成了肠镜的检查，这种痛苦对病人来讲已经，我个人认为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我想无论老人、中年人、青年人，我想这个顾虑应该都可以打消。
1: 朱主任，您刚才其实不止一次提到一个词儿叫肠息肉哈，就是很多人本来听到肠息肉可能就挺紧张的，今天听到您说，包括我听到您说，我觉得也确实是挺紧张的，因为好像这个肠息肉跟这个癌它好像距离并不遥远的感觉，所以就是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查出肠息肉它就这个一定是癌变的一个前兆吗？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们讲的这个肠道息肉呢，目前看绝大部分的肠道息肉有望癌发展的潜力，但是当这个息肉很小的时候，它慢慢的这个变成癌呢，一般要经过数年，这个数年当然包括一年、三年、五年这个不等，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看这些息肉呢，在内镜下切除完了以后，它就不会变成癌，第三个呢，息肉其实也是人类呢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一种产物，就大家都听过达尔文，对吧？达尔文实际上的这个生物进化，我们既有保留了我们自己祖先的一些特征，同时应对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也会呢 DNA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只不过在这个 DNA 的这个不断的复制这个改变的中间呢，有一些小的片段走歪了，它就长出来一些呢不太正常的组织，随着这个量增加，最后导致它质变，由息肉变成了癌，但它这个时间呢绝不是大家说今天一发现明天就变成癌了，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们都主张病人呢发现肠道息肉以后呢，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尽早来把它处理的，尽早绝不是第二天，我们没这个意思。
1: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发现有息肉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去做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可能我们慢慢的现在中青年一代的对肠道镜的检查就作为体检已经看得很高了，就像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到我们这里来看病的往往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第二个老年人呢都觉得我这么大年纪了，对吧？我做肠镜我不受吃痛苦嘛，另一类人呢是年轻人，觉得我身体很好，对吧？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肠道镜呢？真正的中年人，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对吧？他们是非常担心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对吧？这样子对社会对家庭就无法尽责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肠镜的这个接受度很高，而是前面我刚才讲的这两类人，实际上我们包括我们的医生有的时候也会轻视他，所以这个导致我们病房里面呢这两类人其实反而比中年人还要多一些，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我还挺好的，然后就是不想去吃这个这个痛苦，然后年轻人觉得我身体很好没问题，就很自信哈，就是实际上还是可能我想如果说你是很年轻的，医生让你做这个检查一定有原因的，就是可能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就像您说的，如果发现了有息肉可能就直接给他切了，而他就切了之后其实他就没有癌变的机会了。
0: 您讲得很对，
1: 那这个就太重要了，
0: 是这样的，
1: 我想继续请教朱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 这个长息肉啊，或者说这个结直肠肿瘤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预防，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这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呢？
0: 啊，就是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中心的手术病人，我们回顾看了一下呢，绝大部分的病人并不是好像我们说的过分饮食。
1: 嗯嗯，
0: 我们觉得这个饮食呢，其实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呢，叫饮食有节制，而绝没有把某一种饮食妖魔化，比如说吃辛辣，
1: 嗯，
0: 比如说吃烧烤，
1: 嗯，
0: 对吧，比如说饮酒，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呢一点不能碰，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同志呢可能长期的完全的，对不对，依赖比如说外卖烧烤当主食吃，那我们觉得这样不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呢有一些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的，
1: 嗯，
0: 睡眠不行的，
1: 嗯，
0: 这类病人我们现在发现呢他的抵抗力下降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抽烟喝酒的问题。那如果从世界卫生组织角度来讲呢，抽烟饮酒对人体都不太健康。
1: 嗯，
0: 但是我们这里还发现女性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家族病史，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我讲，当然这也许讲的不太对，
1: 嗯，
0: 我觉得任何一种饮食啊，
1: 嗯，
0: 实际上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量，
1: 嗯，
0: 对不对？就像吃饭一样的，不是每个人一天的主食都吃一斤的，
1: 嗯，
0: 也许有的人不够，也许有的人吃不下，叫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
1: 嗯，
0: 总体来讲，这样呢，能让自己呢免疫力比较正常，不容易呢生这种恶性肿瘤。
1: 嗯，就是饮食有节制，啊，这个生活有规律，这很重要。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朱主任，就现在针对结直肠肿瘤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我们中心呢是这样的呢，对于结直肠肿瘤，我们也分期了，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早期的，
1: 嗯，
0: 那早期的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就像这个小草从地里面刚刚长出来，它长得还比较小，
1: 嗯，
0: 那我们直接在肠镜下就切除了。
1: 嗯。
0: 如果长得又长了一段时间了，长草长高了一点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通过手术切除的，
1: 嗯，
0: 如果长得很大了，对吧，一下子把这个土地都长满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采用一些呢，先做一些放化疗治疗，
1: 嗯，
0: 让肿瘤缩小了一些以后，
1: 嗯，
0: 再做手术，
1: 嗯，
0: 提高呢病人整体的这个生存率，
1: 嗯，
0: 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就讲的怎么预防它复发呢，
1: 嗯，
0: 对吧？那我想这个时候，我想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上对中医中药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跟我们的患者讨论，我们最终战胜疾病靠什么？靠手术？那不可能。靠放化疗？也不可能。靠你的免疫力，对吗？
1: 嗯，
0: 就好比一个感冒来袭，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很严重呢？
1: 嗯，
0: 那不一定。那怎么能够讲的这个改善这个？减少这个复发率，
1: 嗯，
0: 那最终要靠自己。怎么靠自己？我跟你讲，好好吃饭，
1: 嗯，
0: 好好睡觉，适当的中医中药调理胃肠道的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对吧？我们在门诊跟患者这样讨论，患者都是同意的。
1: 嗯嗯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可能我们一方面呢需要很多的这个科普，另外一方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中午这个时间段真的好好的可以听一听我们名医坐堂。为什么？就是很多事情你知道和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意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嗯，然后非常感谢朱主任，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我觉得可能是听了节目之后，他在反思自己的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了。他说我是29岁啊，是女孩，说平时爱吃烧烤、吃火锅，很少吃蔬菜。最近我总觉得肚子胀，排便不规律，我这么年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所以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想啊，
1: 嗯，
0: 他来给您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啊，
1: 嗯，
0: 也许他前几天早已上网搜索过了，
1: 嗯，
0: 对吧？就像很多我们来门诊看病的同志，
1: 嗯，
0: 在来看病之前都通过豆包，
1: 嗯，
0: 通过 DeepSeek、Chat GPT，
1: 嗯，
0: 把自己症状往上一搜，
1: 嗯，
0: 甚至有人讲坏了坏了，得癌症了。对不对？来了以后，就是巴不得今天来检查，今天来看病，下午就做肠镜，
1: 嗯，
0: 要不然今天晚上都过不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也没有这么必要的这个慌张，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讲呢，第一个，首先 把自己的生活起居管理好。

0: 第二个呢，胃肠镜的检查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国家的指南这么规定。我们国家的指南认为呢，超过45岁以上，应该接受肠镜的检查。但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科室里面，每一年都会发现，30岁以下的，青年的，的大肠癌的病人。但这些的病人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预后都不太好，所以我讲的不是说29岁就不能得大肠癌。我们今年的2月份刚刚收了一例从上海转来的，就有24岁的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小伙子，是肠癌。爸爸妈妈是老实的农民，没有任何的这个遗传病史，家里面也是饮食很清淡的。他自己也是什么呢？也是很注意这个生活的，不怎么吃烧烤外卖，都在大学食堂吃饭。刚刚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个病人有个什么问题呢？这病人呢，他是个好学生。
1: 压力大可能是。
0: 对，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是绝对因素，您说对吗？对吧？但你总要考虑病人怎么生病的。他没有遗传，又不是传染病，他饮食又很健康，他凭什么生病？后来我们想，一定实际上是跟这种压力导致他的免疫失衡有关。所以我想提醒，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小伙子。可能他们12点钟睡觉以前的人都很少，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对吧？长期下去，实际上对免疫力不好。等自己生了病再来改，那不如先改，您说对吗？
1: 是，就是首先要改的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留言的这位听众啊，年轻的女孩，你知道自己可能哪个方面，哎，我要调整调整，那试着慢慢的要改一改啊，然后你其实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是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了。那朱主任，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跟您对话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想请教一下您的那个门诊的时间。
0: 好，我周一上午出专家门诊。
1: 好的，
0: 周五上出专家门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好，谢谢您。那感谢你，我们今天先对话到这儿，谢谢朱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二科结直肠外科主任中医师朱勇，朱主任。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上午的专家门诊。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栏目组的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

0: 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

0: 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

0: 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柄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15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7: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9: 违反。

0: 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0: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0: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健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
5: 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6: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机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服务。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注重建章立制，强化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1: AI 赋能，江苏制造水平再上台阶，全省规上企业工业利润连续十多个月保持10%以上增幅，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3: 省政协召开13届67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1: 江苏科技领域新增3300亿元专项贷款授信额度，支持新锐科技企业做大做强。
3: 世界最大水利礁在淮安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行洪能力提升至原来的3倍。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发扬中塞铁杆友谊，积极发挥江苏对外开放优势，深化拓展与塞尔维亚重点领域交流合作，为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专项检查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听取20届中央巡视省区市综合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咬定目标，保持韧劲，推进常态化、长效化整改，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注重建章立制，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健全相关制度，适时开展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对巡视反馈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推动深化改革，优化政策供给，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要强化攻坚克难，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重点事项深入研究，聚力攻坚，分阶段制定整改目标和措施，一步一个脚印推进，直至问题彻底解决。要做好结合文章，推动巡视整改与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起来，与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审计监督整改等衔接起来，以高质量整改成果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了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紧密结合江苏实际，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各项工作。方案实施过程中，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监测评估、跟踪问效，省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 各地要因地制宜，落细落实各项任务举措，合力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苏以 AI、大数据、大模型等先进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向纵深推进，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全省规上企业工业利润连续十多个月保持 10% 以上的增幅，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4: AGV 小车无声穿行，三层物流网络立体分流，机械臂精准拆模，这不是实验室的演示，而是无锡惠山区中铁建无锡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忙碌生产车间的一幕。一块块用于无锡地铁隧道建设的龙骨、标准化钢筋混凝土管片，在这套由地面、空中和垂直系统构成的立体物流网络中，完成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制造之旅。更重要的是，由于 AI 技术的融入，这条会思考的产线可以进行设备监控、数据分析、工艺优化等工作。铁建工科的生产效率又提高了 30% 以上，产品稳定性大幅提高。目前预制管片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中铁建无锡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厉敏：
0: 我们累计投入8.5亿元，打造了4条智能制造生产线，通过 5G 工业互联网并技术与生产全流程的深入融合，打通了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实现了订单的柔性化处理和产能的精准调配，产品设计周期从过去的1个月缩短至1周，市场响应能力大幅提升，预计今年营收将达到去年的1倍以上。
4: AI 赋能使得制造业越来越聪明，包括铁建工科在内，江苏规上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 74%，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94.2%， 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企业比例达 74%， 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连续11年全国第一。今年是我省启动新一轮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联化连接3年行动计划的中间节点。省政府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并举行 AI 加制造路演活动，全景展示 AI 对制造业全链条赋能成果。工信部门牵头，围绕1650产业体系，用2年时间对全省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进行全面诊断，并联合江苏银行开发智能工厂贷专项金融产品，支持企业围绕智能工厂40大典型场景开展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升 AI 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经营和能源管理等关键环节普及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生产要素广泛连接。到2027年底，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完成智能车间改造，达到基础级及以上智能工厂水平的规上工业企业覆盖率约 50%。
3: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67次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主持
5: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表示要围绕部署要求，不断深化对服务业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紧扣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持续助推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导委员围绕相关工作建言献策，为提升我省本质安全水平贡献力量。会议审议关于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持续研究重点问题，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助力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省政协领导杨岳、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马于强、朱继鲁参加。
1: 昨天2026苏港澳青年会在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出席并致辞，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视频。

0: 银质子。
1: 刘建阳首先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港澳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联动，苏港澳合作迎来新的广阔空间。希望三地青年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文化为桥、产业为基、开放为翼，胸怀远大志向，携手拼搏奋斗，为苏港澳融合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青春动能。同时也期待广大青年才俊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同江苏一起共创美好，共赢未来。唐英年说，苏港澳三地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三地青年心手相连，以同心助共识。

0: 大局。柯蓝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三地青年携手并肩，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育等方向取得更大的突破。开幕式现场同步启动苏港澳青年人才融合发展行动、苏港澳青年同心圆项目，举行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来苏落地深化服务签约，来自苏港澳三地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
1: 5月2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江苏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上，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江苏时代楷模称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会议。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专注选育一棵中国良种，先后培育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124个，推广面积4.3亿亩。60多年来，三代育种人接力奋斗，成为地方农科所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标杆。凭着一腔热血，第一代育种人在绝境中闯出育种新路。武进一号试种亩产翻倍，改写低产历史。第二代育种人历经4年攻关培育的5棵668成功通过审定，该品种每亩较常规品种减少20%化肥用量，产量却提升10%。第三代育种人是一群懂新技术的年轻人，致力于让老百姓吃得更加营养均衡，为中国种业趟出一条新道路。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一辈子只干育种一件事，带领团队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育成小麦品种40个，推广面积4亿亩。现场，高德荣回忆起今年3月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他说的一句话：今天在电视上出镜了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至今，高德荣仍难掩激动之色。他说，总书记记住的不仅仅是我的名字，而是千千万万在田间默默奉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奋力攻关，培育产量更高、抗性更强、品质更好的品种，为农民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的力量。下一步，全省将广泛开展向江苏时代楷模学习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挑大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同志、相关地区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省一线农业科技工作者代表、南京农业大学师生参加发布活动。
2: 昨天，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我省在南京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讲话。
0: 徐英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迫切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展现更大作为，更好助力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勇担时代重任，在高水平科技强省建设中主动作为，积极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朝着打造科技强国重要战略支点、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的目标共同努力。要勇攀科学高峰，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挺膺担当，聚焦科技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前行钻研，协同攻关，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聚力服务发展，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各展所长，聚焦1650产业体系，特别是6大新兴产业、6大未来产业，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让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走向生产线，进入大市场。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在铸就新时代国家脊梁中绽放光彩，自觉把学术追求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发现、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共同推动江苏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1: 昨天下午， 2026年江苏大众文

0: 化创想计划发布活动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江浦街道响堂村举行。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并启动相关活动。现场，草根诗人、业余合唱团、乡村文化指导员、文化空间主理人、90后音乐人等一批我省新大众文艺代表，结合个人成长经历、职业历程和创作实践登台亮相，展示才艺。新潮文学、繁星、青石街、基隆山下、坡子街文学、诗天下等文学共创平台，以及玄武湖文化空间等一批城市新空间在现场发布，并面向全省进行推介和招募。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旨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涵盖大众人文素养提升、大众文艺创作引领、大众文化才能展示三大工程九项举措，包括茉莉花。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原原本本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2: 制造家电的生产线，扫除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苏超第八周比赛今天晚上开战，各地文旅持续发力，网友调侃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通过水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的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外交部问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64名被菲律宾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开始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会不会让居民多交电费呢？稍后我们会听到专家的解答。多个省份进入花蚊子繁殖活跃期，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花蚊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灭杀效果下降。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最终决定，伊朗媒体称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敲定，专家分析双方可能会博弈到最后一刻。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重型火箭在测试期间发生爆炸，现场升起红色的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24公里之外。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今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再来看一下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的最低温度是15度，西南部地区是19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怪不得早上穿短袖出门的话还有一些些凉呢。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29度。明天是晴到多云，17到31度。后天是多云，18到33度。整个来说，周末都是晴好的天气，除了午间的气温稍高一些。不管怎么样，这个周末特别适合洗晒，特别适合出去走走。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说说全网关注的一个热点，神舟21号乘组到家了。北京时间昨天晚上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船舷舱的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到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次返回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舱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在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到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目前微博热搜靠前的一个词条是又一个大国重器硬核刷屏。昨天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到10000千瓦，具备一体化的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蛟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和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以实时采集大量的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等等，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这台盾构机将被用于蛟平，也就是蛟座平顶山铁路邙山隧道的建设。蛟平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呼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邙山隧道是蛟平铁路全线控制性的工程，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又一个大国重器硬核刷屏的消息。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晚上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多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和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和安全这个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中方代表团还将在今天出席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立于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本届对话会持续到5月31号。百度要闻榜热搜目前排名第一的消息是，小学的六一晚会的效果堪比演唱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广东的一所小学阳江市龙源交椅山学校的校园文艺晚会意外地刷爆网络，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超10万人涌入直播间在线观看，收获百万点赞。其中童声版的《左手指月》和《上海滩》的两个节目特别出圈，被网友盛赞氛围馆堪比春晚现场。我也刷到过这个左手指月的校园演唱的这个切片。对此，学校相关负责人卢老师昨天在受访时说，学校在常规文化课程之外构建了常态化的六艺课程体系，深耕美育和综合素质培养。这个学校呢，是一所1到6年级的完全小学，没有所谓的特长生的培育体系。这次的六艺晚会就是一场六艺展演，艺就是艺术素质的那个艺。该校约1000名学生当中有300-400人参加这次演出，校方希望创造更多的展示机会，让更多的孩子走上舞台，把日常的所学平日所练充分地展示出来。卢老师还说，晚会爆火之后让学校收获了无数认可，已经有不少外地家长找校方咨询秋季招生事宜。你看网友留言好多好多，有网友问，都是义务教育，你们怎么如此优秀？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广西南宁的一对新手父母，因为缺乏育儿经验，在满月宝宝频繁哭闹的时候向 AI 工具豆包求助，随后严格按照每顿60毫升的奶来喂孩子一周。期间家中老人多次劝说要加，夫妻俩仍然坚持 AI 标准不动摇，直到在医院查出了黄疸，医生才觉得异常。足月婴儿单次正常的奶量应该是80到100毫升，60毫升是远不达标的，导致孩子体重一周未增，只能够靠哭闹来表达饥饿。事件引发关注之后，豆包官方紧急回应称，经过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之下不会给出单一每顿60毫升的建议，并且指出家长没有提供完整的对话记录，可能存在理解偏差和上下文的缺失。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这件事情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把自己的判断力一并交给 AI， 导致这个导航让司机开进河里的新闻每次都会引发类似的讨论。导航确实可能有错误，但是真正踩油门的人始终是司机本人啊。 AI 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但是不能够替我们思考，可以辅助决策，但是不能够替我们承担责任。从导航决定怎么走，到算法决定看什么，再到 AI 决定怎么养孩子，怎么做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判断这件事情本身就外包给系统。但是技术越智能，人越不能失去主体性，因为最终对现实负责的，对这个结果负责的，至少在现阶段还不可能是 AI， 是那个点击发送问题执行答案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2: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3: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

0: 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高楼外墙清洗长期都是依赖蜘蛛人悬索作业，安全风险高，效率也有限。昨天，南京市城管局联合南京市机器人攻坚办等部门举办了一场清洗机器人场景测试，让机器人代替人工稳稳爬上百米玻璃幕墙。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采访。
4: 在南京河西集团大楼东侧，多款幕墙清洗机器人轮番上墙测试，其中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只见它像一只钢铁壁虎，靠八个真空吸盘牢牢吸附在玻璃表面，在百米高空平稳爬行。原本需要蜘蛛人花几个小时才能清理完成的墙面，不到一小时就变得干净如初。南京麦固维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傅天山：
5: 它是用真空吸附的原理，把机器牢牢地吸附在玻璃的表面，它有抗12级风的能力，是自带水箱和电池的，不需要加任何的酸性碱性的化学的药剂。一般人工的效率呢，是在一天一个人500到600平米的清洗效率。它在适合它的玻璃平面上，单台机器一天可以达到3000到5000平米的效率。
4: 据傅天山介绍，目前国内外已有数百栋楼宇采用该机器人清洗方案，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一线城市走在前列。活动现场，不少楼宇业主代表与相关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设备参数、计算作业成本、沟通适用范围等细节。南京市城市管理清洗指导中心科长张震表示，如今智能装备快速迭代，正在重塑高空清洗行业，而南京的布局不止于此。
6: 目前呢，全市适合商业清洗的楼宇约4500栋，楼宇的存量数量庞大，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无人机为核心，拓展清洗升屏障、光伏板、城市雕塑等多个应用场景的测试，打造清洗行业集成式场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南京品牌效应，为进军全国市场凝心聚力。
3: 机器人代替这个蜘蛛人，显然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关键是就不会有这么危险的工作了。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的重磅活动，昨天第六届南京24+城市微展在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启幕，即日起到6月19号，24个小微展点和一个流动展厅将以文艺之力激活城市小微空间，让艺术在日常烟火当中自然生长。有哪些小微展点？流动展厅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潇的采访。
7: 步入南京西南里街区城南景物，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各式诗词卷轴悬挂店内，非常醒目。卷轴上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诗词，让人一秒穿越，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现场还有与古诗词相关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受到游客青睐。城南景物主理人王亚东介绍，小店以古诗词为切入点，打造了诗画精灵小微展，让游客购物逛展，跟着诗词了解南京，
8: 快速的把文创展品旅游结合在起来，而且嵌入在南京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里面。游客们来南京可以按着诗歌足迹去游南京，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7: 与此同时，南京科巷菜场将《红楼梦》美食文化展搬进菜场，让市民买菜之余沉浸式邂逅红楼饮食美学，实现市井生活与古典文化的奇妙碰撞。科巷菜场经理戴肖尚：
9: 去年也是做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展示嘛，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菜场的一些美食文化停在我的中庭进行展示，然后包括夫妻两边的一些南京文化会继续的深入挖掘，会融入到菜场里面去。
7: 据介绍，本届微展主题为文艺与城市共生，24个小微展点分为市坊、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覆盖老门东、夫子庙、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及周边。

0: 特色街巷、商业综合体等，构建全时全域可漫步、可阅读、可参与的文艺网络。同时特别设置光的芬芳咖啡车作为流动展厅，从民阳街15号出发，每周末不定时不定点穿梭城南街巷，常态化举办街巷音乐会，让文艺像风一样穿行城市。南京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执行会长陈卫星：
1: 文艺它不仅仅是在我们高大的演艺厅、美术馆，其实还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呈现，啊，包括我们的街巷的这种肌理中呈现。我们也希望呢，新文艺群体更多的呢是走进街巷，走进生活，推动我们南京文艺的发展。
2: 下周末我们就会迎来高考了，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开始陷入紧张焦虑了。考前失眠怎么办？饮食怎么安排才合理？情绪起伏大怎么调节呢？昨天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苏丽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这些问题，考前失眠、饮食调理、情绪调节等等这些问题都带来了专业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沈阳对王苏丽医师进行的采访。
3: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苏丽介绍，近期门诊中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明显增多，高考冲刺阶段压力过大，容易引发一系列身心反应，除了焦虑、烦躁、易怒、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绪问题，还常出现入睡困难、早醒、多梦等睡眠障碍，部分考生还会出现头痛、胸闷、心慌、乏力等躯体化症状，这些都是压力下的正常反应，考生和家长不用过度恐慌，通过科学方法有效调节。
4: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腹式呼吸446的方法，我们深深的吸气保持4秒，然后呢再慢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是6秒，大概5到10次，使我们的这种紧张的精神进行缓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热敷的方法，比如说泡泡脚啊、泡泡手啊，用温水可以泡个15分钟左右。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做一定的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做做瑜伽呀，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内啡肽的分泌，使我们的情绪好转。
3: 对于失眠问题，王苏丽强调，不要强行改变原有作息，刻意提前入睡，突然打乱生物钟，反而会让考生因睡不着产生焦虑，加重失眠。
4: 那么我们要保持这样一个规律的作息，那么睡前一小时呢，我们要远离电子系统，我们可以听听轻音乐呀，看看书呀，或者喝点牛奶呀，可以有助于睡眠。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特地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睡眠习惯，比如说特地要早睡，那往往会引发我们的焦虑，而且会睡不着，使我们更加的就是难以入睡。
3: 在考前饮食方面，王苏丽纠正了多个常见误区，不建议考前突击进补，盲目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反而会加重肠胃负担。部分违规保健品还可能含有激素，影响内分泌，不建议大量喝浓茶、咖啡提神。空腹饮用不仅会刺激胃黏膜，还会加重焦虑和失眠。
4: 我们有些考生他不吃主食，习惯了减肥，其实大脑的这样一个能量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的葡萄糖。如果我们不吃主食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脑力的发挥。那么我们三餐的这样一个搭配呢，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我们平时怎么吃，我们现在就怎么吃。那么早饭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面包呀，蛋白质一定要补充，比如说鸡蛋、牛奶，加上一些果蔬。那午餐呢，我们是比如说主食啊，加鱼虾、瘦肉啊。加蔬菜，我们要避免就是过多的油炸呀。那么晚餐呢，我们推荐要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加上少量的蛋白质。那么睡前2小时其实是不推荐进食的，这样容易兴奋，不容易入睡。考前前一晚如果需要加餐的话呢，尽量选择好消化的这样一个食物，比如说喝点温热的牛奶啊，也有助于睡眠。
2: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呢，有的时候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它叫做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怪不得名字那么长。我们现在有一个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0: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直接去掉了110块。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雅致现做，
2: 是不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3: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在东风着陆场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苏超第八周比赛今天晚上开战，各地文旅持续发力，网友调侃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一个学生至少有两个岗位可以选择，实习津贴月均4400元，还有餐补和免费宿舍。在南京技师学院校园双选会的现场，本台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一技之长正在成为就业最扎实的底气。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外交部问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的扩张老路。还有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日本到底想干什么。64名被菲律宾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会不会让居民多交电费？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多个省份进入花蚊子繁殖活跃期，经过常年的药物